0: 由以前的三小时以上压缩至一小时以内，执法效率大幅度提升。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新沁区分局富宁街市场监管所所长丁兰：
1: 我们原签的数小时的这种填表，它可以给我们压缩到分钟级，对于这种非现场检查以及穿透式检查，然后我们通过后台就可以查看它的整改情况，给企业也一个便利。
0: AI 市场监管助手不仅减负提效，还可实现风险前置防控。依托 AI 市场监管助手，银川市新沁区完成多轮校园食堂全覆盖排查，隐患整改率达100%。银川市新沁区第32小学副校长马兆勇：
2: 借助这个 AI 和互联网的手段，我们从真正的从我们食材进货查验到给孩子们端上餐桌，一个全链条的智能管理，目前我们家长的满意度在98%。
0: 针对执法透明度不足、群众参与度低、小微餐饮合规能力弱等问题，宁夏打造“丰隆来了”新媒体指导帮扶品牌。这个品牌源自贺兰县喜岗镇市场监管所执法人员杨龙峰的一线执法短视频，将执法现场转化为实景普法课堂。银川马尾餐饮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张恒：
3: 这些都是丰隆老师来了给我们指导以后的。这个校级卡其实不只是保质期，是我们对于一个食材新鲜度的要求的一个保存期。
0: 贺兰县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周建军：
4: 通过这个栏目的这个推出呢，我们辖区中小型这个包括大中型的餐饮业整体的这个食品安全水平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处罚不是最终的结果，监督整改提升，这才是我们监管最终的目的，实现这个经营者和这个监管共赢。
0: 宁夏市场监管部门还依托短视频留言、12315热线等渠道，精准对接群众诉求，重点整治网红门店、外卖商户、校园周边等投诉高发点位。全区选聘1100余名社会监督员，推动上万家餐饮门店接入互联网加名厨亮灶，让群众从旁观者变为食安治理参与者。市民于鹏：
5: 我们后厨整个进行一个直播，吃饭的话更放心一些。
0: 今年宁夏全域开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整治，推行线上监测巡查加线下实地排查联动模式，累计查办相关案件207起，公布典型案例73个。自治区市场监管厅餐饮食品处处长徐艳玲：
6: 督促第三方平台落实入网审查、风险管控等主体责任，监督入网商户加强过程管控、食安风险配送管理等关键环节的管理，逐步完善曝光、整改、复查、闭环管理的工作机制，实现查处一处、规范一域的效果，全力守护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7: 两化一振兴，在上普新篇。
8: 听众朋友，乡村振兴物流先行，近年来宁夏持续完善乡村物流配送体系，破解农村物流成本高、时效慢等难题，让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为农民增收、特色产业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我们来听报道。
0: 今年以来，眼下正值宁夏特色农产品的产销旺季，在彭阳县各乡镇红霉性种植基地，农户们有序开展鲜果分拣打包工作。当地快递物流行业通过优化冷链配送链路，降低物流成本，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全国消费者手中。顺丰速运宁夏有限公司固原分公司总负责人马丹阳：
9: 今年呢，我们顺丰速运也是增派了60余人次投入到我们的这个红霉性的揽收工作当中。目前的话，整个的揽收的峰值在9700件左右，那么日均的话达到了8000件左右。
0: 彭阳京东快递站点副站长杨斌：
10: 今年在红霉性保障方面，主要是有价格的优惠和那个时效上，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打6折，运费便宜。然后在运输方面，主要有航空运输和陆运。
0: 物流服务能力的持续攀升也为农村电商行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曾经物流成本高是制约延迟县电商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如今在狮城宁好电商基地，依托闽宁协作的政策、资金、资源等，县域快递单价大幅下降，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电商从业人员超6800人，

0: 宁夏山区末端快递配送成本相较于“十四五”初期下降30%，物流时效提升1倍以上。从物流断点到产业支点，宁夏的特色农产品正在以物流为纽带，串联起农业、电商两大产业，走出一条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听众朋友们，上半年宁东基地经济质量效益同步提升，核心指标全线增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特色优势产业稳步扩容，高质量发展成色更足，底色更亮。我们来听报道。
0: 今年以来，宁东基地持续深耕项目建设，强化产业赋能，一批演练补练强基固本的重点项目加快落地见效。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粗分精制项目日前在宁东精细化工园区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2.47亿元，建成后可年产3.5万吨高品质分类产品，有效延伸精细化工产业链，助力园区资源循环高效利用。宁夏朗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庆：
2: 利用2个月，我们完成了我们的可研和这个项目设计，就是2027年的7月份，力争达到投产。
0: 补齐园区产业配套短板的宁东航氧气体岛项目也正在加速推进，该项目由航氧集团投资建设，建成后将填补宁东基地工程气体配套领域空白，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配套体系，降低企业生产运营成本。宁夏宁东航氧气体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洪勇

0: 天的氮气。
1: 今年上半年，宁东基地完成规上工业总产值1109.3亿元，同比增长10.4%，工业增加值增长10%，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8%，外贸进出口总额13.73亿元，增幅达55.4%。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开复工重大项目129个，新增9家规上工业企业。下半年，宁东基地将持续稳住工业基本盘，加快重点企业达产项目投产，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大力发展绿青耦合煤化工，落实节能降碳各项举措，全力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
2: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3: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关注新闻。那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出台，全面规范自行监测监督管理、手工监测全流程，明确监测数据失真、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情节严重两类核心违规认定标准，完善执法监管与信用惩戒机制。那这个规定呢，将于今年的9月1号开始施行，有效期到2028年8月31号。
4: 新规呢，适用于全区所有持证排污企事业单位及生产经营者。按照要求，排污单位需依据排污许可证监测技术指南制定科学的监测方案，配齐专业人员与合规设备，建立覆盖点位布设、设备运维、样品采集、数据处理、台账归档、问题整改的全链条质量管理制度。企业取得许可证，可证3个月内需完成自动监测设备调试与联网，确保监测数据稳定传输。
3: 那么新规呢，划定了刚性的监管红线，明确了7类行为直接认定为自动监测、视频监控设备未正常运行。那么具体包括未按规范运维设备导致数据失真、设备故障、数据异常、指标超标未及时处置、擅自改动、遮挡监控设备、篡改、删除监控数据、数据有效传输率、监控在线率不达标、未规范标记设备及置物设施运行工况、违规启停监测监控设备、其他未正常运行、污染物排放监测监控设备的情形。
4: 监测点位布设、样品采集、流转保存、实验测试、数据处理等关键环节违规，造成数据错误无法复核，自动监测设备经现场比对标准物质测试技术指标超出规范限值2倍及以上，擅自中断数据采集传输、违规标记处理数据，导致数据失真，影响环境评价结果，其他违反监测规范造成数据失真的行为等4类行为，被认定为监测数据失真。
3: 那么针对监测数据造假突出问题，新规呢细化了6类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2年内因数据造假被处罚后再次同类违法，造假违法所得超10万元，违规篡改伪造10份及以上的监测记录与报告，删除破坏设备运行日志导致数据无法溯源，违法行为造成重大环境或恶劣社会影响等情形，其他依法依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的情形。那么对严重造假行为将依规从严处置，相关违规行为全部纳入环境信用监管体系，实施联合惩戒。
4: 按照规定呢，我区将依托在线监控平台常态化筛查违规线索，对轻微违规行为采取约谈提醒、督促整改等柔性监管方式，对数据失真、设备异常运行、数据造假等违法行为坚决从严查处。
3: 那记者近日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以一系列重点工程与关键举措，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区域能源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在骨干网的架建方面，今年宁夏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全年计划投产35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932公里，变电容量1028万千伏安。备受瞩目的甘肃、浙江特高压线路工程宁夏段施工任务，预计今年9月底前圆满完成，为西电东送再添新动脉。
3: 那配电网的升级同样是紧锣密鼓。

0: 今年宁夏实施1217项配网工程，着力消除单向单变等供电瓶颈，并对老旧小区及高层住宅进行电网设施改造，不断提升供电可靠性，力争在15/5末成为西部首个省域供电可靠率达99.99%的省份。
1: 为应对高比例新能源接入带来的挑战，宁夏通过长短结合、星火打捆、储能增送等方式，提升外送通道的新能源电量比例。同时呢，大力推动绿电园区建设，促进新能源与特色产业深度耦合，让绿色能源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此外，今年宁夏还将推动5,020,000千瓦煤电机组完成灵活性改造，并力争年底储能总装机突破1,500,000千瓦，为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的保障。
2: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天天讲安全。
0: 听众朋友，7月25号的8点到26号15点，我区大部分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各地各部门积极准备，全力应对。7月26号清晨，银川市出现雷阵雨天气，最大小时雨强达11.6毫米。那新建区、金凤区、西夏区多处道路出现积水，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第一时间调集了18支防汛队伍、200多名应急人员，联合环卫工作人员开展积水抽排与路面清理。那么经过3小时的作业，积水道路交通恢复正常。
1: 西夏区呢，组织了500多名党员干部下沉驻点村社区，开展防汛防涝工作，通过微信群、大喇叭、呼叫机实时推送安全提示与避险指引。镇北堡镇、新京镇等沿山镇街全面落实了关停转撤措施，滚中口、西夏风情园、西夏岭景区全部闭园，6家非煤矿山第一时间停止了作业。
0: 那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3级预警，也就是黄色预警，预计7月26号的12点到7月27号的20点，固原市袁州区、龙德县、金源县、彭阳县、西吉县东部以及中卫市海原县南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
1: 预计未来3天呢，全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各地各部门要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0: 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7月25号开始，我区多地呢迎来了新一轮的降雨天气。那据宁夏气象台的相关数据显示，7月25号的8点到26号15点，全区大部出现了雷阵雨或阵雨，最大累计降雨量和最大小时雨强均出现在惠农区河滨街街道，分别为122.1毫米和77.4毫米每小时。那银川站的累计降雨量是17.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每小时11.6毫米。
1: 最新的气象资料显示，预计呢未来3天全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其中今天白天银川、吴中、中卫及固原4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大部呢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今天夜间到28号的白天，全区有雷阵雨或阵雨，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贺兰山沿山、盐池县、同心县、海原县和固原市有雷阵雨或阵雨，全区有4级左右的偏南风，阵风6到8级。
0: 那么气象部门建议，降雨期间能见度降低，道路湿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较高。而且目前正值暑期旅游旺季，人员流动大，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措施，加强交通、旅游和施工工地的安全管理工作，强化监测管控，做好风险防范应对。
1: 听众朋友们，去年7月呢，西夏岭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0项世界遗产。一年来，这座伫立在贺兰山下的千年古遗址，凭借亮眼的世界遗产 IP， 持续释放文化活力、文旅红利，实现从遗址瑰宝到世界名片的精彩蝶变。我们来听报道。
3: 世遗赋能，文旅提质，申遗成功后，西夏岭文化热度持续攀升。一年来，西夏岭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客源结构持续优化。依托世界遗产 IP， 景区持续升级展陈设施，丰富研学产品体系，创新文旅体验场景，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全面释放。国际游客 Nikita：
4: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住看看
5: 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3: 西夏岭景区市场部副部长陈小旭，
6: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关注度的变化。之前西夏岭的游客多为国内游客，申遗后呢，我们的国际游客订单也是同比增长了很多。目前景区外省市游客同比占到92%，在2026年上半年是累计接待了40余万人，同比人次呢也是增长了102%，旅游收入增长了59%。
3: 当下，西夏岭也成为学术研究、文化交流和研学实践的热土。一年来，西夏学国际论坛、考古成果发布会等学术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国内外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前来交流研讨，让西夏岭成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基地。西夏岭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7: 这一系列展览交流活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更让西夏岭从贺兰山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夏岭还持续深耕文创，开发的塔林林公仔、立式与吃文文创雪糕等多款文创产品成为爆款。目前景区研发上线文创产品涵盖文具、饰品、餐饮等多个品类，先后斩获深圳文博会典藏奖等多项行业荣誉。同时，数字展厅、VRD 公探秘、3D 文物展陈等数字化体验项目，让千年文物可感可视。游客王舒阳，
8: 包装的也非常的细致，重点是价格很实惠。
3: 银川西夏岭区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杨瑞，
9: 稳步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高品质的文旅研学业态，适度带动遗产区富农产业发展，让群众共享适宜红利。
0: 那昨天上午，悦享沙水间平罗加速度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在国家5A级沙湖旅游景区正式鸣笛开赛。那这次赛事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中国登山协会、宁夏体育局联合主办的国家级品牌赛事，共邀请到850多组家庭，超过2000多人报名参赛。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报道。
10: 当天的赛事设置了2大核心竞赛项目，覆盖全年龄段亲子群体，沙湖竞速组包含3000米越野跑与19重趣味障碍，分4大组别。

0: 家长与孩子携手翻越障碍，徒步穿行沙湖，互相鼓励，协作闯关，欢声笑语回荡在沙水之间。本次赛事严格执行中国登山协会山地户外竞赛相关规则，采取分时段错峰发令、分段关门计时模式，所有顺利完赛的家庭均可领取完赛证书、完赛奖牌及完赛补给。沙湖倾诉组各组别前八名家庭将获得奖杯、奖牌与特色奖品。今年11岁的参赛选手徐璇说：“
1: 今天我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感觉在沙漠里跑步是比平时在操场上跑步不一样。像这种项目，每一段的小游戏都感觉非常好玩，非常刺激。”
0: 赛场外，七大配套主题活动同步精彩上线，构建日常体验加夜间夜游全时段消费场景。森野轻奢露营区划分为沙漠和林地两大片区，树顶帐篷散落在湖畔林间，让游客沉浸式感受沙湖原生态自然风光。全民趣味挑战赛推出沙湖捞趣、沙海寻真、沙滩足球九宫格、沙漠保龄球四大轻量互动项目，免费向所有游客开放，老少皆宜，趣味十足。与此同时，赛事还同步打造了农特产品展销、非遗体验、夜间消费多元场景，借助全国赛事传播矩阵，展示塞上江南的生态禀赋、人文底蕴与城市活力。宁夏徒步运动协会志愿者领队尚爱丽：“
2: 我们今天呢带了一大批的队员过来参加咱们这个户外挑战赛。今天呢正好刚刚下了一场大雨，空气格外的清新，也不太晒，所以大家到这个沙湖心情都格外的放松。我们走出户外，增加家庭的这个团结力吧。所以这种活动我认为是特别有意义的。”
0: 据介绍，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自2022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落地成都、东莞、辽宁、合肥、武汉等地，累计参赛人数破万。
3: 好，听众朋友，稍事消息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6: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7: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去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7: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8: 大口喝更过瘾，
9: 去餐解腻来一瓶，
10: 追剧解馋来一瓶，
11: 出游快乐来一瓶，
1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3: 你不来一瓶？
5: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4: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
4: 每一份安心。

0: 都有守护相伴，
1: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0: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0: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1: 我是小慧。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呢，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内容有：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
11: 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
10: 最高检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1: 今年以来呢，我国的经济呈现了稳中向好的态势，多项主要指标好于预期。下面呢，我们就从一组最新的数据当中感知中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活力。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12: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电子商务实现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释放消费潜力。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6月，智能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458.4%和151.7%，旅游和餐饮网上销售额分别增长27.2%和13.9%，智能商品消费增长亮眼。同时，电子商务培育产业新动能，1至6月，农产品网联额增长12.2%，电子商务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1至5月，我国云计算和大数据服务收入增长12%。

0: 21.4亿元，同比增长3.5倍。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6月，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实际监管出口汽车21.9万辆，同比增长25.7%。新能源车辆出口占比稳步攀升。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上半年，广东外贸进出口值5.49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无人机、工业机器人、锂电池、电动汽车出口分别增长24.6%、16.8%、42.7%、35.3%。
1: 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那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公开内容包括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各中央部门在官方门户网站自主公开，同时财政部官网中央预决算公开平台专栏呢集中同步转发，主动接受全社会对政务效能的监督。
2: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选取部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报告，随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参阅，项目覆盖教育、科技、卫生健康、农业农村、文旅交通等领域，涉及教育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等中央主管部门。
1: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履职办案、检察管理、队伍建设、检务保障等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科技强检有力推行，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服务改革发展稳定，职能充分发挥，在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2: 规划围绕健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更好服务，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从着力构建高质效办案制度机制体系，全面加强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工作，全流程加强刑事诉讼监督，全方位加强刑事执行监督，有效加强民事检察工作，有力有序加强行政检察工作，加强公益诉讼检查工作等13个方面进行系统部署。
1: 那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2: 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3: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囊括了构成遗产核心要素的5大片区，依托景德镇丘陵起伏的地势与丰富的水系道路网络，完整构建了涵盖原料开采与运输、窑炉设计创新以及大规模生产活动的空间与社会组织。距离镇区数十公里的山区是产业的源头，长岭磁石矿遗址拥有目前已知规模最大的露天采矿遗址大五坑，以及保存最完整的原料加工体系小物理遗存。高岭磁土矿遗址则是明清最著名的高岭土产地，焦炭窑柴燃料产区提供可持续的窑柴。这些远在山区的磁石、高岭土与松柴，通过东河、涧溪等复杂的水运网络，被源源不断地运送至陶瓷生产加工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明清时期发展至巅峰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
4: 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副司长肖丽，
5: 在最初的阶段呢，是以这个家庭聚落小规模的手工作坊来执行瓷业生产，在山里边便于就地取材。到了13世纪， 至15%。

0: 世纪，我们这些小作坊开始向这个镇区聚拢。那么到了14世纪，随着御窑厂的这个设立和发展，整个镇区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聚集的大规模的集约化生产的集团。
1: 这种向镇区聚拢的集约化发展，突破了古代手工业依附原料产地的空间束缚，与之相伴的是制瓷工艺持续几个世纪的技术飞跃。从10至13世纪，湖田古瓷窑址实现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到13至15世纪，也就是元代，利用中东古料创烧青花瓷，再到15至16世纪，也就是明代，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技术的全面普及，景德镇在材料工艺上不断突破。明代晚期，在昌江东岸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镇区瓷业生产中心，不仅汇集了御窑、民窑，更密布着作坊、行会、店铺、庙宇，最终形成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生产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
0: 它的核心价值就是它的产业，反映我们手工瓷业巅峰状态下的一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这么一个产业状态，既不是瓷器，也不是烧造技术，而是一个它有社会组织，它有技术，它有工艺，还有一些对外交流，这些都是它的核心价值。
1: 基于生产技术和产业组织的先进性，景德镇巩固了自16世纪起作为世界手工瓷业生产中心的重要地位，推动了中国制瓷技术、艺术和产品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成为人类手工制瓷产业的杰出范式。
2: 央视记者田华云。
3: 一件件泥胚堆积如山的霞波体，在遗址内为大家展示的这些丰富的遗存，清晰地展示了明清时期瓷业生产的脉络。那么正是持续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完整地揭示出了从原料加工、制胚、晾晒到装烧的完整工序，实证了古代瓷业精细化分工体系。
1: 今天，这份厚重的遗产不仅通过各级法律管理框架实行着严格的整体保护，保留了真实的遗迹遗物，更通过世代相传的手艺人持续保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0: 景德镇作为一个手工瓷业城市，它这种活态的传承、保护和发展，应该说是极其成功的。这种瓷文化其实是深入每个人的骨血的，大家是自发的，抱有极大的热情去传承，他们也没有受到工业化生产的这种干扰，手工制瓷至今得到了一个不断的传承、弘扬和发展，所以景德镇可以说是手工业传承到今天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典范。
4: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5: 新闻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那么近期呢，国际金价出现了短暂的上行势头，但是并未站稳整数关口。那根据数据显示，自7月17号开始，国际金价以伦敦金现货价格为例，开启了升势，在4个交易日内，从每盎司4000美元的水平上涨到每盎司4100美元上方。7月22号报收于每盎司4131.09美元。
6: 此后呢，国际金价再次跳水。7月23号单日下跌了1.98%，再次跌落至了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7月24号呢，截止发稿时啊，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50美元上下波动。
5: 那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
6: 西部陆海新通道以重庆为运营组织中心，各西部省区市为关键节点，利用铁路、海运、公路等运输方式，向南经广西、云南等沿海沿边口岸通达世界各地，形成了包含西部12省区市、海南省及广东湛江、湖南怀化在内的13+2合作共建机制。重庆海关相关负责人表示，西部陆海新通道通江达海，内畅外联，在扩大高水平开放、增强产供链韧性、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的作用愈发凸显。
5: 那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已经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7: 在四川延平县学生自助管理中心办理大厅，不少准大学生在家长陪同下正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绵阳市延平县大学生蒲伟丽，
8: 半个多小时就搞完了，今年我申请了20000块钱。
9: 他这个贷款是足够就是覆盖我在校期间的住宿费、学费，同时还有一定的生活费结余，能帮助我在就是研究生的阶段更安心的学习。
7: 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者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贷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2: 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行客户三处客户经理刘佳熙，
10: 今年最大的一个变化是，首次贷款时共同借款人也可以选择远程授权办理了。家长如果在外地或不方便到现场，可以通过短信链接或微信扫描二维码进行远程授权，解决了共同借款人异地签字的难题。
7: 作为国家助学贷款的主要承办银行，截至去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已累计发放国家助学贷款5605亿元，支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6372万人次。除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以及多地的农商银行等也已经开始受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2: 绵阳市延平县大学生何金慧，
11: 录取通知书发过来的时候还有一份清单，就是讲我们可以申请这个政策。
2: 桐乡农商银行副行长朱小斌，
12: 我们也通过数据赋能这样一些举措，打造了更便捷的助学贷款的流程，符合条件的学生群体可以通过我们手机银行 APP 享受更多线上申请签约放款的一站式金融服务。
6: 全球热浪滚滚，海外游客呢纷纷来到中国避暑。数据显示，暑期以来海外游客的数量是持续攀升，其中入境游排名前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了275%，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外国人为什么扎堆来华避暑呢？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13: 进入七月暑期以来，吉林长白山景区单日接待游客量突破30000人次。依托对俄罗斯、韩国等入境免签政策红利，开发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旅游产品，暑期入境游客实现大幅增长。湖南张家界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山间平均气温仅22至26摄氏度。标志性的999级天梯依山而建，气势磅礴，成为外国游客必打卡体验项目。在深圳，虽然没有天然空调房，但是凭借全域空调自由，照样圈粉无数海外游客。在华强北步行街上，随处可见吹着小风扇、喝着冰饮料的海外游客。昔日电子采购一条街，正成为海外社交平台上的热门打卡地。暑期以来，深圳机场覆盖9个欧洲国家的多条国际航线热度持续攀升。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数据显示，六月以来，经深圳机场口岸入境的欧洲国家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1.6%。今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地的爆火，一批批海外游客循着电影拍摄地来到广东潮州、汕头、江门、揭阳等地打卡旅游，掀起了侨批热。
2: 新加坡游客，
14: 我们特地坐飞机到潮汕、汕头去看这部戏，然后看很好看，我觉得很好看，因为看到这部戏的时候想到我父亲。
13: 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地。从持续扩大免签朋友圈，到支付便利化全覆盖，再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2026盛夏海外游客奔赴中国避暑的热潮，成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鲜活窗口。
5: 那从祭祀坑的沉寂遗存到博物馆的顶流明星，那这几年啊，三星堆文物走出了考古圈，走进了大众视野。眼下呢，正值暑期，三星堆博物馆也迎来

0: 来新一轮的打卡热潮。那与过去隔着玻璃静静观展不同，如今的三星堆，数字科技、潮流文创与城市文旅在这里交融汇合。那么来到这里，大家最期待看到什么呢？又收获了哪些不一样的新体验呢？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1: 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来到三星堆博物馆，每位参观者都能邂逅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古蜀遗存。展厅打造的数字化考古场景，让游客们纷纷驻足。
2: 央视记者魏薇。
3: 走进展区内呢，最先吸引我注意力的就是这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那依托裸眼 3D 技术，游客们在这里呢能够近距离的观察到青铜器、象牙等等这些珍贵的文物从埋藏到重见天日。
2: 游客谢峰。
4: 三星堆的这种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在三星堆，除了静态的文物观展，这里呢还有很多沉浸式的互动体验项目。那我现在呢是在 VR 体验区，戴上我手上的这个设备之后呢，瞬间穿越到了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那这里呢精准地还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这些场景。那在这里呢，我不但能够清楚地看见这些文物的纹理细节，还亲身体验到了这些文物的出土过程。
2: 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来到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也成为了游客们收藏打卡的热门之选。那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的销量已达到了近百万件。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2: 咖啡、茶饮、书局、邮局，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这里也有着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在街头巷尾，黄金面具、太阳轮、青铜大力人等经典古蜀元素也随处可见。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我们可以走出我们的博物馆，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园区，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呢，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了179%，同时呢，带动了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我们来听央视网的报道。
8: 随着人工智能在影视制作领域应用不断深入，原本依赖专业团队需要高成本投入才能完成的影视作品，现在甚至一人就能完成。 AI 影视创作者董佳琪说，与之前从事的电视剧制作过程不同，如今从剧本到分镜，从画面到特效，利用 AI 技术，他可以独立完成创作，
9: 探索自己的一些表达偏怀旧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一些90年代的那个城市样貌，它其实就是很老的一张老照片，可以通过 AI 技术把它修复成一个相对比较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基于这个图呢，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延展，然后我们再挑选适合展开故事的镜头。
2: AI 影视创作者王思琪。
10: 小男孩这个主体我们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妈妈这个主体已经传进去了，然后一个环境 AI 写好这个提示词，点击生成啊。
8: 在 AI 的辅助下，分镜逻辑、画面连贯性、角色一致性等都不再是难题，创作者的个体能力反而越来越重要。
10: 如果你要是一个 AI 导演的话，其实你需要你是一个六边形的战士，就是你比如说编导拍剪所有的东西都要会，你的美术也要好，你的剧本也要够抢眼，然后你的 AI 技术也要好，你对美学的把握，你对这个提示词的理解都需要掌握。
8: 王思琪说， AI 不但让艺人剧组成为可能，也改变了影视制作传统的线下协作模式。过去拍片制作需要团队成员在同一个摄影棚、同一个机房，现在即使成员在不同地点，但由于影片大量镜头有 AI 生成，通过线上远程协作也能让创作顺利进行，于是便有了他组建的这支云创作团队。业内人士表示， AI 助推艺人创作和线上协作，让影视制作全流程从按月或年计算压缩到按天计算，部分单集短剧制作甚至压缩至数小时，与此同时特效预演等环节的制作效率也提升了3到10倍。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小慧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明早8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8: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9: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0: 清爽好喝不糊口，
11: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3: 1061你北京时间9:10，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以来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了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 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的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了市场空间。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公开的内容包括了部门概况、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部门决算说明和专业名词解释等4个部分。各中央部门在官方门户网站自主公开，同时财政部的官网、中央预算公开平台专栏集中同步转发，主动接受全社会对政务效能的监督。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印发了《人民检察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检察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履职办案、检察管理、队伍建设、检务保障等各方面体制机制更加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和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科技强检有力推进。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红霞的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我区以一系列重点工程与关键举措，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区域能源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近日，2026年宁夏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固原市元州区彭堡镇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固原市委、市政府承办，13家区直单位与企业联合协办。7月25号，全区小红心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行。18名青少年讲解员经过3个小时的现场讲解，角逐出儿童组、少年组1、2、3等奖。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时间呢，请您收听1061民生热线。
14: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5: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4: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6: 闺女，开饭了。
17: 哎，来了。
1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0: 你等一下啊。
1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2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

0: 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7: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8: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9: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6: 手机电量剩余50%。
10: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6: 手机电量剩余20%。
11: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6: 手机电量剩余5%。
12: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6: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吃饺子。
1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4: 垃圾遍地扔，
1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4: 饮料瓶子飘我家。
13: 南朝484，多少楼台
14: 都刻着到此一游。
1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4: 我全摘走。
1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7: 第一次迈开双腿。
15: 第一次吃饭。
18: 爸，烫，慢慢吃。
17: 第一次系鞋带。
1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7: 第一次
15: 就是一次。

想象。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置业总关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早上好，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每周一至周五早间为您送上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黄河云视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直播和我们的往期节目。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0呢，已经为您开通了。您可以呢，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咨询政策、反映问题和提供建议。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下载黄河云视的 APP， 通过黄河云视1061民生热线板块，在我们的板块下方呢来进行问题的反馈。同时呢，还可以通过打开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广播节目，再点击新闻线索，在页面下方呢给我们的节目组进行留言。

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会关注到几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啊，这个因为欠居民缴物业费，小区的物业管理呢陷入了瘫痪，垃圾不及时清运，引发了居民的投诉。同时呢，还有我们两位老人啊是残疾人，今年的五月呢低保被降级了，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问一问相关的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居民楼的电梯呢频繁的发生了故障啊，怀疑这个电梯的维保技术水平不达标，希望我们啊能够联系质检部门啊介入到相关的监管。同时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会关注到购房者收房之后啊，发现了墙体裂缝有填补的痕迹，维修期间呢在外租房，认为房地产企业啊应当承担维修期间在外居住的费用啊，以及呢天然气管道入户施工过程当中啊存在的瑕疵，业主呢要求立即修复排除影响。欢迎大家呢可以实时的锁定收看收听我们本期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直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留言互动。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环节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迎春市西下区的听众朋友李女士啊，这个拨打热线的问题反映。李女士呢说，这个自己啊家住迎春市西下区的新京镇这个花园小区，现在啊这个小区里的环境呢特别的糟糕，多处的垃圾桶周边啊都是堆满了生活垃圾啊、厨余的废弃物，以及呢这个垃圾啊都是溢出啊撒的遍地都是，这样的情况呢已经堆积了很多天了，一直没有人来进行清理。现在啊这个高温天啊，导致啊这个厨余垃圾都已经腐臭了啊，这个臭味呢整个弥漫了小区里面。李女士呢担心垃圾不及时的清运啊，就会滋生蚊虫、老鼠和细菌，影响居民的健康生活环境。那么垃圾桶的附近啊，这个居民都不敢开窗来通风了，老人和小孩路过这个垃圾点呢都只能够绕行，存在非常大的公共卫生安全隐患。那么小区的业主呢也是先后多次啊在业主群啊，包括这个线下上门向物业的这个客服、物业的负责人进行反馈，要求呢赶紧清运这边的垃圾，但是物业呢始终都是推诿啊，既不安排保洁来清运，也不对垃圾区域呢进行相关的消杀。那我们的听众朋友李女士希望物业公司能够尽快的安排人员彻底的清运所有的垃圾啊，对于这个垃圾堆放区域呢进行相关的冲洗消毒啊除臭，那么监管物业呢落实每天定时的清运垃圾啊。

0: 么配齐垃圾桶，做好日常环境卫生的维护，也希望这个社区的街道啊，能够对物业不作为的行为呢进行督促和约谈，建立一个长效的监督管理机制，避免出现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好，那么就我们这位听众朋友林女士咨询的问题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直播连线到我们银川腾智顺物业服务有限管理公司的这个金华园祥项目负责人啊，我们这位安经理，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连线到他，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您好，安总。
1: 嗯，你好。
0: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的这个民生热线的直播间里面哈。是这样，我们接到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反馈哈，他说这个小区的垃圾已经堆积了超三天的时间，没有人来进行清运消杀。首先问一下您，这个情况属实吗？
1: 前段时间是那个啥，垃圾车坏了，确实堆的也干啥有点多，但是我们已经及时清理了。
0: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垃圾已经被清运掉了，是吧？
1: 对。
0: 之前是由于这个垃圾车出了问题哈，所以说导致没有及时的进行这个保洁清理工作哈。那我们也是听到这位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啊，说是我们小区的业主也是多次的啊，这个线上线下的跟物业进行反馈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的物业一直是拖延啊，敷衍。为什么当时没有及时的去做回应和处理呢？
1: 我没有业主来给我们说，我们一直和社区这块对接着。
0: 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接到这个业主到物业去反馈这个情况，都是通过这个社区啊这个下达的相关的一些指令，是吧？
1: 对。
0: 好，那么目前这个还想说一下，就是我们物业哈，我们知道好像是处于这样一个新旧物业的一个这个正在招标的这个期间，是不是？
1: 对。
0: 那么在这样一个过渡期内啊，我们这个物业是否会履职到位呢？具体啊，这个在后续，比如说这个小区垃圾清运啊、消杀啊、环境的这个维护方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措施呢？
1: 有呢，我们干啥这块包括人员啥都正常运转的吗？
0: 也就是正常正在运转当中哈。那么想问一下您，就是我们现在服务这个小区服务了多长时间了？
1: 从2012年一直到现在。
0: 已经很长时间了啊。
1: 对。
0: 那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今年会选择退出呢？
1: 可能是这个啥，物业费比较低，然后物业费收缴率也越来越低了。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物业费的这个收缴没有办法维持我们物业公司正常的一些这个运营，是吧？
1: 对。
0: 好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后续呢会有新的这个物业公司来入驻啊，来进行这个小区相关事务的一些接管，是吗？
1: 对。
0: 好的，那也就是说呢，我们刚才给出了这个肯定的答复哈，这个安总，咱们现在这个物业的这个已经把垃圾清运了啊，后续呢还会就是来安排工作人员进行这个相关啊垃圾的这个清运和消杀，是吧？
1: 对。
0: 就等于会站好最后一班岗的哈。
1: 对。
0: 好的，那也是非常感谢您啊，这个安总联系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非常感谢您，我们先把您请出直播间，我们再会。好，那么在刚才我们连线到的啊，是这个银川腾智顺物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金华园祥项目的负责人哈，这个安总啊，那么他呢也就这个情况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哈，说现在呢这个垃圾啊已经是清运完毕了，也对这个周边的环境进行了相关的这个消杀啊。那同时呢，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记者也是联系到了银川市西夏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哈，对这个情况呢进行了说明。因为刚才在和我们这位安总连线的过程当中呢，他也提到了物业公司并没有接到小区居民啊到这个物业呢去提出相关的要求清运垃圾的这个诉求，他们呢是接到了西夏区物业服务中心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下达的这个要求，来进行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垃圾的清运和小区这个环境的消杀。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听一下这个西夏区物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给出的相关回复。
2: 我跟你说，就是说是物业公司因为那个成本运营不足，现在要撤出，歇这个项目了。 然后呢就新京证证上，他不是归新京证嘛，证上现在招聘就是招投标招不上物业公司，现在是这么个问题。他们这个物业公司要撤出，现在那天我看在一周前吧，是两周前，他们那个镇长过来过，就是反正是别要撤出，因为他们不交费，别也没办法再正常维持了，好吧？他们那个地方整个人都不交费，别物业公司有成本的，现在没有办法用，别要撤，现在新的就是招不来，就在这儿啊。但是外观条例这的确是有呢，但是别要真正的实在别去用人的，对吧？那边不能贴钱，你上班的人可不管，这些物业公司现在最大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吧？人工成本，人每天干活是要钱的，你要是钱不到位，人就不干，你知道吧？那他收不来钱，拿啥给人发工资？下一步现在就是协助他们正常，完后招投标。那问题现在。
0: 好，那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采访录音呢，是我们的记者联系到了西夏区物业服务中心的一位工作人员啊给出的相关的回复啊。那么他们的这个大致的意思啊，是说这个小区的物业啊，因为物业费的收缴困难，就计划呢要退出这个小区的服务了。那么镇政府呢已经是多次的协调了物业中心哈，那目前呢这个小区也正在公开招标这个新的物业公司，暂时还没有确定中标的企业，后续呢这个物业服务中心也会持续的协调和推进招标的工作。其实啊，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呢，真的是关乎我们居民的日常生活哈。即便呢处于物业交接的过渡期，也不能够哈缺位失责。那根据我区小区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啊，这个物业呢在服务合同的存续期间，是必须履行基础的保洁、垃圾清运以及呢环境消杀等基本的义务，是不能够以物业费收缴问题啊，包括这个即将撤场为由来终止服务的。那相关部门呢需要加快新物业的招标进度，同时呢要压实现任啊这个物业过渡期的主体责任，全程来监管环境卫生整改的情况，保障居民基本的居住权益，守住我们夏季公共卫生安全的底线。那么刚才呢我们在连线的过程当中也是听到了哈，这家这个物业服务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也是说了，后续呢在他们退场之前啊，还是会持续的做好物业服务工作，也是希望我们这个小区的这个业主们能够集体进行监督，如果后续呢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问题，也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0951-5117-200，将问题呢反馈给我们，我们也会呢寻求相关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好的，稍后时间呢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
3: 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取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 最美宁夏川。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5: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6: 北京时间的9:33，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小慧。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可以实时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和0951-5117-891，那么拨打热线的方式啊，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节目组，把您的问题呢反馈给我们的记者。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呢下载黄河云市的 APP， 通过这个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留言给我们反映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那么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当中。您可以呢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留言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联系到您。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回复啊。我们的节目组呢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啊，咱们这个中卫海原县李旺镇的一位杨先生啊，这个咨询的问题。那么杨先生啊说，这个自己和爱人呢都是残疾人，同时呢享受低保生活保障。今年的5月呢，两个人低保的等级啊都由一级呢降为了二级标准。那么杨先生呢虽然有三个儿子，但是儿子呢都是各自有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杨先生就很奇怪啊，为什么要把他和爱人的低保标准进行降级呢？好，那到底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要降级啊？我们首先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这个杨先生啊，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杨先生您好，杨先生您好，您好，您现在已经被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了啊，您听我说好吗？您听我说啊。你好，哎，欢迎您现在我们这个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直播间啊。是这样，您跟我们的节目反馈啊，说您和您的爱人都是残疾人是吗？
7: 残疾，我们两个人不是两个残疾人。
6: 嗯，然后您和您爱人之前都是享受这个低保政策的是吧？当时的这个低保政策是一级是吧？一级的这个低保政策，嗯。
7: 啊，原来是一级，那年，把那几天村上那年那个树下的那个说来呢。我说来呢，说这给你原回照着一级上。
6: 来，您听我问您啊，杨先生，您之前和您爱人享受这个一级低保政策享受了多少年呢？您和您爱人享受这个一级低保政策享受了多少年？您告诉我好吗？
7: 说来来来，那个数据我你听我都说。
6: 好，我们这个暂时没有办法和这位杨先生进行沟通啊，我们稍后呢请记者啊和他先进行一下这个沟通，那么后续呢把他请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那么刚才我们在跟杨先生的这个交流当中也是了解到了啊，自己呢和这个爱人啊，这个本次啊这个低保是从一级呢降成了二级啊，所以说他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啊自己和这个爱人的这个低保呢被降为了二级？因为他们俩呢本来夫妻俩是没有稳定收入的，虽然呢有三个儿子，但是子女呢都已经成家立业了，各自背负了家庭生活的压力，是没有办法啊来这个完全赡养老人的。所以说杨先生和妻子呢对于这个低保降级的结果呢很不理解啊，希望呢我们节目啊能够呢联系相关部门，告知他这个低保降级的依据和相关的政策标准。那么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连线到咱们这个海原县李旺镇李果园村的这个村支书啊，这个杨支书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请他呢就我们这位啊听众朋友啊这个杨先生咨询的关于这个自己低保降级的这个情况呢给出一个详细的回复。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呢依然是我们正在直播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我是小慧，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如果您也有相关的类似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或者呢有一些这个政策想要咨询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200 0951-5117-891。同时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下载我们的黄河云市的 APP， 在 APP 当中啊这个搜索到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啊，就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板块下方留言。好，我们下面的时间继续呢连线到我们这位反映问题的杨先生。杨先生您好。
7: 好好好，
6: 杨先生您听我说啊，是这样想问一下您，就是您刚提到了您和您的爱人呢都是残疾人哈，长期享受这个低保政策，一直这个低保都是一级是吧？那么这个一级的低保政策您和您爱人享受了多少年呢？
7: 一级低保享受了七八年了吧，
6: 七八年的时间一直都是这个一级低保的政策。那么从今年也就是2026年是降为了二级是吗？
7: 是。
6: 那么这个降级之前有没有接到相关部门的一些这个通知呢？
7: 没有通知。
6: 嗯，也就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那么您是怎么知道自己这个被降为了二级呢？
7: 没有通知降级了二级，我运气的你就说呢，我给村支书说呢，村支书说呢，说我们还恨不得给这鬼还说呀，叫没有去呢，最后我在墙上去了，墙上开头嘛给管地保的说呢，管地保的说你有三个儿子呢，不能享受一级地保，我说三个儿子一个带上几十万着呢。一个不要发三四个大学生呢吗？
6: 嗯，也就是说您当时是和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去进行核实的时候，他们告知您了，由于您家里有三个儿子啊，所以说呢不符合这个享受一级低保的这个相关政策了，所以说呢就给您降到了二级是吗？但是您跟我们提到了说这个我们相关部门也没有进行过这个在家里面进行核查是吗？没有到您的这个家里面去入户走访过，
7: 家里没有核查。
6: 也就是直接将您的这个低保从一级降为了二级是吗？
7: 嗯。
6: 好，那到底这个怎么回事呢？我觉得这个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也包括我们网友们也非常想了解啊，到底这个降级的依据和相关的政策标准，包括前期需不需要通知我们这个当事人啊？大家非常了解，想要了解这个相关的政策。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连线到咱们这个海原县李旺镇李果园村的这个村支书啊，杨支书，我们来了解相关的情况。杨支书您好。好，我们稍后连线一下咱们这个支书哈，看看相关的这个情况。杨支书您好。
8: 啊，你好。
6: 哎，欢迎您连线到我们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这个直播间哈。是这样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现在直播间当中接入的一位听众朋友哈，是咱们这个村上的杨先生，他和自己爱人的这个低保在今年哈从这个一级降为了二级啊，所以说想问一下您，就是他们夫妇的这个家庭实际情况，包括身体状况以及收入来源，咱们这个村上都知道吗？
8: 知道。
6: 嗯，那么这一次啊，这个他们二人的这个低保从一级降为了这个二级，那么我们这个村上前期是不是入户进行过核查，有没有过这个公示公告，有没有这些相关的一些前期的工作呢？
8: 我们也入过户。
6: 您说什么？
8: 入了户的呢？
6: 啊，就是我们入过户进行过核查了是吧？ 那有没有这个就是相关的公示和告知呢？

0: 告知我们给告知了，
1: 也告知了啊。
0: 啊，
1: 那么就想问一下这个杨书记啊，就是我们这一户降级的原因是什么？
0: 他就是已经就是这个，他不是一二级残疾啊。
1: 嗯。
0: 我们一二级残疾班销售就是一级残这一到二类级报嘛。
1: 嗯。
0: 他是好像四级残疾嘛。
1: 哦，就是他和妻子是四级残疾哈。
0: 哎，
1: 那么之前他说这个享受一级残这个低保已经是享受了将近七八年的时间了，
0: 啊，
1: 为什么今年会降级呢？
0: 因为这是咱们现在已经他脱贫了啊，
1: 嗯，
0: 他越来日子越来越好了嘛。
1: 哦，也就是说这个前几年就是夫妻二人的这个就是家庭经济条件啊不太好，那么这两年这个经济条件有所提升，所以说呢就把它降为了二级是吗？
0: 哎，
1: 那么我们有没有相关的一些这个降级的这个政策呢？包括标准呢？
0: 也有。
1: 嗯，等于我们是根据相关的这个，
0: 哎，相关政策嘛。
1: 根据相关的政策标准哈，那您刚刚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之前是有过入户核查，包括这个告知本人的，但是刚才我们直播间的连线到这位这个杨先生，他说没有接到过村上的任何通知，也没有人入户去进行过核查。
0: 哎，我们去过。
1: 咱们村上去过人工作人员，那么当时也是面对他们这个本人是吗？
0: 啊，把他本人也就在这个村部呢啊。
1: 嗯，
0: 我们也给他说了嘛。
1: 他们当时是给出了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呢？
0: 啊？
1: 他们俩当时是对于这个降级表现的怎么就是什么样的反馈呢？
0: 如果是咱们政府的工作人，他也走着镇上去了啊。
2: 杨正国，你不要再那么说了，杨正国。哎
0: 啊！
1: 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啊，也就是我们刚才反映问题的杨先生也在线啊。
0: 啊，
1: 他刚才也在线啊，他说这个没有接收到咱们这个村上的相关的这个谈话，包括这个核查。
0: 哎，他这村上也去了，去做了问了啊。
1: 嗯，
0: 我也给他解释了这个。
1: 也就是说，我们杨先生对于咱们这个降级是持反对意见的，是吧？
0: 哎，没有，哦哦，他持反对，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就是这个核建这个举报交集啊、哦，
1: 嗯，
0: 我们也开了这个评议会了嘛，在这个村两位啊、哦，
1: 嗯，
0: 村民代表评议会嘛，开了评议会的。
1: 好、啊，等于我们村上也开了这个评议会了，当时这个评议就是统一这个集中审核过了，觉得应该降为二级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哎，对对对，啊、哎，
1: 也就是说我们村上是根据我们这个相关的依据，还有政策的标准以及流程，进行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过程，然后才降为二级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村民啊，本身自己是对这个结果啊持反对的意见的。那么针对他的这个疑问，
0: 嗯、
1: 村上有没有协助对接乡镇部门来复核呢？
0: 我们村上也去给他做了，就是相关这个民政助理啊。
1: 嗯，
0: 在他家里给他做了解释了。
1: 嗯，
0: 解释他最后他还是说不行。
1: 嗯，
0: 他又不给他把这个又恢复到一级上。
1: 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杨先生两口子现在这个已经是到了二级了，是吧？低保已经降为二级了。
0: 啊啊。
1: 好，那我想问一下杨先生，您还在线吗？
0: 啊，在。
1: 杨先生您好。杨先生，
0: 啊，你说
1: 啊，你好，是这样，我们现在这个直播间连线到的是咱们这个杨书记啊。那么刚才也是提到了，咱们村上前期是进行过这个入户核查，包括这个谈话啊，告知过咱们这个要降为二级了。那这个您是刚才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说没有，嗯、是吗？村上没有人到您的这个家里面去进行过入户核查，有没有？杨先生您好，
3: 喂，
1: 啊。想问一下杨先生，就是村上有没有人到您家里面去进行过入户核查？
3: 没有。
1: 没有啊，也没有告知您这个低保要从一级降为二级，您没有接到过这样的这个告知是吗？
3: 没有没有。
1: 村上也没有找您谈话是吗？
3: 对。
1: 嗯，现在就是您个人对于这个降级是不接受的是吧？
3: 就会他们说呢。
1: 嗯。
3: 你听我说。
1: 嗯。
3: 就会他们说呢，所以。也会给你移到一级上呀，就跟他们说呢这呢。
1: 也就是说，后续又提到要把您的这个低保升回到这个恢复到一级是吗？
3: 哎，
1: 您是这个意思。这是谁跟您说的呢？
3: 最后说呢。
1: 最后是谁跟您说的呢？ 是谁跟您说要把这个低保再恢复到一级呢？
3: 这。
1: 好，因为这个杨先生，您的这个表述不是非常的清晰哈。那么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杨书记哈，刚才我们这位听众朋友也是提到了，首先他是否认说这个村上啊这个入户进行过核查和有过这个告知啊。再一个，他提到说村上有人告知他说这个后续要把他的这个低保可以再恢复至一级，有没有这个情况？
0: 这个回到咱们村上啊。
1: 嗯，
0: 他做过镇上民政，就是关键民政的领导啊，就关键地方的这个领导，他在镇上去了嘛。
1: 嗯，
4: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呼叫。
1: 好。那刚才啊，这个我们连线到的是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包括我们这个村上的这个杨书记啊，也就这个事情给出了相关的这个回复啊。那其实大家刚才在这个听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听到了哈、啊，这个相关的表述不是特别的清晰。那我们记者呢，在联系到咱们这位李旺镇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呢，他也是给我们解读了相关这个低保动态的这个管理政策。也就是说，这个低保它是实行一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管理啊。如果辖区内新增的群众家庭困难程度更高啊，比如说家里面有这个重大的这个病患呀什么的，它就会有这个根据相关特殊的情况啊，来实际的这个家庭的收支困难哈、啊，对于这个低保呢会进行相关的动态的调整。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来听一下哈、啊、他们给出的相关回复。
5: 我这边已经查了，是的。是在今年2026年4月的时候降成从 A 档降成 B 档的，原因是他这边是不符合这个家里企业没有刚性支出，只有他杨志远是听力四级残疾，以及妻子也是胡玉兰也是听力四级残疾，但是目前他们家就没有这个刚性收入，没有较大的这个刚性支出。这个 A 档我给你这说清楚一点，姐，这个我们这个 ABC 这个是符合这个是动态调整的，不是说他吃 A 档他就一直是 A 档，比如说这比如说现在目前只有10个人，10个人里面是4个 A 档啊、2个3个 B 档，还有剩3个是 C 档，如果这4个人里面比如说就比如李旺，我举个例子来说，这10个人里面如果有 B 档的，说比如说人家这边是有这个癌症啊，或者说突发较大的疾病，家里比如说去医疗保险完之后，这边能支出8万到9万，或者说5-6万以上的，这种就优先这边就可能给人家这边提档，因为他家还有3个儿子，就算他这边是儿子这边不计算的话，我们这边是也计算这个赡养费的，就像比如说一个健康的劳动力，那当然这两个老人就不算了，比如一个健康的劳动力，不管你出去务工还是不务工，我们这边算的收入是1个月2080元，这是这边发布的这个标准，但是他俩不算这个没有劳动力，只是有赡养费，而且他家是确实是没有这个刚性支出，而且村这个残疾是属于这边是最低的嘛，四级残疾嘛，对，所以说只能是降成 B 档，因为这个 A 档呢，现在因为你比如说别人家庭一调整的话，比如一困难或者花费较的花费的这个比较大的话，那肯定就是先从这里面以下，比如说从 A 档里面，肯定你是要有这个 A 档是只有这个有占百分比的，比如说李旺镇这边吃低保占20%，那这个别人要是特别严重的话，那肯定就有人从 A 档要调成 B 档，B 档调成 C 档，C 档呢直接取消低保。这是个动态调整的，没有说这个东西是一定是固定的，这个不是说我们多长时间调整一次，这是根据老百姓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今这个月受理的这个低保中老百姓花心支出较大的人群比较多，那就是动态调整的多，如果说这一个月人家没有这个就没有申请低保的。
1: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记者啊联系到的海原县李旺镇人民政府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针对这位杨先生自己的这个疑问啊，进行了相关的政策的说明啊。那么也就是说啊，这个低保等级下调呢，并不是说取消了资格，而是呢根据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进行的动态调整。核心的原因啊，就在于民政部门呢在核算家庭收入的时候呢，将啊我们这位杨先生3位成年的儿子应当承担的法定赡养费计入到了家庭的总收入当中。那么根据这个民法典以及宁夏社会救助相关的政策啊，那么法律原则啊，根据这个民法典的第1067条，成年子女的对父母有法定赡养义务，这个义务呢不应分户出嫁或者是各自组建家庭而免除，所以说这个核算呢就会有所变化哈、啊。那么在这个低保的审核当中，如果子女呢具备赡养能力，通常呢是指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超过了低保标准的一定倍数，而且无重特大疾病或残疾，他的 这个支付的赡养费呢，就需要计入到老人的家庭总收入当中了。所以说这项政策的初衷很简单哈，就是这个低保呢要遵循补差原则，政府呢仅对家庭收入低于低保标准的差额部分来进行兜底，那子女呢有能力赡养的部分啊，就应当呢优先由家庭来承担，政府的救助呢是作为一个补充项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咨询的问题哈，这位听众朋友呢是来自于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的李女士哈，那么她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和我们反映哈，说这个大武口区的上层龙城小区18号楼，最近一年的这个时间啊，这个楼宇间的电梯是频繁的发生故障，每个月呢都需要维修。

问题所存在的这个原因啊，来解决啊这个电梯呢频繁需要维修的问题。另外呢，也需要这个电梯维保公司的这个政府监管部门来核查维保公司人员的这个资质啊，它是否符合？为什么多次维修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呢？我相信啊，这个此刻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和网友哈，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深有感触啊，尤其是一些这个年限比较长的这个小区里的电梯，经常就会频繁的出现一些这个电梯的问题啊。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的记者也是联系到了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他们也是给出了相关的回复啊。他们给出的回复是说，2026年7月9日啊，这个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呢，联合大沽口区市场监管局以及宁夏特检院石嘴山分院对于这个上层龙城小区的18号楼的电梯故障呢，现场进行了核查。这个电梯的维保单位以及物业公司呢是全程的参与了。那上层龙城小区的电梯使用单位呢是石嘴山市新佳美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这个电梯的维保单位呢是宁夏海辰西澳电梯有限公司。电梯的维保公司以及维保人员的资质证书都是合法有效的。那18号楼的电梯投用的时间呢是2013年，那电梯的下次的定期检验时间是2028年6月份，下次的自行检测时间呢是2027年6月份。那执法人员、技术人员、维保人员以及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现场呢也是多次的乘坐18号楼的电梯上下来测试这部电梯。电梯呢在个别楼层是存在不平层的问题。那经过询问这个维保人员以及物业公司啊，那均发现18号楼的电梯呢不平层的问题，并且呢，这个近期啊，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检查，也更换了电梯的平层开关、传感器等电器元件，但是呢，效果都不太好。电梯呢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啊，一段时间之后啊，仍然会出现个别楼层不平层的问题。维保人员呢以及物业公司持续的在排查故障的原因。针对电梯不平层可能存在的问题啊，这个宁夏特检院石嘴山分院技术人员呢现场也进行了分析，并且给出了故障排除方法。执法人员呢要求电梯维保单位以及物业公司去逐项的排查不平层原因。在7月12日呢，维保公司以及物业公司排查发现电梯的主板以及变频器存在故障，目前已经送修了。那后续呢，这个石嘴山市市场监管局啊将会继续督促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跟踪落实这部电梯的维修情况。确实啊，这个电梯呢属于特种设备啊，关乎居民们的出行安全。那按照特种设备管理的规定啊，电梯的维保单位呢必须每个月来定期维保，季度呢进行专项的检查。对于反复出现的同类故障呢，是必须溯源来根治的。那这一次呢，这部电梯多次的维修都没有解决问题啊，核心呢就是没有排查出主板和变频器的这个核心配件的故障。那后续呢，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啊，这个石嘴山市市场监管部门呢会全程的跟踪维修进度。维修完成之后呢，将会组织专项的复查，合格之后啊，会进行投入使用。同时呢，也会督促物业和维保单位呢，建立一个保障的台账，常态化的排查隐患，彻底的解决电梯的顽疾。那么也希望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啊，可以拨打我们1061民生热线的电话，或者呢，通过我们黄河云啊民生热线专栏啊，在这个下方呢留言给我们的记者，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寻求相关部门的解决和帮助。好，我们最后的时间呢来看一下，有一位永宁县的听众朋友哈，这个给我们拨打了热线电话，反馈了一个问题哈。他说啊，这个永宁省305道哈，这个烽火村路段啊，这个村民呢自建的房屋外围已经建到了省道的路边啊，严重影响到了行驶车辆的视距，这样呢会给路上行驶的车辆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啊。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位薛先生呢，在我们黄河云市1061民生热线的这个板块下方也是留下了这个照片啊。我们也是看到啊，确实啊，这个村民的自建房屋的外围呢，离我们这个省道呢路边非常的近啊。那么您的问题我们也收到了，后续呢我们也会联系相关部门，尽量的帮助您解决问题。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本期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更多的即时新闻资讯呢，也欢迎您关注到黄河云市客户端以及宁夏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至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061北京时间的10点，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段的1061新闻快报。昨天凌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瓷器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记者从重庆海关获悉，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了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来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获悉，自4月启动大检修工作以来，历时3个月统筹攻坚，宁夏煤业圆满完成煤化工产业大检修工作，装置产能不仅全面恢复，更实现了效能的大幅跨越与提升，煤化工产业日产量突破3.7万吨，刷新日产记录。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排污单位自行监测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出台，全面规范自行监测监管管理手工监测全流程，明确监测数据失真、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情节严重2类核心违规认定标准，完善执法监管与信用惩戒机制。近日，彭阳县因病致贫特困户刘振功在固原市人民医院完成了化疗前的各项指标核查后接受治疗。此前，刘振功长期奔波于北京和固原之间求医，如今在家门口就能接受到规范的重症治疗。这份改变源自固原市推行的一项大病慢病管理新机制，重病有人管，转诊有通道，费用有兜底。目前已有数百名像刘振功一样的重症患者选择在固原市安心治疗。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播报，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没有这个填报志愿烦恼的文飞。哎呦，上面嘴上面长了个溃疡，超级疼，就是一讲话就开始舌头捋不直、
1: 那今天是得了溃疡的文飞，是不是想当初是不是不该选一个这么容易讲话的专业呢？
0: 天天要说，其实我说实在话，很多人觉得我的性格，就包括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么样，就很活泼嘛，对吧？
1: 我刚认识文飞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文飞天生就是一个主持人，因为这种亲和力，这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就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具备的，也是我觉得特别羡慕的一点呢。
0: 但其实啊，我私底下真的是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
1: 这个真没有想到。
0: 就除了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说很刻意的想要去制造一些话题氛围哈，因为毕竟是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平时话讲的太多了，就希望能够在家里面啊，在私下呀能够少说点话，让自己能够更多的聚聚气，因为说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蛮累人的事情。
1: 没想到文飞也有着这样的困扰，因为我在我心目当中，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文飞都是一个特别具有感染力的人。可见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和自己的爱好或者是专业呢，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学一学他的专业。如果可以随意选择的话，你更想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呢？
0: 去哪里学习呢？上什么样的专业呢？哎，选地区，选学校，选老师，这些呢其实我们的过来人都很有经验哈。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来互动一下，当然曾经你在考学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很有可能一次选择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1: 是的，今天呢如果大家还有人在困扰的话呢，或者是跟我们来一起畅想一下，都可以听一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看一看选择专业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来做做选择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选择会有很多，不光是在考学方面，可能在你进入到社会当中，你选择工作，或者是说你选择爱人啊，还有你选择你的一些方向都是挺重要的哈。
1: 学习摄影技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美好的记录。
0: 我也想哎，学习烹饪方法会为家人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美食。哎呀，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些技能哈一定是生活必备，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刚才说到的摄影啊还是做饭呢、啊、都是生活当中的必备哈。你就会觉得怎么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闲的时候，说大学哈、啊、没有想到好好的学习学习做饭做菜等等这样的生活必备的技能。
1: 是的，大家总会有着这样的遗憾。当然了，像刚刚提到这两种技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再提升再锻炼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些技能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还是有机会，在我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去历练的。
0: 没错，
1: 不过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高中进入大学阶段呢，他们可能对大学其实是懵懵懂懂的，其实不太了解将来自己会他的选择会有什么样的影响。结果呢，毕业之后或者在就读的期间就发现，哎，好像不是那么适合我，
0: 是有点差强人意哈。所以当你在选择学校和专业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日后做一做规划了。那么日后工作和你现在的专业是不是能对等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帮一些准大学生们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上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非常的重要。
1: 是，这也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些专业来说格外的重要。那么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究竟多重要呢？我看到一条高赞的回答，就是城市的选择对大学本身就很重要，城市的选择呢，对于大学里的大学生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是说到选择呢，其实在人生的各种阶段都有很多的选择哈，包括以前还有什么文理科分班呢，那你究竟是选择文科班还是理科班啊，特别是对文理科这个实力均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准高考生呢，对于自己选择专业、选择院校，都存在着很多疑惑。刚刚就说到了，地区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决定了你未来在哪个城市发展，在哪个城市定居。
1: 接下来就说到选学校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系列概念啊，什么985啊、211、双一流等等这些词汇，相信每一个正在报考志愿的学生和家长都非常熟悉，他们就像是一个个金色的光环一样，吸引着准大学生们的目光。那说到高考分、上名校等等啊，其实呢，我们江苏自古就不缺重点大学，从中央高等级的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到政府主办的我们的这个抚州学啊，再到遍布城乡的书院，江苏的名校可谓是层出不穷啊。
2: 是的，而且江苏地区呢，有史记载最早的书院呢，出现在宋代的时候。当时南宋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就写过一本游记，里面呢就写到了我们宋初有四大书院，天下有书院四，其中就有提到了江苏的金山。金山呢，指的就是今天的句容茅山，而宋仁宗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建设了茅山书院。当时的办学经费呢，是书院自己自筹自支的。后来呢，皇帝赐田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声名远扬了。
1: 另外呢，还有位于无锡的东陵书院也非常的有名哈。大家都还记得这么一幅对联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出自于这里。东陵书院呢，创建在北宋政和元年，北宋二城的弟子杨时当时在这里讲学18年哈。明代呢，顾宪成等人又重建了这里，形成了著名的东陵士人集团。
2: 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提到了句容茅山书院、无锡东陵书院，还有泰州的安定书院、南京的崇政书院等等等等，非常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从北宋一直到清末，江苏至少出现过200多所书院呢。
1: 哇，真的是从古至今哈，名校名院数不胜数哈。当然，除了选城市，还有选这个学校之外，还很重要的是选专业和选导师了。从古至今，这些选择，包括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江苏的这些高校啊、专业啊，包括导师啊，都有什么样知名的人物哈？我记得学生时代，特别是很多女生心中都有这么一个长大以后要当一个老师的梦想，好像男生就是当警察、当飞行员等等啊。
2: 对，宇航员啊等等。
1: 宇航员应该现在吧？可能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就是那么这个脱离地球的梦想。
2: 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都说过，如果我要是老师，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大家都会设想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会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畅想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10: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11: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

0: 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5: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4: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5: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4: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6: 其实有的时候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有的人会更倾向于我要选一个技能，因为毕竟人有一个技能可以帮着自己走遍天下都不怕哈，那至少呢不会饿死吧哈。
7: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各种各样的专业，
6: 那么正在进行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7: 我是武豪。
6: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让我做一些选择的话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一些实用型的专业，比如说学医呀，家里要有一个懂医的很重要，另外可能会学一学什么健康营养搭配这方面的领域。
7: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家里一定都有一位亲戚是学医的，他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地位非常之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专业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而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江苏的这个大学高校不仅是现在特别多，从古至今都特别多。今天呢在这里要把问题说到提给大家，江苏有非常多知名的书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所了解到的那些知名的书院有哪些，来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我们江苏的书院，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谁想到的更多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想到我最近其实特别羡慕的，特别想要学的就是大提琴，因为我知道文飞家的宝宝也在学大提琴嘛。我觉得大提琴太好听了，所以呢，我最近特别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大提琴，在家没事拉一拉。
0: 等我们家女儿那个琴更新了，可以给你用。那说到选择哈，其实呢，在我们考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选择大学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很多准大学家庭哈，都在积极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要填志愿。那么在网络上呢，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也成为了最近的热点。比如说要先选择一个很适合的城市，再要选择学校，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选专业了。
1: 选专业我觉得又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因为很多专业你看光是看名字就已经完全看不懂了，这到底学的都是什么呀？更何况呢，还分了非常多的类别，文史理工农医，每一个大类之下呢，又有很多的学科，让人一时间难免的眼花缭乱了。
0: 真的啊，如果沿着时间来追溯的话呢，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要从宋代就开始了，这还与一位我们江苏人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他的名字呢？大家待会儿来揭晓一下哈，先说说他写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就是在江苏文库的书目编《江苏艺文志》里边哈，都有这样的记载，他是一位如高人，也是一位天才的文人哈。那说到他从小呢就非常的聪颖好学，七岁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表露出了他自己在文科方面的一个天赋，到了13岁的时候呢就能够通晓五经了。20岁去泰山游学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了外出求学10多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有范仲淹呐，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的。
1: 是的，其中呢最著名的也就要数到范仲淹了，尤其是他在《岳阳楼记》里面那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滕子京呢，也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位他的好朋友呢。而他的文才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曾经受范仲淹之邀呢，主持了苏州的郡学。
0: 说到这个。

0: 精义和致释。那么精义呢是研究理论的，主要学习儒家精义等等哈。那致释呢注重实际，讲的是兵、名、水利，包括算术等等科目。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啊就开始创立了所谓的分科哈。这个创举呢也是让人称之为分斋教学法，或者说是苏胡教学法，在历史教育意义上都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的初始，在世界教育史上也第一次开创了主修和辅修制度哈，也是先声了。
1: 嗯，以后再说到选专业的时候，大家就要知道了，原来第一个提出分专业的人就是江苏人，而且他的名字呢，大家要记住啊，叫做胡院。
0: 嗯，胡院也是卢高哈，卢高人。那么说完了选专业呢，再来看看选导师了。考上好大学，选择好专业固然重要，但是德育良师啊，才是终身受益的。但是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太存在选导师这么一说，
1: 对，
0: 一般来说是要考研啊、考博啊才会存在哈，所以也是给考研考博的朋友呢。也不要汲取经验了，就是反正于我而言，如果我考研考博的话，就是导师你只要收我就行。
1: 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于本科生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为真的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为了某一位老师去的某一所学校，而且如果你详细了解的话，其实很多也是能够了解到学校的相关规划，你真的就可以成为你最向往的那名导师的学生。
0: 对，也是光环效应哈，想要成为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那说到我们讲到的选导师呢，其实从古至今哈也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哈，比如说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我们的王老师，他一直就倡导平民教育，他就认为呢，天之分有不同，论学者不必论天分，就凡是愿意学的人，不管是老少贵贱，都是可以进行学习的。所以他的学生呢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呢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等等。而且他也是比较早的提出快乐学习理念的教育家之一了。
1: 是的，这位王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艮，而且他甚至写过一首著名的乐学歌。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真的不怕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
0: 对啊，快快乐乐学习多好呢。他这首乐学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哈。人心本是乐，自将思欲缚。对啊，我们的人心本来就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要把它捆绑在一起呢？所以哈，人心要依旧乐，一觉便消除啊。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变然后学，学变然后乐。总而言之呢，学习虽然是痛苦的，要汲取到很多的养分知识，但是也要快乐学习呀。
1: 我从这个他的诗中呢就能感受到，虽然我见不到这位明代的王老师，但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幽默的，特别能够把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0: 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包括现当下的很多家长哈，对孩子有太过多的一个苛刻，不如让他们在适合玩乐的年纪好好的享受童年的快乐，不要把学习的兴趣给磨灭了。
1: 对，其实说到这位王老师，我也想到我最近见到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是南京大学的吴新雷老师，他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能够传递出这种激情洋溢的感觉，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想要跟他学习知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呢，就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的老师了。
0: 嗯，也让我想到以前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老师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枯燥的话，可能你就甚至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了。
1: 嗯，是的，
0: 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哦。那么关于选择，大家又是怎么样选择的呢？曾经的选择的道路上面又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爱上国风。
2: 其实说到江苏知名的书院，我觉得真的是数不尽，因为自古以来呢有200多所，这是不完全统计。其实呢，像我自己所在的高中也是一所我们当地非常知名的书院，叫做中吴书院，而我们的高中呢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我当时一直特别自豪，它是182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还在说呢，去年就已经是我的高中200岁的生日了，天哪，
1: 很有年代感哦。那关于选择呢，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再要提升一下自己做一些选择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去选择一个和健康饮食有关的这么一个领域专业。
2: 是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感觉好像去医院吧又不太至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学医的朋友或者自己就懂医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
1: 哇，内在调理一下哦。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当老师，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再去当老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做学生。其实像我呢，就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进入过老年大学去学习。
1: 你学的是昆曲我都还记得。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老年大学，很多人会有误区，觉得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去上，其实并不是。在老年大学呢都会有非常多的公益课程是面向全社会展开的，而且课程的门类真的是非常的广，大家可能想不到，甚至还有这种抖音的舞蹈啊、视频剪辑啊等等。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各地的文化馆，或者是这些老年大学，他们会有很多的公益课程，让大家呢不管什么年纪都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来学习。
1: 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了这么多关于选择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地区的问题呢，其实相信很多人已经都不用再为此而担心了。我觉得明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职业，如果大家对于职业有什么样的畅想和想法呢，也可以今天来好好的想一想，明天我们来一起分享讲一下了。
1: 然后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了，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不见不散咯。
2: 明天见，
1: 拜拜。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1061，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以来呢，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激发消费活力。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的政策累计带动相关产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的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于智能机器人等前沿的智能产品纳入到自主品类的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

0: 查事业发展事务规划，明确十五时期检察工作是主要目标。到2030年，检察机关职能配置、机构设置、履职办案、检察管理、队伍建设以及检务保障的各方面机制更加健全。检察环节司法公正实现了评价机制更加完善，法律监督质效明显提升，科技强检有力推进，基层基础更加坚实，服务改革发展坚定职能充分发挥，在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中作用更加凸显，中国特色主义社会主义检察制度更加成熟定型。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门针对台风红霞影响，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的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折叠桌凳、毛巾被以及夏凉被和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国网宁夏电力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区一系列重点工程与关键举措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为区域能源转型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在骨干网架建设方面，今年宁夏加快构筑750千伏立体双环网，750千伏维州等76项主网工程相继开工，西陵等94项工程稳步推进，全年计划投产35千伏以上的输电线路932公里，变电容量1028万千伏。备受关注的甘肃至浙江的特高压线路工程施工任务，预计今年9月前圆满完成，为西递东送再添新的动能。近日，2026年宁夏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固原市元州区，正式举行。那么本次活动是由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办，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固原市委市政府承办，13家区直单位和企业联合协办，设置启动仪式、文化惠民演出，还有现场便民服务三大板块。仪式上，固原市作为交流发言，通报了2025年全国三下乡优秀团队和服务标兵，作为志愿服务小分队受旗，并正式启用了本年度集中示范活动。随后经品惠民文艺演出轮番上演，为群众送上了沉浸式的文化盛宴。7月25号，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行。18名青少年讲解员经过3个小时的现场讲解，角逐出儿童组、少年1、2、3等奖。本次大赛旨在挖掘、培育一批青少年红色讲解员，激励广大青少年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大赛自6月18号启动以来，吸引了全区256名中小学生报名。经过线上初赛、线下复赛层层选拔，18名选手晋级决赛。他们围绕红色故事、长征历史、革命英烈等主题深情讲述，用稚嫩的坚定声音传递红色力量。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5: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4: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5: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6: 我们责无旁贷。
7: 一小时，世界在变。
8: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7: 经济一小时。
9: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大家好，我是佳彤。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您将了解到稳中提质、韧性增强，透视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我国的消费潜力将会持续释放。同样呢，在区内方面的资讯呢，我们要看一看蓝多多小龙虾音乐节正式启幕了，文旅融合点点燃了贺兰山下的夜经济。除此之外，共同关注一下贺兰山葡萄酒踢进了银超，紫色方阵成为了赛场上的流量担当。那么在交易开始了，我们共同连线南京证券投资顾问杨涛，来为大家呢分析一下股市的行情。最后在产业观察室当中，我们共同了解从苦集天下到赴美新画卷，闽宁协作书写了乡村振兴的精彩篇章。最后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投资小课堂，通过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以案说法，警惕保单代签，筑牢金融反诈防线。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今天提到的稳中提质、韧性增强，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上半年消费、外贸的外资走势。上半年的社会消费商品和这个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其中呢，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高于商品零售额的4.2%。最终呢，消费支出拉动了 GDP 增长2.1%，仍然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服务消费既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压舱石，更是未来消费增长的主引擎。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我们来关注一下我国消费潜力将会持续释放。我国的居民消费正由商品消费为主的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一个转变，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那么近日呢，在调研当中了解到，各方因地制宜打造了消费新场景，加快培育消费新业态，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剩下时间，位于安徽的滁州县的锦绣太平景区人头攒动，游客们穿梭于儒林街区，沉浸式的体验数字绘画的活动。不远处的太平剧院锦绣太平上演，台下座无虚席。

0: 另外还要关注到的是小毛病管理赋能药店。今年的一月，商务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那么为药店转型健康易赚可以说是铆定了新的航向。与此同时，围绕着常见的轻微病症管理行业实践，正在为健康驿站的建设提供可复制的样本。7月24号是国际自我保健日，其宣传的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的理念，由常见的轻微病症管理的逻辑不谋而合，在大众的专业指导下，科学应对日常小毛病，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写照。所谓的常见轻微病症，指的是那些不需要紧急医疗干预，可以通过自我用药或药师指导进行管理的轻微健康病症，比如感冒、发热、过敏、皮肤问题、消化不适等。这些看似的小毛病呢，背后却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和责任。再来关注区内方面的资讯，蓝多多小龙虾音乐节正式启幕了。在7月25号晚华灯初上，位于贺兰山东路的蓝衣生态园内，乐声飞扬，香气四溢，微醺的夏夜，乐醉的蓝衣蓝多多小龙虾音乐节正式启幕了。这场以音乐、美食、休闲度假为核心的夏日盛会，将自然景观、特色餐饮、潮流餐饮和夜间的消费深度融合，为迎春市市民朋友和各地的游客呈上一道丰盛的夏夜文旅大餐。就在当晚，本土知名乐队登上舞台，用极具感染力的现场演出持续地点燃了夏夜的氛围。那么台下的游客也在路椅上悠然自得地听歌，游客在实惠当中当然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参与感和获得感。再来呢，我们要关注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踢进了银超，紫色的方阵成为了赛场的流量担当。7月25号晚启幕的2026银川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幕，一支由近20家酒庄和250余名从业人员组成的紫色方阵，惊艳亮相了贺兰山体育场，用带着酒香的热情为揭幕战助威，也把微醺的银川招牌直接搬到了绿茵场边。
1: 柴米油盐有经济，衣食住行藏商机，
2: 经济一小时把经济聊出烟火气，带你聆听时代浪潮中最真实的声音。
0: 好的，那么今天的交易开始了，让我们继续连线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有请杨涛来为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这个股市的行情是怎样的。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杨涛。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我们来等待一下跟杨老师的这个沟通。那么近期的这个股市的行情究竟是怎样的呢？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来为大家具体的分析一下我们的这个股市的行情。那么稍后的时间，我们有请我们的导播来为大家进行连线。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个南京证券的杨涛杨老师来为大家进行解读。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有请杨涛。杨涛老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那么
3: 各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好的，欢迎杨老师。那杨涛老师，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市场的表现，那么您的观点是什么呢？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还没有收盘，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其实截止到上周五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跌了1.61%，科创综指跌了1.05%，深证成指跌了2.47%，创业板指跌了2.65%，全市场指呢跌了2.57%，微盘股呢是跌了2.28%，全市场共计555只个股上涨，42只个股涨停，4940只个股下跌，25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0.77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1.88亿手缩量了1.11亿手，增长幅度的话呢是-9.34%，成交额的话呢是19312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1953亿呢是也是一个缩量的一个状态，增长幅度的话呢是-12.03%。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上周五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呢小于个股下跌。

0: 跌出两个交易日有三天。上周五全市场下跌，个股数量仅次于7月17日的下跌，位居年内次高。市场经过一定的修复后啊，有效阻止了恐慌情绪的进一步蔓延，但是并没有有效扭转，市场仍处于空头主导的一个阶段。再看涨跌停情况，上周涨停个股的数量波动幅度较大，跌停个股的数量呢，除周五外啊，整体呈现回落的一个状态。虽然激进的做多情绪没有有效延续，但是极致的做空情绪被有效化解。其次呢，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五个交易日，成交量和成交额基本呈现逐日递减的状态，尤其是上周五的成交额跌破了2万亿，仅次于年内3月底4月初市场极致缩量的阶段。市场的流动性呢是快速萎缩，投资者的交易意愿啊也大幅度萎缩。无论是场内投资者还是场外投资者，均以观望等待为主。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上周四大指数除了上证指数外，其他三个指数均表现较弱。具体来看呢，上证指数在经历前期的大幅回落后，上周一见底后连续反弹。虽然上周五有一定的回落，但是日线级别并未跌穿上周二的开盘价，周线级别也保持着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的动态平衡形态，只不过月线级别呢表现较弱，呈现了明显的空头形态。其他三个指数呢，日线级别基本一致，都是在上周一和周二大幅反弹后呢，随后的三个交易日快速回落，周线级别均是长上影线和长下影线的动态平衡形态，只不过科创综指的阴线实体更长一些，表现的相对更弱一点。月线级别呢，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高度相似，两者均在触及十月级别的均线后啊有所支撑并反弹，而深证成指呢则完全击穿了十日均线。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上周的市场虽然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持续做多，反而是边打边退的形态特别明显。之前我们说科技回落，市场存在鲸落万物生的行情，上周的量能虽然一直在萎缩，但是其他板块却走出一定的见底形态，保持之前的观点不变。市场在此次大幅回调之后，可能出现板块轮动的上涨行情。
1: 那么杨涛老师您好，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啊，就是您认为此次大幅回调之后有可能出现的这个板块轮动上涨的这个行情，那您看好的这个板块方向大概有哪些呢？看好的这些板块和个股的依据又是什么呢？您跟大家也是分析一下好吗？
0: 好的，主持人，我个人认为呢，这一波大幅回调之后，市场仍将回归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板块和个股，建议投资者关注能源化工、畜牧养殖、创新药、电力及电力设备，还有部分新能源细分领域等方向的轮动上涨机会。我们先说能源化工方向，这一块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外部地缘冲突导致的原材料价格上涨。正常来说，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对于国内很多化工企业的成本会造成较大的冲击，业绩将会出现大幅度的滑落。市场三月份的表现就是在交易这种预期，但是通过观察一季度和半年度的报表，很多化工企业的业绩反而很好，同时也获得了部分资金的认可。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啊，是因为这次地缘冲突放到全球市场来看，大家受到了相同的冲击，都出现了原材料成本大幅上涨和原材料供应减少的问题。在下游刚需不变或者下游溢价能力占优的情况下，具有成本控制优势的企业就可以有效地挤压其他高成本企业的市场份额。随着时间的推移呢，高额的成本将会导致部分企业减产或者停产，这种情况下，之前的供需状态被打破，溢价权逐步向化工企业转移，市场就会逐步迈入涨价逻辑，这也是部分化工能源走强而不是集体走强的根本原因。畜牧养殖方向主要可以分为鸡肉和猪肉两个方向，鸡肉的拐点之前已经出现，我们不去多说，最重要的是猪肉养殖企业的拐点，主要来源于政策对于能繁母猪数量的限制。这一次的政策限制不同于以往的倡议，而是很强硬的要求，尤其是对于能繁母猪数量上限的降低啊，有效覆盖了能繁母猪生育率的增加。 叠加半年度业绩大幅度的亏损，很多资金认为利空出尽，让市场看到了政策底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呢，虽然有资金进场布局，但是没有强势向上，背后的原因是需要三季度甚至下半年的业绩报表啊，来确认猪企能繁母猪数量的上限和二次育肥的下降，如果可以有效降低，才能真正确认拐点的到来。创新药这一块我们之前说过，主要是出海这一块的表现很好。一般情况下，创新药下半年的海外授权相较于上半年而言啊，数量会大幅增加，而今年上半年的授权就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授权数，市场的整体预期比较好。但是这个方向投资者一定要明白，只有具有海外新药授权业务的企业才会有强预期。但是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呢，医药这一块的埋伏资金比较多，大家需要谨慎对待。电力及电力设备这一块，电力是天气影响，电力设备国内的逻辑是特高压的建设，海外的逻辑是旧电网的更新和数据中心的配电。这个我们之前聊过很多次，投资者需要找到弹性最大的环节。以国内业务为主的企业呢，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国网的招标信息，关注电网的招标进度和建设进度。国外业务为主的企业呢，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海关的出口数据和已签订订单的进度。新能源这个方向重点还是要放在储能，这一块的核心主要依靠数据中心的用电需求、国外电网老旧停电风险的对冲，以及新能源发电侧的储电的建设。这一块面临的两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上游电芯原材料的成本，之前碳酸锂价格的大幅上涨啊，压低了很多储能电芯制造企业的利润空间。随着原材料价格的回落，对电芯利润的侵蚀呢是大幅度下降。第二个是储能装机预期的回落，但是六月和七月的装机量这一块的预期呢在逐步修复，叠加电池税收政策的出台，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啊，可能会在未来出现大规模的抢装潮。综合而言呢，虽然科技方向拥有很多具有硬逻辑和好业绩的个股，但是伴随着整个板块的回落，也难以独善人其身。这种情况下呢，个人建议以回避为主，耐心等待情绪的释放。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啊，现在是寻找具有逻辑支撑和业绩预期的低位板块和个股的最好时机。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非常谢谢杨涛老师的分析，感谢您的参与，谢谢。
0: 再见，主持人。
1: 再见。好的，那么听众朋友，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稍后时间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6: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7: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6: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7: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经济一小时。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产业观察室。今天的产业观察室的板块当中啊，我们共同来了解从苦集甲天下到赴美新画卷，闽宁协作书写乡村振兴的精彩篇章。闽宁协作30年来，福建与宁夏两省区通过移民搬迁、产业帮扶等方式，实现了塞上乡村的精彩蝶变。曾经身居大山的移民群众搬到了新家园，走上了致富路。一个个落地生根的产业项目，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正是对山海协作最生动的回响。接下来，请听报道。
9: 眼前这个花木映眼、房屋整齐的地方，就是固原市金源县六盘山镇集美村。那2012年以来呢，五个深山村的困难群众呢，陆续搬迁到这里。为了感恩福建厦门集美区的无私帮扶，新村取名集美村，集各村之美，更集帮扶深情。
10: 行走在集美村，扶贫车间、中蜂养殖、蔬菜大棚，处处可见热火朝天的劳作场景。依托福建集美片区中华蜜蜂展示园，集美村打造六盘山花土蜂蜜品�牌，鼓励村民种植中药材3500亩，建成蔬菜大棚14座。由福建援建的奥利菲扶贫车间也吸纳50多名村民务工。昔日的生态移民村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新路子。泾源县集美村村民火金兰：
11: 7年了，厂子开起，一年能收入40万。大头呢，菜棚里就种菜、种蔬菜的，还有养蜂的， 养牛的，就干这些命运合作的。
10: 泾源县集美村党支部书记闵富友，
12: 基层治理的这方面，把沿海城市的一些模式搬过咱们南部山区这边，也是我们相互的学习的一个好的一个交流的经验。重点的是解决老百姓的就业这方面，是帮扶最大的。
10: 闵宁协作的生动实践在宁夏的乡村处处开花结果。海原县三河镇闵宁协作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盘活闲置土地，扩大设施农业建设规模，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在这里，蔬菜交易棚、电商中心等一应俱全，实施的平路闵宁示范村建设项目也补齐了基础设施建设短板，让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海原县三河镇党委书记秦勇，
13: 围绕这个乡村全面振兴这个目标，我们就是形成了这个田园跟家园，这个最后形成了乐园。那么未来我们规划就是包括海原火车东站一起围绕这个农村里发展这个模式，那么目前已经形成了雏形。
10: 如今宁夏的乡村充满振兴的希望，更承载着跨越山海携手同行的深厚情谊。闵宁协作30年来，福建安排了39个县市区结对帮扶宁夏9个贫困县，两地大力实施百企帮百村等行动。在闵宁协作的帮助下，宁夏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996年的1400元左右增长到2025年的20000元以上。
8: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激活夏日文旅活力。今年以来，固原市依托清凉生态优势，以体育赛事引流、惠民政策托举、联动景区和乡村文旅资源，持续吸引区内外游客避暑休闲，带动餐饮、民宿、农特产品等全域消费增长。接下来请听报道。
14: 作为固原绿色文旅核心地标，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是避暑游的热门打卡地。记者在景区看到，不少来自外地的游客结伴出游，尽享山间清凉。陕西咸阳游客车冰虎，
15: 在咱们的泾源县这边已经第3天了。来以后这边呢，一个是环境好，二一个是凉快，第3个嘛，咱们这个农家乐还是比较理想的。
14: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总经理张本强，
16: 针对暑期散客，我们推出了亲子套票、双景区联票、周边十大景区联票等多种优惠票种，持续让利于民，拉动暑期文旅消费。
14: 景区的避暑热度持续向周边辐射，沿线房车营地、乡村民宿相继迎来入住高峰。陕西西安游客张东卫，
17: 我这几年一直在咱们固原地区，这一到夏天就到这边来寻求清凉。
14: 依托毗邻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区位优势，泾源县泾河源镇野家村全村近半数农户经营农家乐，每年夏季村里的民宿常常一房难求。泾源县泾河源镇野家村巧媳妇庄园负责人野三成，
18: 最近一直卖这里，一直排到20几号都卖这里啊，今天好像接待了10000多了已经。
14: 泾源县泾河源镇野家村党支部书记马万红，
19: 今年到现在为止应该在8万左右，我们预计今年应该也在15万到16万左右。
14: 旅游市场火热的背后，是固原市赛事搭台、文旅畅戏、消费赋能的全域布局。今年以来，固原市先后举办六盘山越野赛、彭阳半程马拉松、村 BA、县 BA 等群众赛事，承办宁超联赛、固原赛区多场比赛。为接住赛事带来的客流红利，固原市配套推出188元陕甘宁十大景区通用联票、游固原免 ETC、赛事参赛人员免门票等专项补贴。在活动周边开设文旅市集，集中展销冷凉蔬菜、黄牛肉、土蜂蜜等本地农特产品，同时持续投放文旅消费券，全方位拉动线下消费升级。2026彭阳半程马拉松成都参赛选手刘红，
20: 以前我不知道在这个地方还有这么凉快的地方，我肯定还会再来的，我还会带上我的朋友和家人一块来的。
8: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龙德县27家精品民宿撬动了清凉经济。在7月23号，来自银川的游客唐女士说，这个暑期她把全家人的避暑计划安排在了龙德县龙珠山星空极宿，推窗见绿，抬头观星，晨起还能跟着村民下地摘菜，和她做出同样选择的游客不在少数。根据了解，近期龙德县27家精品民宿迎来了预订高峰，热门民宿日均入住率超80%。进入7月以来，龙珠山星空极宿的12栋小木屋在周末的时候全部都订满了，住客都是以银川和西安等周边城市自驾游客为主，不乏来自成都和重庆等地的长途客源。那温宝西的夫子雅居同样也是一房难求，这家主打着儒学文化主题的民宿，每逢周末的12间客房是全部订满，老巷子古村民宿则是保留了青砖灰瓦的原生态院落风貌。游客晨起跟着村民们去菜园采摘，而傍晚的时候则是围炉煮茶，当然也就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前来体验。民宿热度的攀升是龙德县从过境游向过夜游转型的一个缩影。此前龙德县虽然是热门的途经地，但是游客平均停留不足半天。为了改变这样一个局面，当地投资改造景区道路和停车场，统一更换了65处旅游标识和标牌，升级智慧旅游系统，实现了线上预订和智能导览全覆盖。今年以来，当地已经组织了民宿从业人员专项培训4期，

目前的龙德县已经投入运营的27家精品民宿，拥有414间客房。龙珠山星空宿集、夫子雅居、老巷子古村民宿等集群呢是初步形成。其中呢，景色客栈获评了自治区以及精品民宿。根据测算，民宿产业带动周边群众就业达到300余人，户均年增收超过20000元。

0: 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1: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投资小课堂，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警惕保单代签和代办，筑牢金融反诈防线。
1: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2: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今天的以案书险，我们共同了解一下这个保单的代办和代签。我们先从一个典型的案例来跟大家说起。王大爷呢，今年是65岁了，平时不熟悉手机操作，金融防范的意识也就相对比较薄弱。那么在某天啊，一名自称是保险服务专员的小张上门之后，以免费升级保障来领取补贴为由，热情地帮助王大爷操作手机。对方呢，全程不让王大爷细看他的这个操作页面，自行的填写信息，私自代办操作，代替客户呢确认勾选，快速的完成了一份保险的投保。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啊，王大爷是未看清产品的条款，未亲自确认投保的意愿，也没有进行人脸识别和亲笔确认。那么就在次月的时候啊，这个扣款就自动扣除成功了。王大爷收到这个扣款短信之后，才知道自己购买了高额的长期保险。那么这份产品的这个缴费年限年限时长，而且保费压力非常巨大，完全不符合他自身的养老需求，退保的损失当然也非常之大。王大爷认为自己是遭遇到了误导代办，随即便就向保险公司进行了投诉。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形，究竟该如何去处理呢？首先我们来共同分析一下这个案件本身。第一点呢，这件案件可以说是剥夺了客户的自主选择权。那么投保，因为我们都知道它是属于个人重要的一个金融行为，所以必须是由客户本人知情并且自愿亲自操作来确认，任何工作人员是不得以帮忙代办、代操作、代勾选、代确认等等这些方式代替客户完成整个投保的流程。而这位所谓的这个投保管理人员小张，那么则是没有给王大爷一个完完全全自主的选择的机会，自己拿着王大爷的手机在手机上进行一系列的操作，所以这是第一点，剥夺了客户的自主选择权。第二点呢，则是

隐瞒了客户的知情权，保险机构必须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完整地揭示产品的风险、扣费的规则，那么禁止隐瞒并且误导宣传。而这名我们的保险的这个小张啊，则是利用王大爷对于手机操作不熟悉和对于风险防范意识相对比较薄弱的这样一个问题，自行的在王大爷的手机上进行操作。当然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他完全也没有告知对方，哎，这一份保险它是一个长期缴费并且高额保费的具体情况。这样一来呢，就严重的侵害了王大爷的消费知情权。那么第三点则是存在着销售误导的隐患。小张呢，利用老年的客户不熟悉线上操作的这样一个弱点，借助着免费福利的噱头来隐瞒产品的缴费规则。那么很多老年人当听到免费二字的时候，就认为这个保险它有可能就是免费的，所以呢，在面对缴费的规则啊，以及保障的内容、扣费的周期等等相关的问题，完全没有告知消费者，进而就导致客户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产生了一个消费的巨大损失，这样呢，就极容易引发了纠纷和信访投诉。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就确确实实的存在一个销售误导隐患。虽然小张呢认为此单已经形成了，但实际上面对的问题，后续的处理其实更加的糟心。第四点呢，则是未尽到信息披露的义务。那么小张在整个销售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完整清晰地披露缴费的期限，当然包括像退保的损失、产品的风险啊，相关的内容同样也要告知对方，不得借助免费保障和补贴福利来隐瞒关键的条款。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啊，销售人员小张刻意的回避退保亏损的风险，违反了销售信息充分告知的这样一个义务，所以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也是未能完成信息披露的义务。那么面对以上的情况，应该说这个案例啊是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的透彻了，有四点：一个是剥夺了客户的自主选择权；第二，隐瞒客户的知情权；第三，则是存在着销售误导隐患；最后一点就是未尽到信息披露的义务。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去办啊？在这儿我们要有一个温馨提示，首先作为我们的消费者而言，一定要了解到金融业务绝对不可以代办。那么投保、退保、变更信息、人脸识别还有电子签字，一律是本人亲自操作，坚决拒绝他人代填、代点、代确认，这是第一点，非常的重要。您首先一定所有的操作都必须是自己完成。第二点就是不轻信了所谓的免费升级、福利补贴，任何以上门推销、电话赠送、限时福利为由的金融推销，务必要提高您的警惕了，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高额保障。第三呢，则是看清条款再去确认，凡是涉及到扣费、年限、责任免除的内容，就务必逐条的去看清，不懂就问，不盲目的点击确认。而第四点呢，则是留存相关的证据，理性维权。遭遇到强制代办、不知情投保和误导销售的相关情况，一定要及时保存好您和他之间的聊天记录、通话的录音，还有扣费的凭证。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些证据，来通过官方的渠道去咨询、去了解，那么最终呢，去起到一个反馈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这样一个事情。
那么今天的以案说法的这个投资小课堂当中呢，也是跟大家其实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钟，就是面对家中有老人的时候，一定要告知家中的长辈，面对登门去进行推销的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提高12分的警惕心。另外呢，如果就是拿起您家中长辈的手机进行代操作的这件事情是坚决不允许的。如果有任何跟金钱上挂钩的事情，要第一时间和家里的子女取得联系，去确保事情的这个完整性，同时安全性。那如果有可能，作为子女的我们呢，一定要尽早的回到父母的身边，帮助去解决类似的相关情况。如果真的有需要进行投保，那么作为子女也一定要代为去了解一下此个险种它的一些相关的权益，确认无误之后，然后再去进行投保。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经济一小时的全部节目内容了，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0: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昨天凌晨，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产生的生活造成严重影响。当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7月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存疑成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存疑体系列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近期国际金价出现了短暂的上行势头，但并未站稳整数关口。 World 数据显示，自7月17号起，国际金价以伦敦金价现货价格为例开启了升势，在4个交易日内以每盎司4000美元的水平上涨至每盎司4100美元。7月22号报收达到每盎司4131.09美元，此后国际金价再次跳水，7月23号单日下跌1.98%，再次跌落至每盎司4000美元左右。7月24号，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国际金价在每盎司4050美元上下波动。记者从重庆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的省市区，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史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公司了解到，自4月启动大检修工作以来，历时3个多月统筹攻坚，宁夏煤业圆满完成煤化工产业大检修，装置产能不仅全面恢复，更加实现了效能的大幅跨越和提升。煤化工产业日产量突破3.7万吨，刷新日产记录。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排污单位的自行监测管理规定试行是正式出台，全面规范了自行监测监督管理手工监测的全流程，明确监测数据失真、监测数据弄虚作假、情节严重两类核心违规认定标准，完善执法监管和信用惩戒机制。该规定将于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有效期为2028年的8月31号。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自治区财政今年首次安排资金2000万元，支持开展河湖库池固堤行动，对于水库和淤堤坝以及调蓄水池，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了安全设施建设。近日，彭阳县因病致贫特困户刘振功在固原市人民医院完成了化疗前的各项指标检查之后接受治疗。此前，刘振功长期奔波于北京和固原之间求医，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规范的重症治疗。这份改变源自固原市推行的一项大病慢病管理新机制，重病有人管，转诊有通道，费用有兜底。目前已有数百名像刘振功一样的重症患者选择在固原市安心治疗。1061新闻快报由小慧编辑加同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
1: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2: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3: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3: 别让
1: 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4: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
5: 我们责无旁贷。
6: 闺女，开饭了。
7: 哎，来啦。
8: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6: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8: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6: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8: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6: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8: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6: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8: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6: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8: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6: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8: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6: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8: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9: 哇，我中了，
10: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9: 是中奖，不是中彩。

0: 艺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佳彤。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当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和参与互动留言。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共同分享的内容是杭州体彩举办了世界杯观赛的嘉年华，另外社区里安心购彩宣讲活动也在新疆开展。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关注到2026全国旅游城市的定向赛新庆站，那么体彩安心购彩解锁了夏日的新玩法。
1: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2: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1: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2: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0: 那么今天呢，我们首先来了解到杭州体彩举办世界杯观赛嘉年华。2026美加墨世界杯赛事期间，为丰富百姓的文体生活，营造浓厚的赛事氛围，传递理性购彩的公益理念，杭州体彩打造了世界同在足够精彩世界杯观赛嘉年华系列活动，携手广大球迷共赴四年一度的足球盛宴。就在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打响之时啊，这个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这个巅峰对决备受关注。那么此次观赛嘉年华的第二场的观赛之夜落地在了玉湖的上岸市集，那么当天呢，众多的球迷也是齐聚一堂，共赏重磅赛事，现场的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热烈。那为了提升观赛的这种专业性和趣味性啊，杭州体彩特邀了公益代言人吴亮，还有资深体育评论员徐毅亲临现场，联袂为球迷送上了专属的赛事解说。吴亮呢，则是以风趣幽默的主持风格和扎实的体育知识储备活跃全场的气氛，那么持续调动观众的热情。而徐毅呢，则是凭借专业的战术拆解、独到的赛事视角，深度解读了赛事局势，为球迷带来了沉浸式和专业化的观赛体验。现场的球迷们认真的聆听解说，踊跃的交流探讨，专业赛事解读和轻松观赛氛围完美融合，让每位参与者都能够尽享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那么就在此次活动的现场啊，杭州体彩同步也是开展了安心购彩的守护小镇主题公益宣传，面向了广大的球迷朋友来科普理性购彩知识，积极的倡导健康购彩、文明观赛的理念。当然也提醒大家啊，在尽情享受足球激情的同时，坚守理性购彩的底线，科学适度参与竞彩活动，也让热爱有度，快乐无忧。随着中场的哨声，本场的决赛尘埃落定，阿根廷以2-1击败了英格兰，拿下了决赛的入场券。那精彩的赛事对决，热情的集体观赛氛围，也让现场的球迷意犹未尽，大家纷纷热议赛场的高光瞬间，分享观赛心得。和这么多球迷一起看世界杯半决赛，这种氛围实在是太难得了。此次世界杯的观赛嘉年华，从沉浸式的集体观赛、专业赛事的解读，到暖心的理性宣传购彩，那么每一处细节呢，可以说都是精心打磨，彰显出了杭州体彩的温情、服务和责任担当。

科普宣传环节，民警与体彩工作人员分配工作，结合本地的真实诈骗事例，用通俗的话语来讲解电信网络诈骗、非法私售彩票、虚假中奖套路等高发的骗局，细致的传授辨别方法和防范的举措。现场呢，同步开设了知识有奖问答，题目涵盖着防骗技巧、合法购彩要求、体彩公益用途等等一系列的内容。居民呢举手抢答，在这样一种轻松的问答互动当中，理清了购彩的认知误区，主动树立反诈防骗理性购彩的意识，也让宣传更接地气，更具吸引力。活动同步设置了趣味运动会啊，当然也是准备了多款的参与适配全年龄段的休闲运动项目，居民自由组队参与比拼，邻里之间呢也是其乐融融。在休闲健身的轻松氛围里，群众主动的驻足了解了安全科普内容，实现了文体休闲和安全宣讲的双向融合，让枯燥的防范知识变得生动易懂。此次的社区宣传活动也将反诈科普、责任彩票推广和群众文体休闲有机结合，丰富了社区居民日常精神文化生活，切实地提升了群众风险的辨别、自我保护能力，引导大家树立健康理性的购彩观念。新疆体彩呢，始终坚持的是公益初心，把便民服务和安全延伸到了基层一线，同样也将公益服务拓展到了社区平安守护。下一步呢，新疆体彩将常态化的落地体彩线下公益宣传活动，不断的优化宣传形式，扩大宣传范围，稳步推进责任彩票建设，持续传递温暖体彩力量，营造合规、理性、安全的购彩氛围，为基层平安建设注入长久的体彩动能。体彩乐善人生，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旧爱迷彩票的节目当中。

0: 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旧爱迷彩票的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关注到2026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新进站，体彩安心购解锁夏日新玩法。7月25号，2026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宁夏新进站在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鸣枪开赛，大漠与黄河交相辉映，千余名专业跑友、亲子家庭和文旅游客穿梭于湿地赛道，在自然野区当中挥洒汗水。赛道的终点处，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开展了安心购彩的守护热爱品牌落地推广活动，萌趣吉祥物乐小新全场巡游互动，清凉补给和趣味闯关同步上线，将全民健身的热力和责任体彩的暖意无缝衔接，为盛夏奉上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体嘉年华。展区呢是以游戏加科普为核心，推出了主题闯关游戏《挥杆出击》《挥杆高尔夫》，以及《剑破局片》和《去头投壶》，远离圈套，乐小心套圈。参与者每完成一项挑战，即可以收集一枚印章，集齐三枚便可以走进安心小镇去兑换奖品。在一次次的推关、投掷和套圈的欢乐互动当中，远离私彩和抵制网络非法赌博的理念悄然入心。同步呢，也是设置了放飞自我的互动游戏，搭配《适度出击》《守住底线》主题打卡啊，那么吸引了众多的游客驻足拍照、玩乐、打卡、集章、兑奖。科普呢不再生硬，而是一次次笑声和挑战当中完成了最有效的传递。正午呢，烈日炎炎，体彩展区当然也设置了清凉的补给站，甜蜜大派送，免费冰淇淋向完赛的选手和亲子家庭发放，一口冰爽驱散酷暑。销售区和兑奖区分工明晰，工作人员现场来讲解开票、竞彩、传统足彩等玩法，支持现场的购彩和印章兑奖。主舞台热力轮舞蹈可以说是轮番上演，乐小心人偶穿梭于人群当中，牵手合影、逗趣互动，将现场的氛围一次次的推向高潮。逛展、观影、长廊影，参与者和游客在此尽享一站式的夏日体验。依托着寻找美丽中华国家级赛事 IP， 本次活动呢则是深度践行了体育加文旅加公益的融合模式，面向运动员、市民和游客多维度地传递了责任彩票的理念。现场持续强化未成年人竞购、理性购彩的宣传普及和正规线下购彩渠道，全力守护健康购彩环境。每一张彩票所汇聚的公益金正在持续反哺本地的全民健身设施和文旅配套建设，以赛事为桥梁，拉近体彩和公众的距离。用奔跑诠释热爱，以安心守护初心。此次黄沙谷地主题活动呢，当然是宁夏体彩管理中心深耕本地市场、推进责任彩票建设的生动实践。未来的宁夏体彩将会持续联动各类群众体育赛事，将公益温度送达市民身边，以体育加文旅加公益的创新模式，为宁夏全民健身事业与城市文体发展注入持久而向善的动能。最后还是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守候和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6: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5: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6: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5: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6: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 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0: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2: 最美宁夏川。
1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6: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6: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4: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5: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4: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5: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咱们说了，在金沙遗址发掘当中，考古专家张波在考察施工挖掘情况之时，意外的在泥土当中发现了一个金环带。经过一番清理，这个黄金制品很快变得光彩夺目，而上面的图案十分精美，有着十分细密繁杂的纹理。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金冠带。金沙遗址发现的这个金冠带作为古蜀王的王冠的装饰品，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可见其文化意义之深远。幸亏张博意外发现了这个文物，不然很有可能啊，它就被当作垃圾给填埋了。这个金冠带独自出现也让人产生了怀疑，既然它是王冠的一部分，那么上面应该有其他东西进行衬托呀。据此专家猜测，可能王冠的其他饰品让人给偷了，而这个金冠带不慎丢失，从而让它遗存了下来。之后2007年的2月，在时隔6年之后，金沙遗址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离金面具不远的一个圆坑里面，考古学者无意地看见距2006年发掘面下面不足3厘米的地方显露出了一个金光灿灿的小角。当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这件金器连同泥巴一起取出之时，它已经被揉成了一块皱皱巴巴的薄面饼，无法辨识器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慢慢剥离上面的泥土，经过初步延展处理，他看见了一双大大的眼睛，原来是另一件的金面具。金沙遗址又一件国宝级文物就此出土。这个金面具啊，形体较大，宽 19.5 厘米，高11厘米，厚 0.04 厘米，重46克， 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同时期形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面具。其造型与之前发现的小金面具啊有所不同，面部呈方形，额齐平，长刀形，眉毛凸起，大立眼，三角形鼻高挺，有两个鼻孔，阔嘴，长方形耳朵，耳垂处各有一圆孔，下颌齐平，内折，显得十分威严。两件金面具的问世，让人们对金沙遗址有了越来越多的疑问。经过化学成分分析表明，两件金面具含金量均超过了80%，其制作工艺也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先用自然纱金加工，热锻成型，再整体捶打成型，成型时应该垫有模具。两件金面具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祭祀区内。金沙遗址祭祀区是古蜀王国商代晚期至春秋早期，即公元前1200年至前650年一处专用的宾和祭祀场所，面积约为 1.5 万平方米。在这一区域之内，目前已经发现了60多处与祭祀相关的遗址，出土了6000余件制作精巧的金、玉、铜、石器等等等等，以及数以吨计的象牙、数千枚的野猪獠牙、鹿角和陶器。这些珍贵的器物都是古蜀先民用来奉献给神灵的神圣祭品。经过考古学家仔细观察，金面具表面虽然打磨得十分的光亮，但是内壁却较为粗糙，且两件面具大小不一，因此很有可能啊不是用于活人佩戴的。那么它在祭祀活动当中到底是怎样使用的呢？考古资料就显示，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当中，曾经出土了金面具和铜人面具，是用生漆加粘土调和而成的粘接剂，粘贴在青铜人头像上的。这种粘贴剂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面也被广泛使用，因此专家推测，金沙遗址出土的金面具很有可能是粘贴在青铜人像或木质人头像上的。关于铜人的头像，有学者认为是专门从事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形象，还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代表不同世代、不同身份的接受其祭祀的祖先的形象。而中国古代巫师佩戴面具主持祭祀仪式的记载文献当中早已有之，说明这很有可能是一种相当久的习俗了。而这些青铜器工艺雕塑也有宇航服的雅称，它的外形很臃肿，很难被认为人的长相是那样的。又有人说像潜水服，不过呀更像是宇航服。通过仔细对比，人们就发现从这个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和三星堆的文物基本相同，可见两者有着深远的文化关系，对探究古蜀文明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那么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学者们认为宝墩文化应该是在三星堆文化之前，他们距今4000到5000年，且和三星堆关系密切，应该是构成三星堆文化的基础。那么三星堆之后文明又如何发展了呢？从对金沙遗址的研究以及啊从文物当中发现的大量社会信息足以可见，它应该啊在三星堆文明之后，这一遗址的出土也丰富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让人们更清楚认知古蜀文明的走向了。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和三星堆一号坑当中挖掘出的金杖纹饰颇为类似，同样刻画着鸟、鱼、箭头以及人头图案，风格相似，图案相同，只是在排列上有所不同。金杖是竖着排列的，而金冠带因佩戴在头上，图案呈横向排列，这是因两种工具的使用形式及形状所造成的。不过金杖和金冠带这两种东西的文化内涵它是一致的。古蜀文明当中先后走出了五位蜀王，也就是蚕丛、博冠、鱼凫、杜宇、开明，分别是五个不同部落的氏族。古蜀文明当中的氏族兴衰刚好构成了古蜀政权的更迭。考古认为三星堆金杖应该和蜀王鱼凫有一定关系，而这个金杖应该是巫术使用，而鸟鱼图可能对应的就是古蜀王鱼凫。从蜀王本纪当中可见，鱼凫不仅是氏族之名，也是神话人物。而到了杜宇统治的期间啊，鱼凫部落开始衰败，箭头刺中鱼身可能就暗示着鱼凫族示威的故事。 不过在其他器物当中啊，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图案，反而在金沙遗址当中发现了两个鸟首鱼纹金带，它的制造工艺和风格和金冠带啊，那是相似的。考古学者推断，这应该是身份稍低的人的随身器物。
1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1: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6: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大家呀要继续聊一聊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故事。但甭管怎么说吧，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时间相近，风格相似，如金沙遗址出土的小立人像，高为20厘米，双手夸张地抱在胸前，头顶则是戴着太阳状的帽子，脑袋后面梳着发辫，而这和三星堆遗址当中的高大立人像啊是颇为相似的。通过对三星堆两个器物坑出土的大量青铜人像的对比分析，专家们发现三星堆的统治阶层明显分为辫发和髻发两个族群，前者代表的是掌握行政权力或者军事权力的世俗贵族，后者呢，代表的是掌握祭祀等宗教权力的神职贵族。到了金沙时期，无论是小铜立人像，还是地位低下的双手反复的石跪人像，都是辫发，而未见髻发了。三星堆遗址当中的青铜神树上也有这立鸟图案，而在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也同样相似，足以可见古蜀人对于鸟的崇拜。金沙遗址的诸多器物都可以在三星堆当中找到相似的文物。学者们推荐，尽管此时政权更迭，但金沙时期古蜀人依旧沿袭着过去的信仰，也就是继承三星堆文化习俗，就连政治制度、社会生产模式也都是相似的，这也体现了文化的传承和连接性。而金沙文化继承三星堆文化之时，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从其中的出土文物就可以看见，尽管部分器物依旧表现出壮美的追求，如石壁呀、象牙呀、石盘呀，但也有不少器物开始变得精巧细致，比如玉琮、金面具、神鸟金箔等等等等吧。其造型精湛，而且五彩缤纷。考古专家推测，三星堆文化消失的原因或是湖北西巴人的武装进攻。在三星堆末期，西巴人开始壮大起来，其军事力量也变得强大，四处侵占土地，还沿着长江西迁，占领了川东的大片土地，并和三星堆的古蜀政权产生了矛盾争执。在武装对撞当中，三星堆政权不敌西巴人的攻势，结果最终改朝换代。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啊，金沙文化的发展应该是古蜀政权内部的更迭，继而出现了迁都。至于迁都的蜀王，可能是古书当中所说的杜宇王，他教会百姓耕作的方法被拥戴为王。杜宇王教会农民耕田，也让此时的古蜀国疆域啊是不断的扩大，其农业呢也变得更加发达，展现出了繁荣面貌。但古蜀文明并没有文字记载，此时的中原文明已经出现了甲骨文。而金沙祭祀区虽然出土了19片的卜甲，上面全是烧灼的痕迹，但没有刻画文字。因没有文字记载和更多的考古论证，金沙遗址和三星堆的继承关系还属于猜测阶段。但是甭管怎么说，三星堆文明并不是网传的那么缥缈玄幻，它是有迹可循的古蜀文明。伴随着三星堆遗址新的考古发掘，从三星堆到金沙，那些关于古蜀文明的谜团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揭示，带给人们更多新的认识。随着2021年三星堆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人们发现啊，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均大量出土了象牙。那么古蜀人为何对此情有独钟呢？并且针对这些象牙，未来还有哪些文保举措呢？同为古蜀文明遗址的金沙遗址，曾经在2001年的考古发掘当中也出土了层层叠压， 密集分布的象牙。据时任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金沙遗址发掘者朱章义回忆，2001年2月8日，当他赶到金沙遗址发掘现场时，看到了此生难忘的一幕，到处都是象牙渣，泥土表面白花花一片，如覆白雪。随着发掘深入啊，金沙遗址祭祀区共发掘出了100多根完整的象牙和数以吨计的象牙段、象牙尖。除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中国其他地区考古发掘当中并未发现如此集中的象牙，所以专家推测，成都平原在修建都江堰之前，河流长期泛滥成灾，中国古代的方术家呀有用象牙磨砺、殴杀水神之说，因此古蜀人用象牙祭祀，有可能啊，是因为象牙具有镇杀水中精怪的作用。金沙遗址出土的肩扛象牙纹玉章，刻画了两组头戴高冠、方耳、方仪、身着长袍、肩扛象牙的人像，与三星堆祭山图玉边章上的图案类似，向人们展示了古蜀人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景。考古发掘出如此数量巨大的象牙，对考古工作者来说既是惊喜，更是挑战。据相关专家介绍，古蜀象牙尚处于新鲜象牙向象牙化石演变的这么一个中间阶段。新鲜象牙主要由无机矿物成分和有机纤维蛋白组成，中无机物赋予象牙硬度和刚度，纤维蛋白则赋予象牙弹性和韧性。在3000多年的埋藏过程当中，象牙当中起粘合作用的蛋白质已经降解殆尽，几乎所有象牙从牙根到牙尖都形成了一个较大的空洞，因此考古发掘当中看起来完整坚固的象牙，其实内部啊已经被潮湿的泥沙充填了，一旦暴露在空气当中就会迅速的失水开裂，再加上光照、微生物的腐蚀和降解，象牙表面会迅速变色、裂隙增宽，甚至产生新的断裂。据悉啊，金沙遗址发现大量的象牙之后，文保工作者要先对质地酥脆的象牙开展预加固的处理，涂刷加固剂、包裹、保鲜膜等等等等，同时在保鲜膜外侧分段灌注石膏，以支撑象牙庞大的身躯。据介绍啊，直到今天，文物保护界还没有一种较为成熟安全的方法保护这古蜀象牙。文保人员呢，通过材料筛选、湿水试验和光老化试验，用有机硅将象牙暂时啊把它封存了，使它与外部环境隔绝，为探索更安全的保护方法争取时间。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4: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4: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说

0: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战火一路燃烧，全国陷入水深火热。长沙城里，胡家原本是一户安乐人家，却在战争的漩涡中身不由己。他们从害怕、逃避到奋起反抗，一户普通家庭的抗日传奇，一部直戳内心的悲情赞歌。敬请收听抗战大戏《战长沙》，作者雀雀。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40集，
5: 这一次念金仍然失望了。苏医生就是扑倒在台阶上，匍匐在地上哀哀低泣，以头呛地，如同疯了一般。念金把最后的希望放在最讨厌的爸爸身上，拼命朝妈妈那里指。他终于成功了，爸爸抱起他，将他送到妈妈怀里，又将他们母子紧紧抱住，浑身颤抖。顾清明已经设想过许多次，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却完全没有想到会烧得这么惨。几栋屋子全部烧成了黑壳，黑漆漆的瓦砾遍地，四棵梧桐树仍然高耸，却成了四根黑色柱子，几乎辨不出这里曾经住过人。想想不知想到什么，轻轻推开顾清明，跌跌撞撞冲进瓦砾里，从厢房的位置开始细细搜寻。顾清明一步步走到香香身边。
6: 念亲，这里是妈妈的家，也是你的家，千万记得。
7: 哼，我要爷爷。
5: 鬼子打跑了，该是报答他们恩情的时候，亲人竟然都撒手尘寰，让人情何以堪。墙角的香散发出袅袅烟雾，让空气里有了一种不真实的味道，犹如与黄泉只有一步之遥。
8: 我家没了，我家没了。
5: 听到这句，苏铁拉着毛毛迈进来，站在梧桐树下仰望苍穹，仿佛不知身在何处。重回旧地，毛毛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满面惊慌。苏铁能留到今天，不仅仅因为香香日复一日的重病，还因为顾老先生十分看重他，让毛毛和念亲都认了他做干爹。顾清明知道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况且真正为胡家做了不少事情，而且苏铁的性格清冷，在同龄人中算是能说上话的，对他的态度也转变许多。
9: 毛毛，我知道你一直想回来，现在回来了，你想留下来吗？
3: 不，
6: 香香，你的家在我这里，走吧。
8: 胡家的人没了，我们的双胞胎也没了，
6: 我们还有念亲。
5: 医生说的没错，香香生第一胎没有调理好，落下了病根，加上小满牺牲时的影响，造成流产和大出血，人虽然救回来，以后却再不能有孩子。本来此事瞒着香香，谁知苏铁那混蛋开诚布公跟他谈了一次，香香饱受打击，再次大病一场。自去年香香生日那天起，苏铁又何尝有一天好过，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香香流产后没几天，他得到确切的消息， 小满带队去支援张鹏飞游击队，半路遇到鬼子伏击，身中多枪后不想被鬼子俘虏，跳了湘江，后来由朱佩打捞到尸体。秀秀一滴泪也没掉，埋了小满后立刻进了游击队，完全是豁出命来打，终于求人得人，一个月后就与小满团聚。他们是团聚了，活着的人却还要继续挣扎。这时苏铁拉着毛毛走向大门，
9: 好好活着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
5: 香香一直绷紧的弦终于断了，身体一软，落入顾清明钢铁。

0: 般的臂弯。因为顾清明急着去衡阳和葛先才会合，早日开展工作，一家人离开长沙，马不停蹄往湘潭赶，准备在湘潭住一晚上，第二天再去衡阳。从公馆出来，香香犹如活死人，再无任何声息。她一直盼着回家，到长沙走了一遍，却更加不知所措。魂牵梦绕的长沙街巷，没有小满的嬉闹陪伴，跟异乡并无区别。念念不忘的长沙口味菜，没有奶奶的巧手，简直味同嚼蜡。真的回不去了，她的人生断了，断在去年生日那天的阵痛里。最美好的一切一去不复返，这漫长的人生该怎么办？并不是只有香香一人在沉默，愈靠近湘潭，大家的脸色愈发凝重。当进白塘村的小路遥遥在望，大家纷纷探头张望，心跳如雷。见杨秘书不停地瞄自己，顾老先生双拳一紧，苦笑起来。
1: 别担心，我不会避开，这是我欠他们胡家的。
2: 啊，胡家，我的。
1: 念亲是顾家的念亲，也是胡家的念亲。小苏啊，到了美国，还请你多多关照啊。
3: 会的，我欠了胡家的情，应该还的。
0: 车已经从山间穿过，稳稳停在村口晒谷坪里。守在坪里的秋宝最先点燃竹竿上的鞭炮，朝毛毛狂奔而去，两人紧紧相拥，呼成一团。鞭炮声接二连三响起，响彻宁静的山村。胡小秋和朱佩大步流星而来，一个重重握住顾清明的手，一个站在苏铁面前垂泪不语。香香下了车，第一眼就看到对面满山飘扬的白帆，什么都没想起来，人已经冲了出去。人们眼睁睁看着他跳下晒谷坪，冲上一个田埂，近乎疯狂地向对面跑去。念亲摇摇晃晃追了上来，只是人太小，趴在晒谷坪边上，怎么也下不去。他又急又气，望着呆愣的一群人，嚎啕大哭。毛毛和秋宝同时跳下晒谷坪，毛毛把念亲背好，念亲回头看了一眼，终于绝望。
2: 哥哥，我要妈妈。
0: 毛毛没有辜负念亲的期望，跟着秋宝在田埂上绕来绕去，一会儿就到了山崖下。秋宝将念亲接过去，让毛毛先爬上去，自己背着念亲一鼓作气冲了上去，和从小路绕上来的香香近乎同时到达。
2: 妈妈。
0: 听到念亲的呼唤，香香终于恢复一丝清明，朝他招了招手，从最近那墓碑开始一个个看过去。刘明汉、胡湘君、薛君山、胡湘江、刘秀秀、胡长宁、胡刘氏、胡湘宁、胡湘水，除了胡湘湘，所有人的名字都在，一个也没落下。大家在这里团聚，悠闲地看乡邻们做田，看草木枯荣，日升月落。原来这里才是他的家，他们都在这里呢，死有什么可怕？看到香香脸上苍白而诡异的笑容，毛毛和秋宝交换一个眼色，都吓得瑟瑟发抖。念亲不知察觉到什么，硬塞进香香怀里，张开双臂将她死死抱住，低低呜咽。山风呼啸而过，吹得树林簌簌地响，真像往日一家人团聚的热闹景象。香香浑身一个机灵，下意识抱住念亲，一种恐怖的痛从心头散布到全身，几乎无法呼吸。
2: 妈妈，
0: 不管念亲怎么哭喊，香香都没有反应。不知道过了多久，顾清明抓着一把鞭炮过来，点燃扔在墓园高处，在震天动地的声响里。

0: 到采访任务，在湘雅医院跟胡湘湘老人同吃同住几天，终于听她把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讲完。胡女士也如同在火里走了一遭，只有八个字可以形容：刻骨铭心，痛不欲生。那小护士显然也是第一次听说湘湘老人的故事，经常哭得不成人形，自然引起湘雅医院医护人员的注意。经胡女士解释之后，大家再没问起，却不知为何胡老奶奶的病房从此成了鲜花的海洋，也不知道是谁送的。最初的惊诧之后，久而久之，胡老奶奶也处之泰然，只是愈发沉默，而且坚持要出院。
1: 老太太一直觉得你们不尊重历史，经常骂你们，没想到会受到这种礼遇，肯定会良心不安。说真的，我也没想到。
0: 胡女士非常理解老奶奶的心情，在她做抗战胜利65周年的纪念专题之前，她也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的关注。不得不说，不管风云如何变幻，英雄一直在人们心里，永远不会忘记。出院前一天晚上，胡奶奶得到小护士的允许，戴上老花眼镜，捧着长沙地图细细地看，看到熟悉的地名就欢欢喜喜地勾出来跟我，不时发出感慨：
2: 长沙都快不认识了。
3: 胡奶奶，您该早点回来的。
2: 哼，我家祖坟都给你们挖了，人被你们冻死了，回来做什么？
3: 您儿子念青前两天打电话给我，说马上来长沙陪您老人家呢。
2: 不要跟我提他，竟然娶个外国堂客，气死我。护士，我要电话打。
0: 小护士笑了笑，拨了一个老长的号码，然后把电话递给胡奶奶。
2: 喂，毛毛，你回长沙陪我，我不要我家那个化生子来，你带你中国堂客一起，我天天带他玩，气死那个化生子。对了，我住在湘雅医院里，还有好多人送花给我呢。小胡啊，你告诉他，我说的对不对？
3: 我？啊，好。喂，
4: 胡小姐你好，我是薛平安，我也看过你的报道，谢谢你。
3: 如何感当，我应该谢谢你们才是。
4: 请照顾好她，我们马上来。
3: 哦，好。胡奶奶，电话还给您。
2: 喂喂，这家伙跟苏铁那混蛋学得怪里怪气的，到长沙来啊，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1: 苏医生呢？
2: 只剩我一个了。
3: 胡奶奶，您知不知道胡长庚的事情？
2: 都说只剩我一个了，你听不懂是吧？去吧，你们都出去。
0: 第二天，胡湘湘奶奶出院，胡女士直接让报社的司机小刘带大家去黄兴路，一路上看到老街就指给她看，她如同好奇的孩子，贴在车窗上目不转睛地看过去，一直沉默无言。五一路已经拓宽为6车道，只是仍然有些塞车。黄兴路也就是以前的南正路，现在已经十分繁华，色彩缤纷。胡奶奶再次犯了倔，打定主意不让人跟，自顾自在黄兴路的步行街走了个来回，又脸色阴晴不定地坐上车。然后小刘开车去了河西岳麓山，在湘江大桥上看到滔滔的湘江，胡奶奶再次激动起来，当起小护士的导游，向她指点下面的橘子洲头和前方名声赫赫的岳麓山，从岳麓书院到爱晚亭如数家珍。过了桥就是岳麓山的正门，胡奶奶却不让停车，要从湖南师范大学那个门。

0: 小刘也是长沙本地人，连夸老奶奶记性好，他顿时笑成了花。停了车，刚得到胡奶奶欢心的小刘非常巧合地搀了一把，得到她的认可。小护士和胡女士走在俩人后面。
1: 他脾气好坏哦，要不是顾先生给的钱多，我才不要来呢。哎，听了他的故事，我突然想通了，人还真不能看表面。以前我就听说他家里很有背景，总觉得他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你看，夫家有权有势，儿子在美国当教授，丈夫过世，还有人从美国来台湾做他的专门医生，医生过世，还有儿子给他出气。
2: 不要提我儿子。
3: 胡奶奶，你看前面是什么？
2: 陆军第73军抗战阵亡将士公墓，精神不死，风云长护。
0: 胡奶奶嘴唇颤抖了许久，却没有说出半个字，黯然转身而去。
4: 妈妈，妈妈，我想你。
0: 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响起，原来是胡女士的小女儿。胡女士脸一板，胡奶奶却朝女孩摇摇伸手。
2: 小妹子，对不起啊，奶奶见你妈妈几天好不？
4: 奶奶你好。
0: 小女孩扑到胡奶奶怀里，把她乐得嘴巴都合不拢。一行人开始往下走，小女孩又开始炫耀。
4: 奶奶，那里面有我太外公。
2: 说不定我还认识你太外公呢。
0: 小家伙乐不可支，手舞足蹈地说起长沙会战故事。胡奶奶笑容更加灿烂，频频点头，不时提醒一两句，完全不是以前那般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一老一小的沟通十分成功，下了山，两人已经成了忘年交。胡奶奶非要把女孩带上去湘潭，于是大家在火宫殿吃过东西，从高速公路向湘潭进发。一路上，胡奶奶不知道哪里来的精神，不停批判食物这里不好，那里味道不对。车终于到了白塘村，听过胡奶奶的故事，大家的心头别有一番滋味，仿佛某段历史真正参与，又似乎更接近了他们。村口的山全部推平了，建了一个高高的牌坊，上书白塘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几个大字。一进基地就是村口那几棵大榕树，一边全是白墙青瓦的两层楼，数不胜数，中间一条路直通至高处，也就是山坡上那块汉白玉的英雄纪念碑，旁边一条公路直通胡家祠堂，那边的几栋瓦屋都成了教育基地，瓦屋后的半山之上则是村委会的办公室和学校，建得同样干净明亮。胡奶奶左看右看，张口结舌，满脸不敢置信。小刘非常热心地介绍着。
5: 奶奶，这英雄纪念碑是湘潭钢铁厂一个老工人捐出来的。那老工人说，爷爷和爸爸都是石匠，他们到死都念念不忘欠胡家一块碑，所以前些年花了一辈子的积蓄，加上政府的资助打了这块碑，真不容易呢。
2: 谁稀罕呢？
0: 开进教育基地，胡奶奶看到那几棵大榕树，连忙叫停车。远处白塘仍在，已栽满荷花，只是季节不对，荷花已经开败，剩下一塘枯黄的叶子和光秃秃的枝。自白塘开始往上，便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坡上松柏遍布，中间一条路直通顶上的英雄纪念碑。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从山坡慢慢走下来，和来者对望良久。
6: 湘湘姑姑，我是秋宝，是秋宝啊。
2: 秋宝。
0: 胡奶奶拔足狂奔，小护士呆愣几秒，一边哭一边追赶。
5: 胡姐，我终于理解你的工作，谢谢你。
0: 看到胡奶奶扑倒在地，胡女士和女儿立刻冲了出来。

0: 小刘拖拽了小护士一把，一起跟了上来。他出身行伍，手脚十分利索，抢先一步赶到，将胡奶奶抱起来就往回跑。上面那位老爷爷慌了：“
1: 念满、念全，你们姑奶奶回来了，快点来接人，快点，快点！”
2: 我一直跟你们赌气，觉得你们对不起胡家，对不起流血牺牲的英雄，甚至连儿子的话都不肯听。我实在太蠢了，是我对不起胡家的亲人，我真的应该早点回来，真的。
0: 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走过来，满面哀痛，眉眼将胡奶奶的影子十分明显。他轻轻从小刘手里接过老人。
1: 妈妈，
2: 年轻，我没脸回胡家，把我的骨灰撒到岳麓山，我要守住我的家，守住。
0: 刚摸到顾念亲的脸，胡奶奶的手重重落了下来，如同一个优美而苍凉的符号。顾念亲泣不成声，无比虔诚地仰望着英雄纪念碑，重重跪倒。远处，一位同样白发苍苍的老人疯狂地跑来，山里顿时回响起他凄厉的呼喊：“
3: 相爷，等等我，我回来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抗战大戏战长沙，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7: 0061

0: 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一集，民国31年6月，衡阳孤山镇。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巧庄师范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下边，规规整整地写着两行对联儿。江边水雾迷蒙，站在校门口的人也许太过瘦削单薄，整个人淹没在一片灰白之中，与对联一样难以分辨清楚。上课的钟声刚刚敲响，校长江习庄就已经站在校门口迎接学生，仍然是那身洗得发白的土布长袍，仍然是谦逊温柔的微笑。从第一天站到这里，已经过去了整整20个年头。20多年前求学长沙时，同学们有人立志武力救国，有人立志实业救国，也有人立志以笔为枪唤醒大众。人生跌宕，其他人都渺然尘埃，只有他和汪淑雨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妻踉踉跄跄地实现了摹写育人的理想，让巧庄师范成为了全国教育的模范。陆续到来的学生不停地鞠躬问好，他也不厌其烦地回应，让大家快进教室，不要乱跑。
8: 江校长好。
9: 好，
10: 江校长好。

0: 江校长好。哎，你们好。江校长好。好，快进教室吧。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江边早晚风大，多穿点儿。知道了，知道了。汪淑雨捋好头发，和江西庄站在一起，如同20年前的那个早晨。 江西庄一点一点看着他一头青丝过早的变成白雪，蓦然扭头，在湿漉漉的风中湿了眼眶。汪淑瑜的得意弟子张清河走过来，鞠身问好：“
1: 汪老师好，江校长好。”“你好，清河，你妈妈好点了吗？”“嗯，好了。您介绍的刘大夫真是个神医。”
2: 三副药就吃好了，妈妈说明天如果不上课的话，就登门道谢。那就好，行了，快去教室上课吧，别迟到了。嗯。汪老师，您的女儿乔琪
1: 怎么了？她闯祸了？
2: 那个，没事儿。江校长，汪老师，我还有课，我就先走了啊。
1: 清河，你等等。
0: 他是不是欺负哪个同学了？你告诉我，我去治他。一见有人撑腰，张清河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只见他从书包里倒出一大坨纸团，全都是用书本团起来的大纸团。不用说，这又是乔七干的好事。汪淑雨捡起纸团，一把拉住张清河就往外走。走。
2: 我让他来给你赔礼道歉。
0: 清河，我一会儿领到新书给你送过去。
1: 不要，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我，
2: 清河，
0: 我爸爸本来就不让我读书，如果他听到什么风声，肯定会打死我的。张清河的父亲那是衡阳当地的驻军团长。 脾气暴力，无法沟通。要不是受了天大的委屈，以张清河这样内向清冷的性子，决然不能有这样不顾形象的一哭。看来还得从家庭的源头解决这个好学生的后顾之忧啊。巧妻屡次针对他，这归根结底是因为汪淑雨喜欢好学生。 特别是女学生，在他们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自家那顽劣的女儿倒是爱管不管。不用说，这又让巧西大翻了醋坛子。江西庄一边迎着同学们，一边内心翻江倒海的纠结。一个泥人一般的学生气势汹汹地走来，
3: 铁塔一般杵在了他的面前，江西庄上下打量。我是江校长，请问你就不能管管你女儿啊？她骗我说学校在山里，这要不是山上的猎人，我说不定就被狼给吃了。我这是巧琪这么告诉你的？就是的，
4: 江小琪经常捉弄同学们，
5: 怎么有这样的女孩子呢？
0: 是啊，就是江校长，这事儿您是不得管管。
6: 就是，您不管怎么办啊？
0: 一转眼，校门口已经围上来了许多学生。江西庄环顾着无数好奇而愤怒的眼睛，无数起哄告状的言语，是不堪忍受。他满心疲惫地挥挥手：“
7: 同学们，你们的事儿我一定好好处理。
0: 快去报到吧，江校长。我叫郭怒，浙江又打仗，我是逃出来的。孩子，别哭了。江西庄握住他的手，刚想安慰两句，这一声好似就触动了什么机关。 郭怒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脸上泪水、泥水，还有不知何时受伤的血水，混成了一条条小溪，潸然而下。这 是有人开了头，校门口的哭声那是此起彼伏。江西庄便不再劝，浩浩荡荡的带着这样一支哭得不成样子的队伍走进了校门。一路上花草生机盎然，粗大茂密的树木高耸入云，校舍明亮如新。哭声渐行渐消，在校园深深处，笑声突然爆发出来。这校门也缓缓关上，将一个战火纷飞的乱世隔绝于外。上课的钟声刚刚敲响，一双大眼睛从莲湖小院后院的美人蕉丛里冒出来。美人蕉开得正好，娇艳的花叶上露珠晶莹闪烁，不过这双眼睛灵动美丽，光彩夺目，就连那露珠也要逊色几分。十多年来，江月明的喊声总是跟着上课的梆子同时响起，这让人不厌烦也难。小七皱着一张苦瓜脸从花叶中站起来，拽了拽扎得七扭八歪的小辫子，搓了搓手，迅速踩着墙砖往上爬。
1: 小七，小七，快起来，你又闯什么祸了？妈让你去她办公室。
2: 哎呀，你别管。
1: 哎呀，兔崽子，你怎么又跑了？
0: 话音刚落，小七窜上墙顶跳下去，这身手一看就练习多次，堪比飞天大侠。江月明端着一碗红薯粥走了过来，看见倒在地上的美人蕉，家里米缸都是空的，他这跑出去自然就是为了混吃混喝，所以追还是不追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江月明摸了摸自己咕咕叫的肚子，捏着鼻子把那寡淡无味的粥灌进了肚子。他决定先去钓几条鱼改善一下生活，再剪好所有的喜字儿和窗花，做好他成亲前的一切准备。他无奈地摇摇头，不知该不该可怜一下自己。哪怕是结婚这么大的事情，这个家里也还是谁也指望不上。江边的早晨总比别处来得要晚，因为带着迷蒙的雾气，整个孤山镇乃至衡阳城都慵懒起来。该开门的总是想拖一小会儿，要上货的呢也喜欢就着清甜的江风打个盹儿，顺便在清早开张的茶棚、粥铺、米粉馆子里混个肚圆。江港街还没有什么人，青石板路上洗得干干净净，光芒闪闪，春风酒庄的幌子随风飘摇，在雾里格外照眼。一辆单车横冲直撞而来，车上的唐东安穿着一身花西装，衣襟敞开，头发飞扬，笑容灿烂。哪里有这位唐家外号红漆马桶的三少爷在，哪儿的动静就小不了。寥寥无几的路人生怕招惹这位瘟神，纷纷闪避。除了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冲着这身好皮囊，一双眼睛全粘上去，这老老少少且是满脸的不屑或者满面的怒容。春风酒庄空无一人，那高高的柜台后，贵为衡阳木业联合会副会长和孤山商会会长的唐平南竟然在亲自记账。不过这个账目算起来可不愉快呀，每一笔下去他的眉头就纠结一分， 每列出一笔账目，他心头的怒火也就高涨几许。唐东安一头扑进来，赫然发现人不对，顿时呆住了。
3: 哎哎，刘叔，赶快！爸，怎么是你啊？
4: 刘先生已经辞职不干了，他说伺候不起你这大爷。
3: 这，他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他，
4: 哼，唐东安，今年花了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吗？
0: 唐东安察觉出威胁，悄然退后，却发现身后堵着两个五大三粗的伙计，是大惊失色。
3: 我，爸，你想干嘛？
4: 你今天要是不说清楚这些钱用在哪儿，就别想出门。
3: 这，我说还不行吗？
4: 过来。
3: 啊。
0: 唐平南拿出账本来，拍在柜台上。唐东安的目光贼溜溜瞥了一圈，挠着头凑上前看那账本。他刚一翻开，突然惊叫一声，就把账本扔向门口的一个伙计，趁他去捡的档口逃之夭夭。巧七和唐东安汇合在望江渡口，在酸涩涩的江风里，两个人是哆哆嗦嗦，可怜巴巴的，你看我，我看你，半点主意都拿不出来。最后摸摸肚子，实在是饿得难受，巧七的眼珠子滴溜一转，豪气干云的挥挥手说，走，跟我蹭饭去。孤山镇上欢迎巧七和唐东安的还真不多，唯二对他们俩敞开大门的，一个是警察所，巧七的那小舅汪征光在这儿做警察所长，另一个呢，就是小警察赵李的家。为什么就连巧七的小舅汪征光都不欢迎，这还是个未解之谜。赵李的家在上正街尺八巷九号。唐东安脖子上套着巧七的搭链，而巧七双手向后抱着搭链，拖着唐东安就走了过来。门上铜环轻摇，一只手把门拉开，听到动静又迅速关上。巧七伸长了脖子叫嚷：“赵子哥！”赵李从小生得矮矮胖胖，像极了那衡阳的特产，用长林古道中竹海的竹子做的赵李。自从巧七叫出赵子哥这名字，他的真名竟渐渐被人遗忘，他不乐意也只能接受。不过他在警察所混开了之后，人们都要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赵警官，叫赵子的也就越来越少。这不，门开了，赵李一身的警服，一边扣着扣子一边走出来，笑呵呵地说道：“
5: 哟，小七，饿了吧？想吃啥呀？”“
2: 我不饿，一点也不饿。”“
5: 你看，还说不饿，刚才什么叫呢？”“
2: 这个嘛。”
0: 巧七讪笑连连，肚子咕噜咕噜的声音同时响起。巧七和唐东安面面相觑，巧七一巴掌拍在唐东安的肚子上，唐东安委屈极了，指着他的肚子嚷：“
3: 哎，巧七，明明是你肚子在叫，你干嘛赖我头上啊？”“
5: 嘿嘿，走走走走走，平安码头吃碗鱼粉儿，挂我的账。”“
2: 唐东安，你愣着干嘛？”“
3: 谢谢啊。”
0: 又蹭了顿饱饭，巧七挤出谄媚的笑脸，拔腿就跑，笑声传出老远。“
2: 啊，祖宗一个糯米粑粑。”“啊，
5: 糯米粑粑，你分我半个呗。”“
3: 哎哎哎，你等等我呀！”
0: 赵丽笑容收敛，回过头。 已经辞职不做的唐家账房刘先生探出了头来。刘先生四处看了看，确定那两个小崽子都跑了，这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4: 赵兄弟，这钱……
5: 哼，唐家这活宝账都算不清楚，这笔钱全宰给他也不怕。
4: 嘿，王所长那儿要不要打点一下？
5: 那当然了，王所长向来得要大头，不过看在您德高望重，您呐就跟汪所长一样拿四成吧。啊，我呀赚点辛苦费就成了。怎么，刘先生，这么一大笔钱不会不舍得吧？
4: 不敢不敢，那就告辞了。
5: 哼，不送不送，合作愉快啊。
0: 战时的衡阳号称有三害，一是鬼子，二是大水，三是三妻小混蛋。这儿的三妻呀，一个是唐平南之子唐东安，也就是唐家三少；另一个呢是孤山岛上乔庄师范校长江习庄的宝贝女儿江月湾。衡阳人皆不知其名，只知巧妻。唐东安向来以花花大少、败家子、红漆马桶等各种不太中听的外号是闻名衡阳。至于这个巧妻呢，这么俊俏的一个小姑娘为何会成为三害之一分子，那可就说来话长了。湘水自北向南蜿蜒而下，流经衡阳时，大概是看上了这方水土的美丽，狠狠地拐了道弯儿，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岛，这个岛就叫孤山。此岛自有宋以来就以孤山书院闻名于世，以此为基础又形成小小的集镇，就叫孤山镇。孤山镇依托衡阳这个大靠山，发展迅速，水运发达，陆路交通也十分便利，自古就是湘潭、攸县、衡州、醴陵的大货仓，北去长沙、武汉，南下广州，有着几百年的长陵古道通往西南各方。孤山镇概括总结起来就是三街、九码头、七十二客栈。古码头传承至今，天下闻名。除了商会会长唐平南为了生意便利新修的那唐家渡，其他沿江排开的十多个码头也并入了衡阳的码头大军，全都有几百上千年的历史。最常用的也是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平安码头、望江渡和夫子渡。那三街就是江港街、上正街和下正街，街面统一规划成了麻石铺就。江港街沿着湘水而上，直到湘水与玲珑河的交汇处，街上有本地外地货站百多家，上海的日用品、苏杭的丝绸布料、洞庭湖的鱼干粮食、衡阳云雾茶、祁东草席、醴陵瓷器、长岭竹木、茶陵铁锅、湘潭莲子等等各地特产是应有尽有，十分的繁华热闹。七十二客栈大半都在这儿，最豪华气派的要数平安码头旁的孤山驿客栈，这也是达官贵人们专门的落脚地。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特别策划推出十集有声书《听见闽宁》，充分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动人故事与深刻意义。部分篇目选自《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诗在远方》《闽宁经验记事》《奔跑的中国草》等纪实文学。七月下旬，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同步上线，精彩开启。
1: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0: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1: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0: 听见闽宁，
1: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0: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2: 各位听众好，今天带来何建明纪实力作《诗在远方》，闽宁经验纪事，以文字见证闽宁携手攻坚之路，感悟独属于这片土地的闽宁经验。红四部境内只有一座山，叫罗山，它像女人高耸的胸脯一样，让这片荒芜的大地似乎多了一份诱人的魅力。于是千百年来，红四部虽野得出奇，却总有人对他牵挂，并想办法接近他，但仅有奢望的人最后总是以失败而告终。罗山依然像个永远嫁不出去的少女一般，寂寞且孤独地躺在原地，丝毫不想展示她应有的妩媚，故而红四部一直以来没有成为人与动物的家园，荒凉是他唯一的本色。916的一声震天巨响，奔涌的清流灌向红四部的大地时，罗山突然从长梦中惊醒，侧身看去，顿时满眼泪水。我要活了，世人该知道我有多美了。踏进无人区的人，后来当然也上了罗山，于是罗山的真面目得以展露于天下。它美得让人流连忘返。闽宁对口帮扶协作中，一名在西吉挂职的干部告诉我，他第一次带一群移民到红四部落户时，有一户农民带了5个孩子。他们到红四部后，发现这是一片平平的黄沙之地，举目远眺，不见以往在西吉身前身后皆是山的景象，十分不习惯，甚至对平川之地很是害怕。大风来了咋办？哪家男孩问爹。下雨把房子漏塌了又咋办？女孩问娘。可不，玩的爹心想，这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小兔崽子们给大风刮走了，以后谁来耕地牵牛？女娃的娘想，下雨真的把房子漏塌了，咱女人不就献丑了吗？回吧，回老家的山里去吧。这一家人就这么偷偷的又搬回了老家。后来我们3番5次的跑到这户农民家，花了好大功夫才动员他们回到了红四部。不把家园建设好，何来脱贫致富可言？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的挂职干部说，荒滩上建家园，先要让土地熟起来，这是农民心坎上所说的话，所想的事儿。黄沙土地想熟起来，可不是件省心省力的事儿。姚建国是红四部首任工委书记，管工委主任，当年 为了给移民们建家园，他和管委会的其他班子成员耗尽了心血和精力。最早组织上派我来红四堡当工委的班长，从中宁调来的是田志国，从同心调来的是马凯，我们仨人带着十几个干部在双井子村借了工程总指挥部的几间平房，摆上几张桌子，安上几张床，吃了一口三鼎锅，就这么干了起来。姚建国说，前三年来红四堡报道的干部走了一半多，为啥？因为多数干部没想到红四堡竟然会有那么大的风沙，恐惧呀。我记得清清楚楚，1998年12月8号那天，那狂风真的像条黄龙在我们头顶上转悠了老半天，吓得大家都不敢出屋子。我下午要到银川开会，不能不出门。刚出办公室走了300-400米，突然一阵狂风刮来，我怎么也站不住，咣当一下被掀到了一个土坎里，脑袋上一下隆起一个大包，疼得我直叫，眼泪跟着哗哗地流了下来。当时我心想，活了这大半辈子，年过半百了，竟然还会受这罪。但睁眼看到正在建设中的一幢幢移民新房时，我就没了脾气，因为成千上万的贫困百姓正等着搬家落户呢，没有家园，他们咋来红四堡落户嘛？所以我必须站起来，站起来抹干眼泪继续往前走，宁可苦自己，绝不误移民。这是姚建国当年咬着牙从土坎里站起来迎着大风喊的一句话，后来成为全体红四堡建设者常说的一句豪言壮语。干部和建设者们有如此情怀，让移民们感动至极，他们也开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并且喊出了同样气壮山河的口号：一年搬迁，两年定居，三年解决温饱，五年脱贫致富。这个目标跟六盘山一样牢固地立了下来。既然咱是西海过来的人，说话就得跟大山一样硬棒算数，说干就干，而且要在黄沙滩上建美丽家园。吃惯了苦的广大移民才不怕苦嘞，他们的心被先于他们来到红四堡的干部和建设大军感化了，所以既来之则安之的决心已下定，剩下的就是跟天斗，跟地斗，一直斗到皇天厚土投降为止。第一批移民至大河乡大河村的农民涂志福说，娘生我出来就起了个志福的名字，咱这一代再不幸福就对不起八辈祖。

武松了。我第一个报名到红寺补来，但还真没想到这儿的土质跟老家那里完全不一样。老家的黄土和黑土要是有了雨水还真能长出好庄稼，红寺补这儿不行，尽是沙土地，水灌进去转眼就渗完了，像个无底洞。有的地却坚硬的出白浆，用羊羔刨一个篮球大的坑，你得流半小时的汗水，再倒半桶水进去，过上两三个小时再一看，嗨，有七八成还在里面晃荡着。这就是移民们面对的最初的家园状况。涂志福和妻子头一回种70棵白杨树，整整用了10天时间。妻子双手的虎口都震出了血，眼泪汪汪地问丈夫，这个家能安得下来不？涂志福帮妻子擦了泪水说，既然带你和孩子到了这个地方，我就没有想过再回西海固。如果我们哪一天要死了，我也想死在有花丛和麦香的土地上。涂志福下定这样的决心，硬是在黄沙土上植下一颗颗白杨，后来又在浇灌的土地上种下一垄垄玉米，再后来又在土地上种下了一片片黄花菜，再后来他又养牛养羊，并且在宅前宅后种满了鲜花，一直到把自己的家变得像个美丽花园。这回他拉着妻子的手说，现在我不想早早的死了，想跟你活到100岁，想享受够在红寺堡的美丽幸福生活。当然真要感激红寺堡工委和管委会在遏制风沙恢复植被方面所出的大力，从一开始决策者和建设者就给自己立下了一条铁规，建生态绿区，并且要朝着荒山林草间作，灌区林网交错，城区园林点缀，庭院花果飘香的目标前进。1999年下半年，红寺堡的建设和移民安置到了最困难和最关键的时刻，既不能往后退，又没法向前走。然而，建设者和移民们获得了巨大精神支持。闽宁对口扶贫协作中有一批福建来的挂职干部，一直帮扶着各县搬迁到红寺堡的移民安家落户。他们看到当地许多贫困户不会耕种土地，不会灌溉旱田，便到地头田间同移民们一起耕作，提高粮食产量，起到了积极作用，坚定了移民们安家落户建设美好家园的信心。红寺堡的前程确实光明，红寺堡的前途必须光明，因为它是宁夏乃至中国扶贫脱贫的主战场之一和具有代表意义的决战场之一。这里的扶贫移民能否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安居扎根，决定着宁夏1236工程的根本，毫无疑问的也给闽宁对口帮扶协作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课题。20余万从山区和特别贫困地区搬迁来的移民今天过得如何，这是我十分期待看到的。2019年第一次来宁夏时，我就对红寺堡所发生的事情格外有兴致。记得7月23日那一天，阳光异常强烈，而此时恰是红寺堡一大特产黄花菜收获季节，想起漫山遍野的黄花菜景色就会让人如痴如醉。于是我提出去看看种黄花菜的农民们。柳泉乡当年洋黄工程启动之初第一口井出水之地，接待我的是年轻的美女乡长郑慧玲，她高兴地领我到一处晒

家就是会说，其实我说的是心里话，眼前的女乡长固然美，但更重要的是柳泉乡的百姓一个比一个笑得美，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幸福美满感。在黄花菜晒场旁有个黄花菜加工车间，农户谢仁义今年47岁，是1999年从海原搬迁到这里的移民。他告诉我，现在家里住的新房是政府危房改造工程的产物，政府补贴3万元，自己又掏了8万元，所以很新很别致很讲究了。看得出这一户是蛮幸福的孝康之家。我有9亩地，全部种黄花菜，保种保收。谢仁义介绍道，现在他们种黄花菜每亩政府给补贴500元，他自己采收自己加工，这样收入可以更高些，也可以放在合作社托管，早涝保收，旱涝保收，自己少操心些，但那样价格会比自己加工低不少。我家有劳力，所以我就自己干。原来黄花菜从地里摘下来后，先需要晒干，再进行烘干等加工程序后才能进入市场。鲜黄花菜摘下来也能卖掉，但很便宜。忙的时候我雇了8个摘花工，每年1茬黄花菜，收入稳定。毕竟红四堡属于少雨多旱之地，适合黄花菜种植。谢仁义从院子里的果树上摘下鲜果给我们尝，又切了西瓜，那瓜果无法不让人称道。在一旁的黄花菜加工车间就不太一样了，有很庞大和很现代的机器设备，一天可以加工10几吨鲜黄花菜。老板也是本地人，负责这几个村庄黄花菜的收购和加工，然后直接把加工好的黄花菜发往全国各地。他引我进入加工车间介绍道，过去菜农辛辛苦苦种下了黄花菜后，看到繁茂的花很开心，但弄不好到最后还是水中捞月一场空。为何？没有加工烘干设备，老天若阴上几天，鲜嫩的黄花菜就彻底成黄花菜了。原来那句黄花菜都凉了说的就是这呀，真是让人长了知识。你瞧，现在我们的菜农啊就不用再怕了，这烘干设备一天能吃进好几个村采摘的鲜黄花嘞。女乡长指着庞大的烘干设备告诉我，这是用闽宁对口扶贫协作项目经费购置的。闽宁对口扶贫协作真是处处开花结果呀。晒花场特别清香芬芳，有一种平时极少闻得见的味道，既有黄花菜本身的香味，亦有远处和周围葡萄园瓜果地飘来的阵阵香风夹杂其中，故能令人陶醉。你一定要到我们这儿的农家乐体验体验，女乡长的盛情邀请让人无法拒绝。于是我们一起来到永新村的一个农户家参观他的农家乐。主人叫李文斌，他的农家乐着实不一般，几间客房干净整洁，里面还有能上网的电脑，这是我没想到的。我的客人来自4面8方，得考虑他们的需求，李文斌说。农家乐在我看来，除了客房外还有两个地方十分重要，一是厕所，二是厨房。想不到李文斌家的厕所安装了城里宾馆标配的现代设备，坐式蹲式抽水马桶齐全。再看厨房更意外，是线上评选出的标杆级样板。女乡长指着李文斌家厨房墙上挂着的那张
卫生合格证书和

星级餐饮证书，很自豪地告诉我：“来，到后院看看。”李文斌拉住我的手，一定要让我去他的旅游圣地瞅瞅。其实也就是二三十步远的后院，这一走竟然让我大呼太美了。原来李文斌家的后院是一片果树林，除了随手可摘的果实外，树林中间还有一处孩子玩的航天航模游乐空间。我心头不由直乐，他还真会玩。我这儿啊，能住十个旅客，一人一天收100元，旺季收120元，成本30%，也就是说一天能赚700元左右。你说我这院子值不值钱？李文斌得意地夸起身边的女乡长，他经常对我们说，除了要把地种好外，还要把家园建设美，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日子过。可不，我们现在有20户村民开启了农家乐，有去年开张的，有今年开张的，凡是开张的都乐了起来，钱袋子满了呀。怎么样，跟浙江那边农家乐、杨家乐差不多吧？女乡长让我说心里话，我自然不能说假话，于是告诉她，除了交通不如浙江那边方便外，其他的一点不差。红四部的干部群众听后很是兴奋，说过不了多久，他们这儿的高铁机场都会建起来，到时欢迎全国各地游客来黄花菜葡萄园的故乡来旅游。以我亲身目睹，这里确实值得到此一游。红四部的葡萄园为什么这么多这么旺，这是我格外感兴趣的事儿。说到红四部的葡萄园，肯定得到中圈塘村，因为这个村的葡萄代表了红四部葡萄产业的创业史和成功史。所以当我说要看看红四部的葡萄时，主人就将我拉到了红四部葡萄的发源地，也是如今红四部葡萄最鼎盛的中圈塘村。昔日黄沙飞舞的不毛之地上，如今长满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的葡萄，这种反差倘若不是亲眼所见，是无法让人相信的。然而红四部的大地上，人所创造的奇迹几乎随处可见，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自己的人民和国家战胜贫困走向富裕的道路上所表现出的超凡能力。在路上的时候，当地干部将一位叫王青山的转业军人叫到车前，说他现在是红四部葡萄王，请他向我介绍这儿的葡萄诞生史。王青山十分干练，说自己在部队时就在农场工作，转业后分配到林业局，种植葡萄归口在农林部门，所以这位军人出身的干部就成了当地的葡萄王。王者气魄就是不一般，王青山让我们在一片葡萄地中央下车，然后引我们走在一条足有千米长的葡萄长廊内，边走边说，2018年第一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农村中选了10个景，这红四部葡萄长廊就是其中之一，所以红四部葡萄现在名声在外，为全国农村标志性产业。红四部的葡萄能够诞生，首先要感谢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因为我们当时在讨论研究移民们来这块干旱土地上到底种什么东西，发展什么产业时，就先到银川的闽宁镇去学习参观，去后就被那里的葡萄园吸引了，而那里的葡萄就是福建企业家引进和种植的。王青山告诉我，红四部与法国著名红葡萄酒产地处在同一纬度上，
加上这里的土质优于法国，所以十分适宜种植酿酒红葡萄。福建企业家在闽宁镇一带成功种植葡萄后，对我们影响极大，回来我们就布局发展葡萄产业。但最初农民们不太愿意，王青山说，种葡萄前两年基本不会有收益的，到了第三年才可以摘葡萄，到第五年收成才真正开始稳定。而农民种地习惯于当年种下当年有收成，我们动员他们种葡萄，他们说头两年不产东西让我们吃什么，这不能不说是个问题吗？农民讲究实际。后来我们的干部带头种，中全堂现在被称为葡萄第一村，原因就是干部带了头，村主任自己先种了20多亩，第三年就有收成了，之后年年收成不错，是种其他农作物收入的几倍，这样村里的百姓就跟着学种，一种就种成了连片，种上了万亩，成为红四补面积最大收入最高的葡萄园区，全村的日子越来越幸福。走，我们参观一家酒庄去。我笑着拍拍他肩膀，便在他的引领下到了一家叫江达酒庄的地方。酒庄老板叫常亮，宁夏人，原本做房地产生意。2013年，他见红四补种葡萄热火朝天，于是丢下原本的生意来红四补投资种植葡萄园和开酒庄。常亮的酒庄完全是法式水平，高端又高雅，想象不出在中国几乎是最贫困的不毛之地上竟然有如此漂亮的现代化酒庄。站在他的酒庄梁廊上，举目是一片不见边际的飘香葡萄园，身后是一个集酿酒祝酒于一体，兼以红酒为主题的旅游博物馆，餐饮和住宿配套的城堡，让人除了感慨便是感叹。今天的红四补，你怎能想象得出他在20多年前竟然是个除了黄沙和戈壁之外一无所有的不毛之地。扶贫和脱贫的伟大战略和伟大战役，让沉睡的大地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在巨变，能谱写这一传奇的也许只有中国。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

0: 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6: 最美宁夏川。
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有人说，老朋友不是用来说紧要事情的，老朋友是用来说废话的。能一直说废话的人才能被称为老朋友，老朋友就是纯粹的朋友关系，不是人脉，你和他的相处没有功利，只有单纯的情感流动。

有点阅历的人都不会在爱情当中来猜测彼此，试探和拉扯，这并不是浪漫，而是无谓的损耗。坦诚沟通是筛选的过程，你坦诚，留下的自然就是坦诚相待的人。

这是来自林俊杰所翻唱的《女儿情》。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呢，小的时候看《西游记》，觉得女儿国才是最好过的一次劫难，在看了林俊杰的演绎之后才幡然醒悟，女儿国或许是最难过的劫。如果说原版的《女儿情》是女儿国国王对唐僧的深情告白，那么这句"徒留我孤单在湖面成霜"或许正是唐僧的心里话吧。原来唐僧在那个时候便已经错过了一生，而他似乎也悔过，或许正是这层寓意也让更多的人爱上林俊杰版本的女儿情吧。

人的内心脆弱的时候会表现出坚硬、冷漠和自私，当内心变强、能量增高，会自然表现出温柔、有爱、乐于助人这些美好的品质。当我们能量不强的时候，最重要的首先是爱自己，就像飞机氧气面罩的铁律一样，要先救自己再帮助别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希望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0: 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为您奉上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鹤云市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资讯的部分。首先说到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固原市元州区启幕的消息。近日呢，2026年宁夏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呢，在固原市元州区彭浦镇的广场举行了。活动设置了启动仪式、文化惠民演出、现场便民服务这三大板块，现场统筹各方资源，设立了六大功能服务区，全方位的开展便民支援的服务，理论政策宣讲、科技助农、农技的指导、文明实践、特色体验等等各类服务呢有序开展，把政策、技术和文化送到群众的身边。此次活动聚焦基层群众的急难愁盼，推动优质公共资源下沉乡村，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宁夏青，凭借着品质与品牌，从塞上田间走向全国大市场。依托着冷凉的气候，包括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近年来呢，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这块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今天呢，我们就从一颗宁夏青说起，我们一起去探寻宁夏冷凉蔬菜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
1: 在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4000余亩菜田铺青叠翠，生机盎然。当初负责人周颖看到上海夏天太热，本地种不出好叶菜，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宁夏。
2: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1: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的6-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
3: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6千左右啊，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1: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起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
2: 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所以能追溯到这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1: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市场的反馈最为真实。前不久的上海推介会上，宁夏企业一举签下1.88亿元长期合同，价格高出其他产区20%到30%。
4: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1: 基地自检，冷链锁鲜，市场直达，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戴上国字号桂冠。
5: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啊，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邀请这个长三角啊，还有大湾区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销售商走进我们宁夏的这个产区，来了解这个产地的环境啊，感受呢产品的品质。
1: 与此同时，品牌强农同步推进，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建设冷链设施，建成1000余座冷库和14个集散中心。
6: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 提质增效。
0: 接下来我们来到贺兰县，说一说农残检测关口前移，守护群众舌尖安全的消息。眼下呢，正值各类时令的蔬果集中成熟上市的时节，为了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防线，贺兰县呢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检测关口前移，在各乡镇以及果蔬的种植核心村设立了标准化的检测点，下沉检测力量到田间地头，常态化的对蔬菜瓜果等一些农产品开展农药的残留快速筛查，那所有的检测数据呢，实时的接入区级的监管平台，对于不符合农产品从严核查处置，同时呢，引导农户科学规范用药，有效的杜绝不合格的农产品流入市场。同时呢，贺兰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生产主体的这个设备呢，快速的进行了一个检测设备的配备，推广使用合规保小程序来开具溯源的合格证，产品信息可以全程追踪。接着我们再来到永宁县，永宁县八渠村200多亩的大青葡萄啊，陆续上市了。夏日尝鲜正当时，近日的永宁县胜利乡八渠村200多亩的特色大青葡萄陆续上市，新鲜成熟了。那这清甜爽口的本土的果品呢，可以说是丰富了群众的菜篮子，也让种植户们呢迎来了甜蜜的丰收季。接下来我们详细的去了解一下。
7: 走进温室内，沉甸甸的大青葡萄挂满藤架，色泽嫩绿，圆润饱满。张慧玲正抢抓时节管户，采摘成熟葡萄。
8: 这今年有，八年了吧？去年打了个大棚，今年就小一号，早早就上了市了，市场价已经10块钱。
7: 大青葡萄是宁夏独具特色的中晚熟鲜食葡萄品种。其皮薄肉厚，甘甜多汁，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近年来，八渠村深耕特色葡萄种植产业，持续升级农业基础设施，对村内大棚进行全方位改造，解决设施老化、产能不足等问题，实现春提前、秋延后的生产模式。在另一边的种植基地内，种植大户张楠的大地葡萄同样长势喜人，累累果实挂满藤架，葡萄架顶覆盖的防雨膜有效规避雨水冲刷带来的裂果、病虫害等问题，为葡萄稳产提质打下基础。
9: 今年基本上一亩地葡萄的产量在4000斤左右，到8月20号以后上市，大概的这个价格可能就在这个7-8块钱一斤。
7: 棚内棚外，一早一晚，八渠村通过日光温室早熟种植与大地露天晚熟种植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实现错峰上市，有效拉长了大青葡萄的市场销售周期。
9: 今年这个收益情况，从现在来看是，应该是没有啥大问题，要比往年，产量、品质啊各方面都提高，因为今年有技术指导，种植这个要求也。提高了，提升了，咱们的第一代防御棚，这个膜呀都上腾几十。
7: 目前，八渠村大青葡萄种植总面积达200余亩，其中村集体种植70亩，累计带动村内5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一颗颗绿果子正在变成村民口袋里的钱串子，特色产业铺就的乡村振兴甜蜜路越走越宽。
0: 好的，我们了解完了大青葡萄的内容之后呢，接着来说一说一元午餐。那这一元午餐暖民心，灵武市金陵北村集体经济反哺惠民生，我们来了解一下。为了精准的关爱老年群体，破解高龄独居老人的就餐难题，灵武市郝家桥镇的金陵北村呢，依托着村集体经济，面向70岁以上的老人呢，推出了一元暖心午餐的服务，用低成本高品质的住餐服务呢，来满足高龄老人的用餐需求。近年来呢，金陵北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稳健，年收入呢稳定在60万元左右。今年呢，村里也是专门拿出了近20万元的专项资金来运营老年的幸福餐桌。全村200多名的70岁以上老人啊，都可以来享受个人出1元、村集体补贴3元的就餐福利，从根本上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痛点。当然，精准惠民呢，不止于一餐一饭。 金陵北村呢，将集体经济的收益持续投入到民生建设，修缮破损的路面，包括疏通堵塞的下水管道，补齐基础设施的短板，开荒复垦土地有100亩，每年呢新增集体收入近20万元，形成产业增收惠民利民的良性循环。金陵北村呢，以精准化暖心化的民生服务，切实地提升了群众的获得感，用一桩桩惠民的实事绘就了和美乡村的幸福画卷。好，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部分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来到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来到大喇叭普法，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8期节目内容。首先我们说到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如何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以及村民委员会在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当中分别承担了什么职责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1条、第82条、83条当中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承担未成年人保护协调机制具体工作的职能部门，应当明确相关内设机构或者专门人员负责承担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设立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站或者指定的专门人员，及时办理未成年人的相关事务，支持指导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立专人专岗，做好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到城乡的公共服务体系，开展家庭教育知识宣传，鼓励和支持有关的人民团体，包括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来开展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各级人民政府呢，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益，并采取措施保障留守未成年人、困境未成年人、残疾未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的部门应当对于未成年人来提供哪些方面的卫生保健服务。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法律规定应当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具体又包括哪些服务内容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0条当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呢，应当对未成年人进行卫生保健和营养指导，提供卫生保健的服务。心理健康呢，是人在成长和发展的过程当中，认知合理、情绪稳定、行为适当、人际和谐、适应变化的一种良好的状态。未成年人的心理呢，处于不断的发展。

又不够成熟的阶段，应该重视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加强心理健康的教育，优化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服务，做好未成年人的心理辅导、心理的危机干预以及精神障碍早期识别和诊断治疗工作。未成年人发生心理问题，及时的心理干预是非常必要的。那卫生健康委、教育、司法等部门呢，要加强关注，主动的来提供帮助。好的，以上呢是在今天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38期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本小节的最后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的乡村好物，要跟大家说一说这届啊在宁夏籍的大闸蟹。七月的银川平原呢，可以说是涛浪翻绿，和风送香，那黄河水奔流而下，在兴庆区的碧湾里啊，化作了千顷的碧波以及万条的渠网。这片被贺兰山庇护，那被古灌区滋养的土地呢，正在孕育着一场关于蟹的产业变革。兴庆区独特的地理禀赋，那赋予了这里得天独厚的养蟹优势。养殖区的水体 pH 值呢，稳定在 7.8 到 8.5 之间，总氮、总磷的含量呢，仅仅为长江中下游主产区的70%，为大闸蟹的甲壳硬化以及肉质的紧实呢，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年日照进超过3000个小时，昼夜温差达到14摄氏度，让蟹黄蟹膏啊高效的积累。上市期较南方的主产区呢提前一个月，可以说是精准的抢占中秋国庆的黄金消费窗口。说黄河水养出来的蟹，鲜中带甜，膏满黄肥，这是业界对于塞上黄河大闸蟹的评价。经过中国海关的权威检测，65项的指标全部合格。委托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检测显示，肝胰腺指数比普通的蟹高 15%， 鲜味的氨基酸总量提升了 22%。立足盐碱水域的特性，兴庆区呢探索出了一条以鱼降盐、以鱼质检的绿色新路。通过水草科学布设、纳米的增养，包括水位的精准调控，构建起了水草净水、水体养蟹、蟹养沃土的生态闭环。那苗好蟹才好，针对着过去盲目的引种导致的水土不服，兴庆区呢重点推广了阳澄湖一号等一些适配的良种，那系统的开展本土化的这种驯化以及精细的管护。如今呢，经过驯化的蟹苗成活率啊稳定突破了90%，差异化投苗分级培育模式呢是逐步推开了，那产业稳产丰产根基也是愈发的坚实。CFA 的认证从池塘到餐桌全链条的质量管控体系啊同步的引入了，那每一只蟹呢都有专属的身份码，那养殖包括管护、捕捞、上市全流程都是可以查可以溯源的。同时呢，一只蟹还串联起了更多的可能，水产养殖、湿地观光、乡村民宿的这种蟹旅融合的产业链呢也正在形成。那昔日的盐碱鱼塘蝶变为了富民的产业园，带动着沿线的养殖户啊稳定增收。从靠天养殖到科技丰产，从零散经营到全链的赋能，从产地的销售到品牌的出海，兴庆区的实践呢是科技创新驱动传统产业转型的生动样本，更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在基层的鲜活落地。再过几个月啊，这批宁夏籍的大闸蟹呢将再次的叩响国际市场的大门。从千年灌区走出的大闸蟹正载着塞上江南的灵韵游向更为广阔的世界舞台。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这小节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歌曲，歌曲之后我们节目的下半场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

0: 陡坡高压线，
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2: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最美宁夏川。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6: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7: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8: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9: 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半场呢，来到塞上田园的板块。首先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讲讲乡村故事。说从大棚到舞台，良田镇移民妇女合唱团啊，唱出乡村振兴的好声音。基层文艺队伍呢，是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抓手。在宁夏银川市金凤区的良田镇，有一支由移民妇女所组成的合唱团啊，扎根乡土，浸润民心。那自2019年组建以来呢，合唱团紧紧地围绕着移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嘹亮的歌声凝聚人心，用特色文艺滋养乡土，走出了一条具有移民乡镇特色的基层文化发展之路，也为乡村全面振兴呢，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文化活力。走进良田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呢，移民妇女合唱团的队员们啊，正在跟着银川市文化艺术馆的张涛老师，跟随着他的指导，紧锣密鼓地开展着节目的排练。从音节咬字、歌词的情感处理，到音准节奏的把控，舞台神态的展现，老师呢是逐字逐句、一招一式的细致指导纠正。那排练现场呢，也是秩序井然，悠扬动听的歌声呢，回荡在实践所的各个角落。

0: 我们了解到啊，这支本土文艺队伍坚持群众主体本土培育，现在呢有队员40多名，全部来自辖区的各村的移民妇女。那队员的平均年龄啊是43岁。团队成立之初呢，有不少妇女啊性格腼腆拘谨，不敢开口放声歌唱。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合唱团呢就循序渐进的开设一些声乐基础、合唱技巧等等的公益课程，从零开始来夯实演唱的功底，一点一滴的提升队员的综合表演水平。和顺新村的村民王芳梅啊，就是合唱团当中的一名老队员了。2012年，她随着生态移民搬迁呢，到了这个良田镇的和顺新村。平日里啊，常年呢在大棚务工，生活平淡单调。2015年呢，王芳梅被确诊了乳腺癌，手术之后呢，长期的闭门不出，情绪啊特别的低落，不愿意与人交流。在身边姐妹的鼓励劝说之下呢，她鼓起勇气加入了移民妇女的合唱团，日复一日的排练。一场场的走进乡村的文艺演出，一点点的改变了他的精神面貌以及生活的状态。在我们的采访过程当中啊，他就说了，说来到这个合唱团之后啊，自己的心情啊开朗了很多，每天和姐妹们一起排练唱歌，觉得日子过得特别的充实。而且呢，他想到这个大家马上要登上全国的这种展演的大舞台了，觉得内心发自内心的就感到特别的骄傲和高兴。近年来呢，良田镇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作为重要的阵地，为合唱团提供了排练场地、演出保障。依托着我们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等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常态化的开展惠民的文艺展演，坚持以练促演、以演提质，不断的打磨节目的质量。那镇村两级呢，也是主动的联合文联、妇联等一些部门，统筹各类的资源，将合唱团的培育工作呢纳入全镇的基层文化建设总体规划，完善保障机制，推动文艺队伍的长效健康发展。合唱团立足移民搬迁奋斗的历程，那深挖本土的文化素材，原创的歌曲叫做《幸福的花儿把心唱美了》，用质朴地道的乡土语言讲述移民群众搬迁之后的生活变迁，唱出了老百姓实实在在的幸福感、获得感，已然呢成为了良田镇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了。园子村妇联主席麦小红一路见证了合唱团从初创到成长壮大的全过程。根据她的回忆啊，建团初期呢面临着不少的困难，愿意报名参与的村民屈指可数。那八村一居的妇联主席啊就带头示范，进村入户，上门呢来动员宣传，借着一场场基层演出，不断的扩大队伍影响力。合唱团呢也从最初的9人逐步发展到了如今的40多人的规模。那对于即将登上全国的展演舞台，这个麦小红啊也是满怀着期待。他说了，希望站上更高的展示平台，把良田的发展故事讲给更多人听，也让更多的群众听见来自良田的好声音。多年来，合唱团紧扣着时代的主旋律，积极参与区市镇的各级文艺演出有40多场，充分展现出了新时代移民妇女的自信自强、乐观向上的巾帼风采。那小小的合唱团已然成为了基层治理的有力载体，一场场合唱活动把原本分散的移民妇女紧紧地凝聚在一起，汇聚起强大的巾帼力量，潜移默化地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和淳朴民风。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点亮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聚民心，以文艺润民心，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温暖持久的精神力量，生动诠释了乡土文艺赋能乡村振兴的独特价值。好了，讲完了咱们良田镇合唱团的故事之后呢，来到我们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在今天的希望的田野当中啊，我们要说到的是山海携手一路生花。跨越2000公里的医疗帮扶，让县域的医疗实现了怎样的提质蝶变，基层的群众又实实在在的收获了哪些福祉呢？接下来我们就走进宁夏西吉县，见证闽宁协作医疗组团式帮扶下的山海深情。
1: 在西吉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病房里，福建莆田来的帮扶专家正在为王全英进行术后检查。就在当天上午，老人刚经历了一场心脏支架手术。
2: 今天是做了一个动脉造影，都还可恢复至80几嘛90，做了一个支架，这个支架做得非常成功。
1: 王全英清楚地记得，2012年他第一次做心脏支架手术时，不仅外出就医路程远，来回不便，高昂的费用更是让他无奈放弃植入第二个支架。而如今在家门口的县医院就能进行同样的手术，费用还便宜了不少。
2: 倒是西吉也做不了这个手术，我这次到咱们家门口，价钱也便宜。
1: 从往外跑到家门口看病，王全英就医轨迹的改变，正是西吉县人民医院在闽宁协作组团式帮扶下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缩影。这支来自福建省莆田市第一医院的医疗团队跨越山海，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温暖的健康服务深深地扎根在了西吉的大地上。
3: 自组团式帮扶以来，我们医院在莆田市第一医院的帮扶下呢，开展了人工耳蜗植入术、冠脉造影、支架植入、关节置换等这新技术新业务呢，是45项。这就是我们西吉的老百姓，不出县，就在家门口能够享受到三级甲等医院的优质的诊疗服务，也降低了这个看病的支出。
1: 从2022年至今，莆田市第一医院先后派出了4批共18名医疗专家常驻西吉，这种接力棒式的帮扶让技术传递有了连贯性。作为帮扶团队的领队，挂职西吉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的蔡梅钦见证了帮扶工作从单纯的技术输入向医院管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全方位纵深推进的过程。
4: 自从我们第3批、第4批到西吉县人民医院，我们主要是从，聚焦4个点来开展，一个就是医院管理，然后提升当地的医疗服务能力，以及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
1: 莆田专家团队带来的不仅是输血式的顶岗，更注重造血式的赋能。他们带来的微创、介入等新技术，让许多以前必须转到西安、银川的大手术，留在了西吉本地。莆田市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林茂海就专门盯着县域内的各种硬骨头进行攻关。
5: 比如说一些平时的，比如说折气的一些手术啊，然后就是说在急诊手术中他们遇到的一些比较难的一些手术，比如说出现慢血流啊，还有分叉病变，还有主干病变、慢性闭塞性病变啊，那还有比如说支架呢在狭窄病变啊，这些等等，那我们这次来重点的公关就是说比较难的一些手术。
6: 刚来的时候，主要一些手术还是停留在传统的，比如说开腹手术这个层面上啊。就是说我过来这一年，主要是提倡他们多采用这些微创的手术方式，比如说腹腔镜手术来治疗胆囊，还有胆总管结石，还有肝脏肿瘤这一方面的疾病。从传统的开腹到微创，不仅减少病人的患痛，而且能促进患者的恢复。
7: 在帮扶专家手把手教学以后呢，我们对这个手术，尤其是在这个微创方面做得更精细一点，使病人术后恢复更快，费用更低，整体都有了质的提升。
1: 为了让技术真正留下来，帮扶专家们通过师带徒、手把手教学、业务讲座等多种形式，为西吉县人民医院培养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要把我们的人才留住，留就是培养当地的人才，这是我们的核心目标，让我们自己当地的医护人员能够掌握一些，比如说常见病、多发病以及危急重的抢救这一块的知识和技能，然后把技术留下来，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样子。
3: 通过专家的师类徒的帮扶，就帮助我们医院呢培养了一批呢带不走的医疗队，大概呢我们培养的业务骨干呢是100余名。在业务的管理方面，我们充分借鉴帮扶医院在设备采购、在内控制度建设，包括我们的医疗制度的落实这方面呢，我们新建了我们的制度， 使我们医院的这个管理更加的精细。
1: 理念的革新与制度的精细化，推动西吉县人民医院从国家标准向国家推荐标准迈进。这一变化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意味着更省钱、更省心、更优质的就医体验。
3: 医院呢，在23年到25年3年的连续呢，被国家卫健委呢，评定为二级甲等综合医院的国家推荐标准，意味着就是我们医院的诊疗服务能力提升了，能够为这个当地的老百姓提供更优质的一个诊疗服务。我们不仅要看老百姓呢，要看得好病，更重要还要看得起病，因为我们二级医院呢，住院的这个报销比例高，起付线低。
8: 我们医院现在看病很好，专家也有，态度也很好，技术也行，也很好。
1: 一年年的帮扶轮换，莆田的专家们早已把自己当成了西吉人。他们进村入户义诊，把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田间地头，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份跨越地域的情怀，正如电视剧《山海情》一般，真实且动人。
6: 啊，经过这一年的在这边的工作生活，啊，我深深的觉得《山海情》不单单是在电视剧上，而是在我每一次的轮诊、每一次的手术，还有每一次的跟病人的互动，还有下乡义诊啊，就是说体现在具体工作的方方面面。我也确实感受到宁夏人民的淳朴，他们一般都叫哎这位来自福建的大夫啊，让我感觉特别的亲切。
4: 我这批也马上要结束的，但是接下来其实我是有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加强两地的交流，不只是我们莆田市第一医院过来帮扶，其实我还很希望，比如说我教的好的学生、努力的学生、有成效、愿意积极向上的学生，其实我很希望说把这个学生再带回到我们当地医院去学，去看我们当地医院大家的一个工作的氛围啊，还有一种思想的，在一起工作中总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这种
1: 闽宁协作，山海相连，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莆田市第一医院的组团式帮扶，不仅在西吉县人民医院留下了带不走的技术与人才，更留下了一份割舍不断的山海深情。这场跨越千里的健康接力，正在为西吉的乡村振兴筑牢坚实的健康根基，让希望之花在这片黄土地上绚烂绽放。
9: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0: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来到我们本小节的科普宁夏，在今天的科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汛期农业生产防灾减灾指南的相关内容。那暴雨天气呢，会对农业生产啊造成不利的影响，暴雨来袭应该如何应对呢？收好这份农业生产防灾减灾的攻略，关键时刻啊能够降低生产的损失。咱们来跟大家分几类说，首先是粮食作物类，输水抢收，降雨前那及时的来疏通田块的淤积的这种渠道，包括河沟，对于成熟的作物应收尽收，可理归仓。降雨之后呢，要尽快的清沟排水，保证积水及时排出，降低土壤的田间的土壤湿度。另外呢，就是要扶苗补种。那这个对因为强降雨所导致的田间缺苗倒苗的，一定要及时的来培土扶正，清理作物表面漂浮物以及泥浆，恢复叶片正常的光合机能。损失这个严重的，一定要尽早的来补种应季的蔬菜。另外呢，就是合理追肥了。受淹之后呢，这个农作物的植株活力下降，退水之后的3到5天左右啊，可以根据作物的长势适当的来补施一些肥料，或者是进行叶面的喷施，以增强植株的抗性，加快恢复生长。同时呢，要及时的来抢晴，做好病虫害的一个治理工作。第二类呢，就是瓜果蔬菜类了。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开沟排水。那对于淹水的蔬菜田，要开沟理渠，尽快的排出田间的积水，以减少蔬菜受淹的时间。另外呢，就是抢收补种。对于受灾的菜地呢，可以采收的蔬菜要积极的采收，抓紧上市，减少损失。那对于绝收的田块啊，要进行及时的补种。还有呢，就是要加强管理了。降雨过后呢，气温回升比较快，那应该抓紧这个时间啊，要进行田间的管理，比如说这个清沟松土，降低土壤的湿度，及时追肥，弥补流失的土壤养分，扶正植株，清洗叶片的泥沙，及时的摘除残枝病叶等等。还有呢，就是要加强病虫害的防治了。灾后的叶菜很软啊，容易这个产生一些这个病。那包括瓜类的疫病，还有茄果类的早疫病、叶霉病，还有灰霉病等等这些这个病害啊，非常容易发生，应该加强防治。灾后呢，气温回升，这种斜纹叶蛾呀，包括蚜虫等等的危害也会加重，所以呢，一定要注意预防。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类，就是林果类了。那雨前啊要抢收，对正在上市的水果，根据成熟度要及时的组织人手抢收，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损失。另外呢，要开沟排水，雨前疏通沟渠，雨后呢及时的松土排渍，扒土晾根，增加土壤的透气性，减少烂根。还有呢，就是扶树理枝了，及时的扶正倒伏的果树苗木，清除枝条以及叶面上的杂物和污泥，适度的修剪，减少水分蒸发和树体的养分消耗，对于这个枯枝包括病虫枝要一律的剪除。还有呢，就是根外的追肥，对于受灾严重的果园啊，以根外追肥为主，补足树体的营养，还有果实重新的套袋。套袋被这个暴雨包括大风损坏的时候呢，这个要尽量的尽快的来更换新袋。那个套袋的果实被水淹之后啊，最好是摘掉被水淹或者是泡坏的袋子，然后喷洒这个菌剂，尽快的重新的套袋。另外呢，一定要注意防治病虫害。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畜牧养殖这个类别，一定要加强物资的管理和棚舍的安全。降雨前呢，要加固养殖场的这个畜牧舍，包括仓库以及一些相关的设施，加强物资的储备，风险隐患较大的要及时的进行转移。还有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死亡的一些这个畜禽无害化的处理了。那在灾害发生之后呢，像这个畜禽养殖者啊，应该本着对自己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及时的打捞收集因为这个受灾所死亡的这些畜禽的尸体，尤其是曾经掩埋过动物尸体的地段，一定要严格的这个排查。
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也要尽量的避免经过人口聚集区，包括畜禽的养殖的这个密集区，最重要的是绝对不得买卖加工，随意的来弃置因灾所死亡的一些这个畜禽啊。另外呢，就是要加强这个清洗消毒以及媒介的消杀了。那灾害发生之后呢，对于这个畜禽的圈舍啊，包括屠宰加工的场所，还有交易的市场，包括运输的车辆用具等等，都要开展全面的一个预防性的消毒。那最后呢，就是一定要加强这个饲养以及加强防疫和检疫了啊。在这个饲养方面呢，要管理注意饮水的卫生，提高饲养的这个营养成分的配比，适当的可以增加一些维生素、蛋白还有能量，要防止肠道等等一些传染病的发生。那持续的降雨之后呢，畜禽舍的空气湿度比较大，容易滋生一些病菌，并且引起多种的动物传染疾病。一旦发现了异常情况，一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限制畜禽的移动和产品的流通，将风险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好的，以上呢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的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呢？有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这两
10: 天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夜不足止，上辣椒面
12: 干了。
13: 是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此。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17: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0集，已经想好的结果，此刻舍娃却不愿意主动告诉马一山，一股拗劲儿在他心里横着。他想看看马一山这个人的表演，尽管他心里是反感这种表演的，却还是忍不住想支一个台子看演员郑重其事的出场。
19: 父子俩的目光相遇了，舍娃有点心虚，好在马一山沉浸在心事里没察觉儿子怀着鬼胎。马一山目光扫视儿子全身，
17: 咋穿这么薄？骑摩托车不照顾好全身，以后要得风湿性关节炎的，疼起来那可要命，还治不好那就一辈子都毁了。
19: 舍娃看出来了，马一山在努力忍着不生气，别看话说得重，微笑却一直都保持着，看来当父亲的想在愉快的气氛下和儿子谈判。难道事情比自己猜想的还重，才让这个老谋深算的人这样对儿子客气？舍娃后背凉飕飕的，确实穿得少了，是因为他没想到会来这风口上待着。本来他是去穗女家送手擀粉的，几分钟的路程，他就穿着家常衣服出了门。谁能想到父亲要求半路改道，跑到这儿来了？
20: 爹，有啥事你说嘛，说了咱快回家。你又肯定还没拌料，缸里也磨水了。总不能叫我妈一个人担水。
19: 舍娃忽然没心情再拖延，开门见山替马一山打开入口。
17: 啊，我想叫你啊到队上干去，等干顺了把李有老小队长给顶了，再往后要是有机会啊，你就进大队当个干部。你年轻有文化，脑子也活，人又长得体面，是个当大队干部的料。
19: 马一山嗓音低沉，似乎担心风听走他要说的秘密。
17: 咱背后有人，你姐是乡政府的秘书，你姐夫还当着官呢。

0: 我听说啊，这次他又要提拔了，不是乡长就是书记，他可以给咱葫芦镇的书记镇长打电话吗？叫把他小舅子放个大队干部，当官的都是互相认的，帮这点小忙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
1: 舍娃看到了一双巨大的瞳孔，离他很近，几乎压到他脸上。瞳孔的玻璃体上挂满血丝，血丝粗得像绳子，泛着黑红色的光，沾满灰红的血块和脏兮兮的脓肿。这样的眼瞳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正在等待舍娃年轻的面庞给出反应。舍娃忙往后退，逃离这瞳孔的压力。刚才他觉得有点呼吸困难，赶紧摇头摆手。
2: 快别胡说了，我哪是干那个的料，我才多大，一没经验，二没威望，也没啥心眼儿，还不懂耍手腕，我可当不来什么小队长。人家李有劳不是当得好好的吗？你为啥要在背后谋算这事呢？这传出去可不得了，我在羊圈门咋活人呢？你在羊圈门咋活人呢？
1: 舍娃确实很慌乱，短时间内脑子懵了，意识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反对，把事情消灭在萌芽状态。忽然想到爷爷等人也可以拉来帮忙。
2: 还有我爷爷，七八十岁的人了，叫他老人家在羊圈门咋活人啊？还有我二叔、三叔，还有我妈、我二婶、三婶，还有岁女，你叫他们都咋活人呢？
1: 人一着急，真是想到啥就能把啥给说出来。这时候的舍娃不像二十好几的大男人，倒像个打碎了花瓶的小孩子。
0: 之所以这么惊诧，是因为舍娃从来都没有想到过有一天自己会和小队、大队、干部、队长这些称谓挂上钩。在他一贯的意识中，那都是些和政治有关的东西。自己一个高中没毕业的无业青年，在羊圈门是农民，出了门是农民工，无论如何和政治身份不会沾边。有时候去看祖祖，也会遇到来乡政府办事的大队干部，他不认识人家，人家也不认识他。他冷静地观察过那类人，一个个匆匆忙忙的，腰下夹个公文包包，说的都是开会、报表、检查等内容，反正离舍娃是遥远的。而对于管理羊圈门的葫芦镇政府，舍娃的认识是只有在赶集时尿憋急了，才跑进去蹭了一下政府的厕所，不然连进去的勇气都没有。从来不曾设想有一天以队长的身份光明正大走进去开会。
1: 舍娃心里乱极了，好像有个棒子插进来，狠狠地搅动了几下，搅得他晕乎乎的。原来父亲带自己出来是要说这件事儿，而不是外出打工的事儿。父亲凭啥那么笃定他不会跟着牛八虎外出？难道他有能掐会算的本事，未卜先知了？舍娃暂时放开了那个更重大的考题，来想这个相对简单的。他改主意是从李家离开的前一刻，而出门后就遇上了父亲。自己心里话没跟任何人说，难道父亲有本事隔着肚皮看透人心？父亲应该是从自己的表情反应上看出了端倪。忽然那种不愿服输的拗劲儿又上来了。舍娃在心里冷笑，好你个狗头军师，真是名不虚传呀，给李有劳做了这么多年的参谋，现在居然想挖人家的墙角，把小队长撬过来让自己儿子当。马一山，你可够心黑的，这个破队长我马舍娃还偏偏不当，不让你的如意算盘得逞。舍娃就这么在短时间内拿定了主意。
0: 马一山有的是耐心，他在静静等待儿子 度过最初的惊诧，然后惊喜，再然后他们父子开始联手，按照他已经谋划好的步骤，一步一步去实现目的。马英山在默默等待的过程里，发现儿子最初确实很吃惊，极力推辞，一股脑说出了心中能想到的所有顾虑，接着就安静下来了，垂下头沉默。马一山对儿子有了新的认识，儿子除了开始的那些反应外，再没有说任何话。他在沉思，还是在犹豫，竟然看不出来。马一山就欢喜起来了，这娃的心胸不小啊，没有被吓趴下，也没有高兴傻，他很冷静，这冷静叫人不敢相信发生在一个青年身上。原来他一直看着娃不满意，觉得他不够稳重深沉，还担心就算做了大队干部也会毛毛躁躁的，气势上压不住人。可现在你看看，他分明就是一个城府很深、拿得很稳的小队长了。
1: 舍娃跨上摩托车，马一山自动跟上去坐好，摩托车呜呜叫着爬坡向家的方向奔驰。舍娃一改往日的骑车风格，骑得很猛，马一山想叫一声苦，骑慢点呀，我这把老骨头都要被颠散了。他忍着不喊，感受着四肢百骸间传递的颠痛，是儿子太高兴了吧，才这么疯狂。那就让他们父子俩都疯狂一回吧，自己家的好日子就要来了。祖祖接到了马一山的电话，马一山匆匆问了几句近况，就说他想要舍娃当羊圈门的队长，当然要是能进大队更好，祖祖能不能想办法帮忙，他不是给乡长当秘书吗，天天能见到领导的面儿，抽空求一下领导，让领导跟葫芦镇的领导说一下，如果祖祖自己不行，那就叫王副乡长办，反正这是家里的大事儿，无论如何得办成。听完父亲的交代后，祖祖笑了。
3: 爹，你说的这个呀是村民小组长，以前叫队长，现在早改了，叫组长，大队也不叫大队了，叫行政村。
0: 我才不管啥组长了行政村了，反正你帮忙叫你兄弟把这个队长当上。你说你兄弟都这么大岁数了，还一天到黑的瞎转悠，家没个家，业没个业，我跟你妈都急死了。
1: 这是给女儿下命令了。祖祖听出了老父亲的不悦，赶紧严肃对待。
3: 我觉得舍娃不是当组长的料，他内向还心软，也不爱说话，这咋当组长呢？那组长干的尽是得罪人的事儿。你别觉着组长好当得很，那有时候被老百姓骂得跟孙子一样，见了领导又得点头哈腰，磨那舔钩子的本事根本吃不开。你说咱舍娃能有那么厚的脸皮能做到这些吗？
1: 马一山被女儿问得没话说了，本来他以为祖祖会双手赞同，没想到这女子干脆得很，一嘴就给你堵回来了。好在马一山提前做足了心理准备，有的是说服女儿的耐心，不要说她是自己的女儿，就是那王副乡长他也准备好了。祖祖使唤不动人家的话，他就豁出这张老脸给王副乡长打电话。祖祖可能发现自己对父亲的口气太冲了，想补救，口气和缓下来。
3: 爹，这是你的主意还是舍娃的想法？
1: 马一山多精明，立马猜到了女儿的心思，赶紧说自然是舍娃想当队长，他看咱羊圈门李有劳队长一没文化，二那么老，就想着自己年轻，肚子里有知识，应该接过这个担子，好好给大家伙

0: 不是个事儿啊，我们得帮他一把，尤其你更是得拉扯他一把呢嘛。
1: 这是直接戳了祖祖的软肋了，祖祖赶紧表态，
2: 爹你放心，我记下了，我会想办法办的，我这就去找王全友，他应该认得葫芦镇的领导，实在不行我就豁出去找我们乡长去。
0: 挂断电话后，女公务员马祖祖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她想给舍娃打电话确认一下，可是她迟疑了。依照自己对父亲的了解，父亲的话十有八九掺了水，或者干脆100%都是水。父亲是个有头脑的人，还念过书，平时爱动脑筋，琢磨这样那样的事情，给人的印象是他很聪明，还鬼点子多。叫舍娃进军村级组织，可能是父亲想出了一个主意，只是他挂了舍娃的名儿。祖祖思前想后，觉得不应该找舍娃确认，戳破真相的话，万一舍娃死活不答应，父亲的心血可就白费了。更重要的是，这条路对于舍娃也许还真是一个不错的方向。
1: 祖祖的手机沉默着，书记去县上开会了，乡长参加市里的科级干部培训，所以今天难得清静。祖祖打开手机看了看，还是没有未接来电，也没有新的短信。办公室主任会动不动给他打电话，派各种活儿。马祖祖最怕的就是主任，这中年大叔长了一张阴沉的脸，他派活儿一般只跟你说一遍，如果你没听清，再问第二遍的时候，他张嘴就骂你个狗血喷头。所以祖祖的日子就有点提心吊胆，生怕漏接了一个电话，迟看到一个短信，而招来主任的不满。
0: 今天领导都不在，主任也没来上班，祖祖就赶紧躲在宿舍里休息。按照这几年他总结出的规律，今天主任应该不会有什么事儿找他。他在等的其实是王全友的信息。他们昨天还见过面，灶上开饭了，他去得迟。刚进门到出饭窗口端饭，就看到王全友已经吃完了，看到了自己，没有任何表情，好像跟没看到一样，目光相擦而过，匆匆走了。祖祖顿时恶意全消，望着一碗既放了牛肉又放了洋芋块的碎面条，一口都不想吃，草草扒拉了几口，心里堵得慌，就倒进了泔水桶。
1: 睡到半夜，祖祖饿醒了。他平时节俭，尽量不买那些女孩子爱吃的零食，宿舍里没有啥能吃的，就起来喝了一杯热水，然后醒着等天亮。祖祖脑子里回放着和王全友交往的过程，他们断断续续恋爱了几年了。之所以说断断续续，是因为去年他们的关系终止过，眼看着到了商量结婚的程度，忽然吵了一架，热度就降了下来，停止交往3个月。就在祖祖以为彻底拉倒的时候，王全友忽然回头来找，说后悔了，试着见了别人介绍的几个女孩，觉得都不如祖祖，他还是喜欢祖祖的淳朴老实。祖祖对他也有点依恋，既然他愿意好马吃回头草，祖祖也就没有扭捏，爽快地答应恢复关系。这之后两人的关系受了影响，虽然祖祖极力想回到从前那种状态，但他发现不管怎么努力，这中间都有一抹阴影擦不掉。祖祖对他们的关系没有从前那么乐观了，隐隐觉得他们不合适。

0: 断掉吧，又难以快刀斩乱麻，所以这乱麻又缠裹着祖祖的心，在纠结中持续了一年。
1: 王全友会时不时提起他们第一次断绝关系的事情来，他的意思是祖祖太傻还固执，听不进去劝告，这样的毛病得改，不然影响他们婚后的幸福指数。有时候他是笑着说的，祖祖就当没听到；有时候他板着脸说，一副批评人的样子，祖祖也就不高兴了，说我就是这么个情况，你能接受呢，我们在一起，我会保证一辈子对你好，要是你觉得不能接受，那我也没办法，咱们只能分手了。听到这样的话，王全友就显得很受伤，要么沉默一会儿，要么反驳祖祖是石头脑袋不开窍，要么干脆摔门走人，两个人就会又冷上一阵子。就这样好了臭，冷了热，反反复复，断不了，也没法结婚。
0: 最近闹掰还是因为那件事儿，是祖祖趁着他们和好，想很诚恳地和王全友谈一下这事儿。毕竟一直回避不是办法，最近父母又催他结婚，他也觉得拖得太久了，再拖下去没法给父母交代，也没法给自己交代，眼看着自己都成大龄剩女了。祖祖告诉王全友自己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讲述了他从小到大求学的过程，和王全友恋爱以来，祖祖也轻易不提从前的往事，他觉得人应该往前看，不断地越过以前，而不是抱着过去不放。这天祖祖敞开心扉跟王全友诉说，算是在交心，因为他确实想结婚了。
1: 是王全友的冷漠惹恼了祖祖，他居然在听完自己的倾诉之后板着脸告诉他，这些都不能成为他至今放不下的包袱。既然那个原生家庭那么糟糕，你今天有能力彻底甩开的时候，为什么不甩开呢？为什么要把它当作重担背在身上不放呢？他要娶的是一个女人，不娶女人背后的家庭。祖祖哭了，推开了王全友想要拥抱和安慰的胳膊，将他推出门，说不要再来找我，我们不合适。王全有可能真生气了，有两周时间没理祖祖了。祖祖自有他的倔强，王全有不来，他就不去。就这么僵着吧。可他心里的难受一刻都没停过。白天忙忙碌碌，人机械地运转着，脑子是木的，可以不想那个人，可一到夜里，心里的空能看见，像花朵一样盛开在黑暗里，妖艳而醉人。这肯定是世上少见的噬心花，一点一点咬着他的心，让他疼得无法对抗。真想给王全友打电话，给他发短信，主动招惹他的念头千遍万遍徘徊心间，电话在就要拨通的刹那间挂断了，一次又一次，短信写好了又删除，再写再删除，记不得写了多少遍，删了多少遍，还是不想主动认错。他觉得在这件事上他没有错，如果这真是错的话，他宁可舍弃这个人，舍弃这一段感情。
0: 祖祖一直盼望王全友能像过去很多次一样，主动给他打电话，发个短信也好，只要能先给个台阶，自己就飞奔着下。祖祖等了两周，王全

友没有任何和好的迹象，工作中难免碰面，彼此见了跟陌生人一样。祖祖觉得心在一天天变凉，慢慢地浮上一层绝望来。难道他们的关系真的就这样结束了吗？既然都冷到这一步了，祖祖根本没法提舍娃的事儿，估计王全友不但不帮忙，还会借机嘲笑一番，自尊心不允许自己向他开这个口。这事儿还是以后再说吧。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音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玲，编审陈红，统筹裴燕人、唐瑞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最美宁夏川。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
11: 相约有晴天。
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万般美好，皆抵不过心底的一份真挚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藏着牵挂、眷恋、温柔与赤诚。今天我们以歌为媒，与温情相逢，在悠扬的旋律里聆听人间深情，感受岁月温柔。总有一份心动悄无声息地藏于心底，不喧嚣不张扬，却足够让人甘愿为之沉溺。纯粹的偏爱，直白的心动，是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今天分享给各位的开场曲目，有着轻快温柔的旋律，将满心的欢喜都娓娓道来，简单干净，治愈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的曲调，感受义无反顾的心动与着迷吧。一起来听《为你着迷》。

歌声当中这种纯粹的着迷，是青春最干净的情愫，也是心底最柔软的期许。世间的情感是千姿百态的，有热烈奔赴的偏爱，也有沉静无声的坚守。有些深情从不会肆意张扬，而是默默沉淀，静静守护。陈楚生清澈治愈的声线自带沉静力量，将无声的坚守、纯粹的赤诚缓缓诉说，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这份沉默且滚烫的初心。

无声的坚守最是动人，那些藏于心底的热爱和执念无需言说，自有重量。生活当中最宝贵的，从来都是双向的奔赴和满心的惦念，跨越山海，只为与想见的人相逢。人世间最热烈的期许，莫过于满心惦念，岁岁期盼。一首合唱曲目《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马上分享给各位。两位歌手温柔适配的声线相互交融，将极致的思念与奔赴的热忱完美诠释，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牵挂与期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山河万里，风月同天，人间最美的情谊不止朝夕相守，更有四海同心的坦荡与壮阔。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大气磅礴的人间大爱，四海共长歌。一曲长歌道尽山河热爱，诉说人间大同，让人心生坦荡，倍感温暖。

火人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寻常岁月里的那些默默温情，一生一世烟火朝夕，所有细碎的美好绵长的陪伴都汇聚成最动人的人间深情。我们以下分享一首《人间情多》，新版的编曲细腻温柔，唱腔温婉治愈，将人间百态的温情、岁月沉淀的温柔都娓娓道来，治愈所有的浮躁与不安。

茫茫天地，人海万千，最幸运的际遇便是岁岁相伴，有人同行，有牵挂的人在身边，有温暖的光在心底，纵使前路漫漫，也不觉孤单。周身空灵澄澈的歌声搭配上治愈悠扬的旋律，勾勒出满是安稳的美好意境，道尽了陪伴的意义与相守的珍贵，分享给各位这首《有你在的世界》，愿我们人人皆有良人相伴，世界温柔以待。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治愈人心，歌声承载情愫，人的这一生总

在情愫里辗转，有热烈的奔赴，也有心底的困惑和追问。纯粹的情感直白又热烈，藏着忐忑，藏着期许，也藏着满心的在意。我们接下来听一首《你到底爱不爱我》。新版的编曲褪去了厚重的喧嚣，多了几分细腻，将情感里的忐忑赤诚都缓缓诉说，直白动人又直抵人心。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这最纯粹的情感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这种情感里的忐忑与追问都是满心在意的证明。世间情意万般模样，有热烈直白，有含蓄温柔，如同信件与邮差默默奔赴，默默相守，揉杂着岁月光阴，承载着岁岁深情。 一首《邮差》和《信》，温柔舒缓的曲调，诗意满满的歌词，将岁月里的等待、奔赴与羁绊都娓娓道来，氛围感十足，温柔又治愈。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时光里的温柔羁绊。

人生起落寻常，前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迷茫的时刻，也总会有短暂的停滞和失意。但是不必沮丧，暂时的搁浅它不是结束，而是休整与沉淀，是为了积攒力量奔赴更远的前路。路虎温柔治愈的唱腔，舒缓的旋律，自带安抚人心的力量。这首《就当搁浅是靠岸》马上分享给各位，希望我们都能够与生活和解，接纳所有不完美，静待繁花盛开。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漫漫红尘，人海浮沉，烟火世事，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万丈风光，而是红尘路上始终有人相伴左右。一首《红尘有你》，氛围感十足，道尽红尘相伴的温柔和珍贵，深情满满，余味悠长。一起来感受这份红尘相守的暖意吧。

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是永远心怀期许的，也是永远心怀热爱的。我们想奔赴山海，想留住温柔，想守护真情，更想不负遇见。一首来自刘宇宁的《我想》，简单纯粹的心愿，真挚热烈的期许，这真的就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心底纯粹的念想、热烈的期许都娓娓唱来，真挚动人，治愈人心。伴随着温柔的旋律，本期的相约有晴天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始终相伴，音乐不停，温情不止。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友都能在歌声当中收获治愈，在岁月里遇见温柔，不负深情，不负自己。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0: 等你来唱。
11: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2: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1: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2: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1: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2: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1: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 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最美宁夏川。
18: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远离烦恼，肆意生长，嗨 go go。

0: 谣言不止，
1: 造作不息。
0: 傍晚的17:35，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丁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全新的正式开启啊，这也是我们7月份的最后一周了，这一周结束，我们就要正式迎来8月份了，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暑期其实快结束了，因为下周就要立秋了。
1: 对，而且基本上暑期也就到了中后半段的时间了。
0: 同样暑假也过半了，各位家长们，好日子快要来了，把孩子们只要一送走。对吧，我们就可以开心的享受至少就是半天半天的这种独处时光，也是可以的嘛，对不对？也算。
1: 对，所以呢，这个趁着假期还有时间，很多家长还没有带着孩子出门去溜达的话，那我们其实不管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文旅活动的一些内容，以及我们或者去到更远的一些目的地，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跟大家都已经跟大家推荐了很多了哈。
0: 是的，那么接下来呢，因为八月份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宁夏比较炎热的一个季节哈，我们今天要来跟各位分享到这个主题呢，其实正是可以让大家避暑的一个好地方。
1: 是啊，
0: 对吧，因为我们其实八月份还是比较值得去美术馆逛，有美术馆凉快啊，
1: 好舒服，
0: 对吧，我们俩就在那儿待了一下午，好爽，真的好爽。那马上呢，就在本周的周四，我们的银川当代美术馆呢又有新展要跟各位见面了哈。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两天呢是正在布展的进行当中啊，所以呢这两天就不要跑空了，我们从周四开始哈，全新的一个展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啊，邀请到本次艺术展的策展人来到了我们的

0: 直播间，所以今天的时间呢，就会跟各位来好好的分享一下，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展有奖的一些内容了。那首先，让我们有请我们本次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的策展人李洪波老师，你好。
1: 好，大家好。
0: 哎，好的，欢迎李老师哈。李老师是从吉林直接过来的是吗？
1: 我是在北京过来。
0: 哦，你从北京过来啊？
1: 对对。
0: 哦，对，所以我还在想说，因为我在想说这个天气哈，因为我们银川最近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炎热，
2: 热的，
0: 那北京应该更热哈。
2: 对，
1: 不只是热，
0: 不止热，
1: 湿，
0: 很湿，所以来到我们这儿还好啊，这两天气候比较适应吧。
1: 我觉得很舒适，
0: 很舒适。您可以再靠近一点，
2: 离我们的麦稍近一点，对，
1: 因为太久的那个湿热使自己很闷，那么突然到这种干爽的热里头，会觉得很舒爽。
0: 对，因为您也不是第一次来银川了哈，这是第几次来了呀？
1: 应该来过四五次了。
0: 四五次，
2: 就是每一次都是因为我们的艺术作品吗？
1: 也不只是，因为还有看这个周围的这种就是文化遗迹，
0: 哦，
1: 比如说看西夏的这种文化，看贺兰山的岩画，
0: 也来采风过。
1: 对对。
0: 对，因为李老师之前的作品其实在美术馆当中也都出现过很多次哈，我们刚刚还在聊，我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其实是咱们的中国制造系列，当时的云水占了二号厅很大的一个板块，
1: 是的是的，
0: 对，那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然后当然其实中间还有一些像是刚提到的花海还有石头，但是我想说其实李老师最开始让大众认知，我不知道您自己认不认可哈，但是我们其实一直想，因为当时抖音出来的时候您的那件石膏像，那算不算是一个比较被大众更加多的广泛认知的一个作品呢？
1: 应该算。
0: 算是哈。
1: 对，因为我记得是我2013年在悉尼做一个小个展的时候，其中的一件作品的传播量在当时的外网应该是在1亿。
0: 哦，
2: 哇，那么高。
1: 超过1亿。
0: 然
1: 后我记得当时是英国的一个网站评选当年他们的那个排行榜是前10的传播量。
0: 哎，当时是哪件作品啊？
1: 就是一个小石膏像。
0: 哦，也是石膏像。
1: 对。
0: 哦，对。所以因为我记得当时在短视频当中刷到您那件作品的时候，就是一开始我们也在想说一个石膏像哈，就是因为我想大家可能比如说美术生画素描应该对那个都不陌生，但是我没有想到接下来您就把它头拉开了。这个是让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镜头。对。所以就是因为李老师大概从事纸作为媒介的这个艺术创作有多久了呀？
1: 其实这个创想的时间其实很长，因为如果要是从更原初的想法开始，其实我是从2009年左右就开始了，那我201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民间美术系其实学习的民间文化的时候，其实对就是中国的传统剪纸啊，一些纸的文化呀，就是做了很多的了解，那这里头呢，其实自己也从事了一些跟纸相关的这样的创造，那我2006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实验艺术系学习的时候呢，是真正的通过传统怎么去走向当代，那也是跟就是以纸媒来做作品
0: 啊，
1: 对。
0: 明白了，所以这样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因为我们今天当然展的部分我们可以一会儿展开来讲哈，就是我们俩当时去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当时也还一开始其实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纸的媒介它基本上都是一些像宣纸啊，然后咱们剪纸的这种纸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归类哈，可能也是宣纸的一个部分或者怎样，然后呢还有一些像是咱们的卫生间用的这样的一些纸哈，但是我们俩刚刚还在说好像没有一些很现代的纸张，比如说什么杂志或者印刷的纸，然后我们后来我想到的主题是致敬传统嘛，所以您一开始的咱们说传统的这个纸怎么界定传统的纸呢？
1: 这个传统呢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
0: 哦。
1: 为什么要致敬传统文化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很多创想是基于我们生长过程的这种文化基因。你比如说我们的起心动念，它都源于我们生活的土地，这就是我们传统形成的根基，那这里头我们的创想，不管怎样的这种创想的这种创造式转化，或者说创新式发展，我们用这个词来说哈，其实都源于我们过往的文化系统，那这里头呢，它有我们今天对过往的回望的概念
0: 哦。 对，所以我觉得这确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命题哈，因为、我记得我们当时在看完您的那些作品之后，其实反正我是对我自己来讲哈，我觉得是刷新了一些认知，因为我们一直讲说其实很多当代艺术它的整个媒介是不限的，不设限，没有上限，没有下限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纸其实大家会觉得平常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但是它能够去创作的可能话题或者作品，我觉确实是还很广啊。
1: 是的，因为我们以往呢，对于纸的认知呢，其实是基于书写，特别是普通人，
0: 对，
1: 还有就是生活用纸，
0: 这也是从历史中来，它的作用一直好像是书写为主嘛。
1: 对，但是呢，古代其实用纸的方面非常非常之多，比如说用纸来做衣服
0: 啊，
1: 其中就有诗，什么"轻于胡叶远如棉"，做衣服，那么用纸呢做这种帐，就是围。帐就是床的围，那么纸可以糊窗户，
2: 对，
1: 纸还可以糊家具，特别是西北地区，就是好多贫困的地区，古代啊，就是比较贫困的时期，出嫁就是给女儿的陪嫁，有时候是糊一堂纸家具，完做成彩绘，比如说西北不以缸为主嘛，就是那个锅碗瓢盆什么的，比如说那些盆啊、缸啊，他买不起豪缸。他就用那个纸来糊大小的缸来装物品，
0: 这个我们还真是见过。
2: 对，在博物馆里，
0: 在我们宁夏有一个枸杞博物馆，它其实就讲到很大概那个，但是那个稍微近代一些，那个应该在晚清时期，他们当时盛枸杞就用那种大缸，也是拿报纸糊的。
1: 是的，
2: 尤其是报纸。
1: 那这其实呢，它一种是实用器，另外一种它是一种精神器，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财富的时候，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他要用最廉价的物品来转化这个物品的这种实用和精神功能。我想就是这就是跟中国的我觉得智慧相关，就是每个不管贫与富，对精神的向往其实都是相通的。
0: 对，
1: 但是他可以选择最廉价的物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
0: 满足一个当下的这种需求哈。
1: 对对对。
0: 对，所以呢，我们也是简单的聊了一些关于纸作为艺术作品的一个承载方式，它的一些简单的背景哈。那我觉得我们节目开始还是要跟大家讲讲这次的作品展啊，我们这次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因为李老师作为咱们的策展人，您是我听说您这个系列应该是2022年就开始筹备在做了是吗？
1: 这个系列呢，其实是我2019年就开始筹备了，当时是因为有特殊情况，我2020年才开始展，因为大家众所周知的情况，
0: 对，
1: 那我展了就是在辽宁的沈阳的鲁迅美术学院，在北京的今日美术馆。

0: 特别真诚和广泛的认可。
1: 嗯，
0: 大家对突然我们平常习练的纸能做出那么多作品来，并且大家突然发现纸已经不再是我们简单的书写和生活用纸了，它变成了艺术品，并且呢还很有启发性。
2: 对，
0: 所以说很多家长啊，很多那个学生啊，艺术的从业者啊，就对它有非常多的兴趣去关注。那么其中有几站都延展了很长时间，就是因为它非常受欢迎。特别是山东美术馆，整个一层给了我们。那么展览的时候呢，有很多观众啊，就是有了小排队的现象，就是大家因为
1: 好火。
0: 对，就是他突然看到了一种以往没有的形式，或者是以往我们太熟知的一种材料，突然转化了一种我们没有关注到的表达的方式，所以说带来了全新的思考，也给了人一种新的启迪。
2: 对，
1: 哎，真的是这样。其实我们今天算是一个提前探馆，
3: 对，我们今天提前探访了一下咱们布展的场景。
1: 对，所以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作品不是全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3: 而且是正在进行时的一部分。
1: 对，完全就是超乎我们自己的想象。我也会觉得啊，原来纸还可以去做出这样的一些艺术品，或者说对于艺术是非常特别的一种表达，绝对是我们普通人可能真的是想象不到的。
3: 对，所以这次的展的话呢，我们是从本周四哈，7月30号，然后这次我们来到银川的时间也比较长，一直会持续到11月29号哈，将近4个月的时间。各位都可以去到银川当代美术馆的1、2、5、6号这四个展厅当中去看，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当中像1号、2号展厅也是非常大体量的。对，我们也是提前看到了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啊，反正我是蛮期待它最终的成品的。
1: 是是是。
3: 所以这次的整个我们展览哈，因为您这样来算的话，在银川算是第6站了。
0: 其实这站呢和前几站还有一些区别。
3: 哦，
0: 因为前几站呢是准备的时间比较长，又是一特殊时期。它有些的呈现呢并不算尽美。那这次呢是因为准备的时间虽然不是特别长，但它有前边的积累。
3: 对，
0: 并且呢又加入了一些新鲜活力。并且有很多是在场制作的。
3: 对，
0: 并且呢这个空间呢又比较大。布展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说呢这次的展览的作品的呈现呢和以往又有些比较大的区别。以往呢因为便于运输，便于适合美术馆原有的白盒子空间，它的展览的方式呢比较静态和平面化。那这次呢是因为空间比较大，空间尺度啊，灯光啊又比较好，因为是一个美术馆的长期的一个专业性的展览，所以是这次无论从空间的体量，到表达的方式，到视觉呈现的这种维度，以及给观众的观展的动线，都做了精心的考量。那么这个时候呢，人们在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移步换景的感觉，
2: 对，
0: 或者是有一步步步生花的感觉，因为它每一个点都是一次新的创想的呈现。所以我想更多的是给观众带来更多的这种美好的期许。并且在这种期许中呢不愧这种期许。
3: 对，其实我能想到大家看的反应可能和我们俩一样，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就有些作品你觉得它应该是拿纸做成没问题，但是有些作品你看这也是纸吗？
1: 对，你得细看。
3: 我们其实趴得很近，隔着玻璃在看，原来真的是呢那个小那个纸卷成一卷一卷的。
1: 对，
3: 对吧，
1: 甚至或者说纸进行一些折叠之后再来呈现的。而且这也是，其实我不知道收音机旁有多少朋友去看我们的艺术展，应该也看过不少，就是用纸作为这个媒介做一些艺术作品的呈现的时候，我今天真的我会觉得最大一个感受是啊，这些艺术品需要我们的艺术家到了场馆，根据场馆的大小，然后包括一些场景来去现场去再重新去做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艺术家来讲的话也算是一个挑战嘛。
0: 当然因为空间的不同，尺度的不同，色彩的不同，环境的感受不同，它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给观众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一个艺术家他对空间的驾驭，对材料的驾驭，对于观者观看尺度的驾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品质。如果没有好的这样的考量，那么他做出的作品我们以往是说做完了直接放到美术馆。
3: 对，
0: 那么今天的当代艺术更多的是跟空间跟人

0: 人发生更密切的关系，让它承载出更切合的人文气质，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表达。
1: 是，甚至包括光影啊等等都会有一些配合。
0: 是的，
1: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其实今天这个问题是在我脑子里面一直在转，我想问问李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说很多的一些艺术品，比如说我们的绘画的作品，包括一些装置艺术，可能它的一些构件会比较的大，即便不大，它可能在长途运输的这个过程当中也能够实现很好的保存，那是不是也是因为纸张它本身的一个特殊的特性，才去决定了它的很多一些艺术的创作，真的就是
2: 只能现场来完成。
0: 其实也不是的，
1: 也不完全是，
0: 也不完全。比如说，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书画，它一卷，那么比如说古代的手卷，它几十米。那它卷完可能就是有个直径就七八厘米，
3: 对，
0: 完了看的时候就顺手
2: 展开
0: ，徐徐展开，对吧？这也是纸。那么这种它也是一种智慧，就做卷轴嘛，或者比如说我们古代有一种书叫惊蛰装，
3: 对，
1: 是，
0: 它也是做一种翻转，它其实就是人们是在探索材料的智慧的，探索材料的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呢，是找到最适合展现这种材料的这种技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么艺术家呢，其实他在做作品的时候呢，一定会考量到呈现、运输、保存、收藏以及未来的去向，他一定会想得非常的完备的，否则他不会把一个作品做得很好。
1: 对，
2: 因为我们其实你刚刚说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了张丽老师的《只需风景》这件作品，因为我们俩下午在那儿看他布了很长时间，对，可能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因为像他这件作品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独一无二的了，每个美术馆的或者每一次展场应该都是他，
1: 现在都不太一样，
2: 肯定会有不同吧。
0: 是的，因为有些作品呢就是一次性的，
2: 对，
0: 我只为这个展览，为这个墙面来完成一次创作，那么这个展览结束呢，这个作品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个是很多当代艺术的一种表达。
3: 对，
0: 那这种表达呢，它具有这种现场性、鲜活性以及这种生动性。就是这种特征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以往不同的视觉经验。
1: 对，
2: 所以我们依然是说，整个展览它虽然说我们在致敬传统，但是其实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不传统的东西哈，就是很多，因为我们作为当代艺术来讲，我觉得很多的艺术家们，我认为他的思考可能会更多一些，而不是由于以前的经验之谈，以前的人们怎么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做，我们反而是抛开一些的经验，然后呢去不断的在创新。比如说我们看到，我名字不太记得了，在我们的六号展厅当中，那个圆圈有霓虹灯的那件作品叫做周老，是
1: 霓虹灯
2: 啊，对，田芳芳老师，
0: 田芳芳，
2: 对，他的那件作品，我其实去的时候，他们因为工程量很大，我看
0: 对
2: 体量非常的大，很多人在绑那个纸条。那么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作品，它结束之后会怎么样的形式去带走呢？
0: 其实这样呢，就是作品它可能不会带走框架，
2: 也不会带走，
0: 它可能会带走纸条。
1: 纸条会带走，
0: 对，它可以下次再用。
2: 对，
0: 其实艺术的创想呢，特别是今天的当代艺术创想，有很多是不会做回收的。它只是为了在展示的同时和观众发生关系的时候完成它的作品。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互动式的，
2: 对，
0: 来完成作品的使命。
2: 这也是很多现在人们为什么喜欢走进美术馆，尤其喜欢看当代作品的原因，因为你可以去跟他拍照，你可以去跟他互动。然后因为很多的当代艺术，尤其像可能一些数字媒体艺术，它的互动表现形式非常的多样。
0: 是的，
2: 对吧？这个也会很吸引大家来。然后这一次我们也知道，咱们有一些作品也可以跟大家互动哈。
0: 是的，
2: 啊，
0: 因为比如说这里有影像的，把传统的剪纸做成了影像动画，完还原成这个新的是表达方式。比如说有的可能是人为的去跟作品做参与，来完成新的作品。那就是因为它的鲜活性、互动性以及它的作品的这种跟场景的更多的适应性，跟观众更多的亲密性，所以使它更有这种跟作品跟人之间的这种互动。
2: 对，
0: 它就更多能带来人，就是观众对作品的体验，对，会更多的链接。
2: 对，就像因为很多朋友们其实一想到一些与纸有关的作品，可能大家一开始就会想到咱们中国的山水画，
1: 对，
2: 一些书法作品，大家会觉得
1: 剪纸啊，
2: 对，可能还是多少会觉得有点点距离啊，因为我们也不懂鉴赏，我们看它的时候总是隔着一层玻璃去看，对吧？但是我们这次去到咱们的当代美术馆，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展，虽然也跟纸有关，但是你会觉得完全不同哈。所以呢，在这里再次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的时间呢是从7月3

0: 7月30号到11月29号
1: 哈，
0: 12、1、2、5、6这四个展厅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妖精展，各位有四个月的时间可以去好好的看它，可以去好好的拍照。
1: 对，
0: 我们下半时段跟老师来聊一聊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作品，
1: 作品
0: 背后的一些故事哈。
1: 好的，
0: 我们这一时段的节目跟各位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液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那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
7: 打
10: 个电话好
7: 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
13: 家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送钱，这那你别干了。
15: 是吗？应
16: 该的。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9: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5: 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消费信心。
16: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宁夏，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西夏陵。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3号陵遗址区，左右两边遗存的建筑呢是东碑亭和西碑亭。
4: 东碑亭，东碑亭，听到请回话。等会儿
18: 干嘛？
4: 嘿嘿，今儿好多人啊，咱是不是火了？
18: 他们看得明白吗？
4: 哎，
18: 咱们西夏陵呈堂仿宋创新发展的陵寝制度，他们看懂了吗？你看陵城四个角上见证多元文化交流的圆弧造型角阙，他们看懂了吗？
4: 应该吧。
18: 还有见证西夏经济模式更迭的鎏金铜牛和灰砂岩石马，他们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8: 我们看懂了，我们看懂了西夏与各民族间的交流交往交融，我们看懂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逐步形成。通过世界遗产西夏陵，我们看到了这片土地的包容与厚重。中华民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生生不息。
4: 你看他们都懂的。
18: 那我们就继续守在这儿吧。
11: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纸艺术作品邀请展，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李洪波老师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我们上半时段呢，讲了讲关于咱们纸作品的一些背景知识哈，可能各位可以做一了解哈，也讲了一些关于本次展览的一些大概的一些情况。那么下面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可以展开去聊聊这个展了，因为我们说其实很多的艺术展它可能会有一些线索，大家可能会顺着线索，比如说有些做时间的线索啊，有些可能会做一些媒介的线索。那咱们这个展您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线索可以给到大家呢？
1: 其实这次的展览的线索其实特别明晰，就是纸。
0: 对，有，就是还是围绕着纸。
1: 对，但它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
0: 对，
1: 但它的基材就是纸。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独特的现象，因为每个我们今天的每个人其实生活中用纸的方方面面，
2: 对，
1: 比如说这个餐巾纸，
2: 是，
1: 比如说书写纸，看的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快递包装箱，就是大量的用纸。那这种纸呢，我们以往的认知呢，它就是辅助我们生活的工具。对啊，但是今天它拿到银川当代美术馆，艺术家通过艺术家的手和思考呢，转化成了挂在美术馆中的展品。那这个转化其实是我们以往的经验是不足的。对，但是呢，它会跟每个观众呢带来最密切的这种关联。
0: 是，
3: 就是每样的这个艺术作品，你会发现，如果说当你细细去看这个纸质的材料，你会发现家里都能够看到他们的影子。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当代艺术本来其实我们想到安迪沃霍尔的那个金宝汤罐头，
3: 对
0: 吧？
3: 对
0: 对，其实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然后走进了美术馆。当然，我觉得，当然我是认为哈，这一次的纸跟各位以往认知当中，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去美术馆，2016年的时候，当时是第一届。那个动漫展，我看到了那叫什么旺仔牛奶的那个，我觉得它有点类似于金宝汤罐头的一个创作理念。然后呢，我当时想啊，这个也可以进入美术馆吗？但是这么多年以来的话，我觉得美术馆其实在不断的尝试更多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一次的纸我觉得不会让大家有这种感觉，因为那些你一看就觉得首先你不可能去完成它，对吧？这些你可能首先你没有这样的想法，再一次你没有这样的技术，我觉得所有的这些其实纸它还蛮脆弱的，能把它做成这样的艺术作品可能背后也会需要下很大功夫哈。
1: 其实呢，这就是我们普通人就是非做这个艺术的人的一个惯常理解。
0: 对，
1: 其实纸呢是就像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生活的用的纸呢其实是我们以往认知的。但其实纸呢它有很好的承载力，它可以防火呀，防水啊，它可以做建筑啊，并且在很多的层面都可以用纸。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纸更多是平面性的，
0: 是的，
1: 就是纸浆的平面纸。但是纸的如果完成纸浆，它可能是立体的，它可以是空间的，它可以是硬的，它也可以是软的，就是它的形态非常的无限。但是因为我们普通人呢就很难接触到。
0: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以往经验决定的。
0: 对
1: 对，
0: 是。所以在这次展览当中呢，大家就可以看看平常那些2D 的纸变成3D 的纸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形象哈。那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比如说就是从您的角度来讲哈，就是可以给大家介绍几件就是比较背景比较有意思的呀，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些艺术作品或者艺术家们，好吧？
1: 好的。就像我还是再回到就是我说这个传统纸艺术，那我们中国的传统纸艺术比如说剪纸，这是我们大家习见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种纸艺术呢是我们之前大家比较忌讳谈及的，叫纸火。西北叫烧那个纸活，南方叫零错，对吧？那这种纸呢，纸活纸艺术呢，我们往往认为它是丧葬用品，认为它有禁忌。但是我给大家讲一个事实哈，2019年法国做了一次，在一个博物馆做了一次，就叫零错展。他请了南方的，就是中国台湾的几个老匠人，做了一个博物馆的展览，做了各种的什么家具啊什么，就是给死人烧那个纸火，做了一堂。但那个展览评为2019年法国十大重要展览之一。
0: 这其实是文化属性的不同，
1: 就是我们的文化禁忌。因为我们作为中国人是一直有这种就是这种生死的这种观。
0: 对，
1: 他认为死故去的人的这种物品呢，他认为是有文化禁忌的。所以说我们把这

0: 部分的物品呢不做其他的解读，
1: 对、
0: 只作为一种一种文化的认知，或者是一种习俗的认知，
2: 对、
0: 但是呢它转化到那个文化语境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艺术品。
1: 嗯，
0: 并且呢，今天我们如果抛开这个文化禁忌，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艺术的表达。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纸火，骨架它就是雕塑的骨架，变成空间它不就是一个雕塑的空间吗？
1: 嗯、
0: 它上面有剪、刻、粘、折、丝、画，
1: 嗯，
0: 各种的表达方式，最后完成一个非常鲜活的视觉形象。
1: 嗯，
0: 那么如果假如说哈。我们把它变成这个结婚，我们以前的结婚也有用纸扎的花啊，扎的这种物品，对吧？
3: 有。
0: 但是呢，这个扎花匠它可以扎喜活，也可以扎丧活。
1: 嗯。
0: 但是运用到丧活里，我们就觉得它是有忌讳的。
1: 嗯。
0: 但运用到喜活里，我们就认为它是吉庆的。
1: 嗯。
0: 就是它本身是没有这个太多的属性，是人们赋予。
2: 是，其实它本身也是工具，然后人的一些技能，然后呢创作出来这样的一个物品。至于我们把它放置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或者这样的一个空间下，
0: 是的，
2: 它的这个意义一下就不一样了，
0: 属性就转化了。
2: 哎、是的，
0: 那么这个呢，其实我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有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属性背离了它本真的面目。
1: 嗯，
0: 那这里头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所有这些展览的作品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剪纸，也可以说它是雕塑、也可以说它是装置、也可以说它是绘画的一种表达、都是没问题，
2: 形式很多样，
0: 对、但是呢它都是基于纸本身来完成的，
1: 对，
0: 它作为一种基材来完成的。它和古代的用纸的有些不同，比如说古代的书画、它是用纸作为承载体，
2: 对
3: 对，
0: 而今天所做的展览呢是用纸来完成的作品，
1: 对，
0: 就很像剪纸，对吧？这个就普通公众能更理解的这个词语，
2: 对
0: 吧？那么纸呢，其实我们今天看的平面纸呢其实也是有厚度的，比如说我们的90克纸、80克的打印纸，但是我们为什么理解它是平面的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应用面是平面的、但当你把纸拿起来的时候，其实纸是有厚度的，
3: 对，
0: 就比如说500张的这个打印纸放在一起，我们就知道啊，它有5厘米，它是厚度，
2: 对，
0: 那么它不也是由单张的厚度摞起来的吧？
3: 哎，对，这个我尤其是在今天的探展的这个探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通常对宣纸，就写毛笔字，
2: 觉得好薄，对不
3: 对？
2: 对，
3: 那个纸厚度大概是清楚的，可是我今天头一次见。厚宣纸，
0: 对，
3: 原来那个厚度那么厚，
0: 是，就是因为我们不太接触这样的材料，也不太了解这样的事物的本质，
3: 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凭以往的经验来判断纸它是什么，对，那这次呢，其实就是打破大家这种对固有认知的看法，
1: 对，
0: 我们所见不一定是为真，这其实今天的一个探索的一个维度，那其中这里有几件，我觉得是大家可能看起来会超越以往认知的作品，你比如说郭庆峰的，你看起来我们的剪纸原来都是很小，
3: 对
0: 吧？
3: 对呀、
0: 很小，之后贴在窗啊，做刺绣的样子啊，
2: 是，
0: 其实它是为生活服务的嘛，但它把它转化成了一种视觉符号，
1: 对，
0: 变成很大体量的，因为那个2号馆非常非常
2: 大，
0: 它的进深有几十米，
2: 对，
0: 宽有17-18米，高是10几米，那在那么大的一个空间里头用剪纸这种技艺和方法来完成一个空间的装置，它讲述了一个神话故事，讲述了一个伏羲女娲的故事，那就是以往我们视觉经验之外的一次重新的视觉呈现，
1: 对，
0: 这个时候是就是超越我们的这种视觉认知，
2: 是，
0: 对，那比如说张爱丽老师的那个用废旧的纸头啊，纸张的纸块啊，来做成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错觉视觉的作品，也是由纸来完成的，那么它让我们看起来呢就变成了一个全新的视觉表达，
1: 对，
0: 我们在远处看起来就是一张山水画，
2: 是，
0: 但近处呢就是一堆垃圾的废纸，
3: 对，而且你靠近了你压根看不懂，
0: 对，
2: 只能站远看，
0: 那么这时候呢就涉及到人的观看的视角，
2: 对，
0: 观看的这种感受以及以往的过往经验的与我们视觉发生关联的这样的关注，那比如说像沈烈义老师和文豪老师两个人同时用 手指，就是我们卫生间的纸卷儿，
1: 对，
0: 来做成了艺术作品。一个是沈烈义老师是做成了世界各地的城市，
2: 城市天际线那种感觉。
0: 城市天际线，对，那文豪老师呢是把这个纸卷通过手掐出来一个结节的感觉呢，就变成了很像树的结节，比如说杨树啊、桦树的感觉，
1: 对，
0: 就是超越我们以往的视觉认知。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想，但是呢又源于我们生活的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作品。
1: 对
0: 对，那比如说其中有两件作品是这次展览中非常有代表性，也是作为美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呈现的两件作品。其中有一件呢是广东启明学校的盲人孩子的作品，盲童，大概有192个人在老师的指引下完成了自己脸部的雕塑，那这些盲童其实他们可能有的是有微光，但大部分是看不见这个世界的，
1: 对，
0: 但是呢他们用手触这个物品，手触这个纸泥来完成，摸着自己的脸来寻找自己脸边缘的轮廓，来用手下的这种触感来捏塑这个自己的脸的形状，那么他在自己摸自己的五官来做团成小纸团或是小纸块来去对应自己的脸部的器官的位置，其实你看起来他们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但他们对心中的这种美好，对自己这个面目的这种塑造，其实他呈现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视觉感受。
1: 对，
0: 就是当那个作品一个矩阵式的呈现在那么大的空间里的时候，让我们看到每个孩子那种欢乐、那种希望和内心的那种阳光，其实很非常感人。
2: 对，我们俩当时对那件作品印象非常的深刻，因为它体量确实很大，而且它整个的颜色也很跳跃、很鲜活。其实我当时就在想，我们可能一直在讲美育教育，我们可能一直认为它垂直对应的就是一些我们常规学校的这些普通的孩子们，但是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说在一些视障学校当中，或者是一些其他类型的学校当中的这些学生的群体们，他们也能够接受到很好的美育教育，这个事情其实是我们没有太想到的。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的社会已经比较发达了，他会关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的每一个群体。
1: 对
0: 对，那这次展览中呢也会在开幕时候呢留下

0: 贺兰山六中。
1: 贺兰县六中
0: 、他们带来的一组儿童和教师共创的作品、这组作品呢由贺兰县六中的校长董校长和那个杨红霞老师来共同完成带领孩子们完成的一件空间装置。那这组作品呢其实特别有意思的原因是孩子们的绘画其实很稚嫩，就是可以说是涂鸦，会可以说是信手拈来，或者是自己心中稚嫩的想法在诉诸于笔尖。但是呢这些孩子们把就是孩子通老师呢指导他们把这种简单的线条和空间就是小作品呢转化成空间的雕塑。那么他们用废弃的这种试卷、废弃的教科书、碎纸机完之后粘贴在这个框架上，形成了就是以他们手绘的这种画本为蓝本的这样的一个小雕塑，形成在这空间里头。他们用了荧光颜色，加了那个彩灯，最后形成一个非常绚丽的一个装置空间。
2: 对，
0: 那么他们有几十个孩子参与了这个项目，说是给他们带来了非常大的心理的慰藉和震撼。并且呢他们再来到这个展馆的时候呢，觉得不是作为他者，而是作为自己的作为参与者来走入这个美术馆，所以他们带有一种非常高的荣誉感和对于这个美术教育和或者叫美育这个词的重新理解。
2: 对，
0: 这个是一个就是艺术展或者是一个艺术共创所带给教育的一次非常有意思的尝试。
3: 对，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孩子们需要丰富的想象力，但是你当时真的我觉得进入到这个空间，如果说我们不去看那些就是他雕塑的原来的母本，就是我们说到他的绘画的这些母本的话，因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天马行空的一个表达的方式，
2: 对，
3: 或者说一个呈现的形式，就觉得哇好神奇，居然就是孩子们手里面去创作的作品可以是这个样子，
2: 就是他们跟我们成人的思维方式肯定还是有不同的，
3: 完全不一样。
2: 所以我是觉得那这两组孩子们的作品我反正都还挺喜欢的。
3: 对，
2: 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两组都是很出片的，
3: 是的，
2: 就是一定会拍照很好看，
3: 而且想象一下他们的色彩的饱和度还是很高的。
2: 对，所以其实刚刚说到这两组这个关于美育的这个作品，我其实也想到当代美术馆在我们银川来讲的话，它其实也是为我们在不断的提升着我们的审美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吧。因为其实就像您所说的，我们在上一个展览正好是一个大家共创的，就是大家去所有的普通人去拍照，然后呢我们把这些照片放到了美术馆里面做展，然后大家觉得哎一下好像就跟自己有关系了。美术馆其实这十几年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件事，就是不断的和本地的这些市民们产生一些关系，然后让大家觉得
3: 艺术离我们不远。
2: 对，艺术其实没有很远了。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好玩啊。
0: 对，我想就是现代美术里头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人人都是艺术家。对，其实每个人不管是他有什么样的特征，其实每个人内心其实都是阳光的。每个人都有拿起画笔、拿起剪刀、拿起纸张来去完成自己心中的作品这样的可能。
2: 对，
0: 但是呢是不是好的其实并不重要。因为好和不好是很难评判的。
2: 对，
0: 更多的是能把自己的内心表达出来，完成一次自己心灵的飞跃，我觉得这个就够了。其实艺术的目的不是说人人都一定是艺术家，更多的是用这种方式或者是叫我们所见的物来完成自己内心对它的创想和构建，完成一次心灵的丰盈，我觉得就很好的。
2: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一直是觉得说看当代艺术可能跟你看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还是有不同的。我觉得更多的不是说你需要带有一些审美的眼光去看它，而是可能要带有一些思考，就是它如何启迪你，对吧。其实我们俩今天在大楼梯那个地方看着应该是父子俩哈，在那个地方，哎，那是张宏斌老师是吗？
0: 对对对，
2: 对，他带着儿子哈在制作那件作品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其实我们很多的艺术家们可能也不一定会把艺术的这种方式传递下去，但是我觉得至少去用心做一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生活的态度吧，一定会传承下去。
0: 是的，我觉得其实是因为今天的教育可以说是家庭、学校、社会
2: 共同的。
0: 对，其实我一直对就是启功先生给北师大的校训起的那个就是写的那个校训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那么我们不一定是老师，但是我们的所做的事情对他者一定会有非常深刻的影响。
3: 对，
0: 因为社会就是他者影响他者嘛。
2: 对，
0: 对，那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是比比皆是的。那我想这个

0: 展览，就是他者对另一个观看者的影响。
1: 嗯，是哈、啊。所以呢，最后再跟各位重复一下我们本次展览的展讯哈，我们的地点呢，当然是在咱们非常喜欢的银川当代美术馆。
2: 嗯，没错。
1: 时间呢是从本周四7月30号一直到11月29号，4个月的时间啊，时间也比较
2: 长。
1: 嗯，对。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展厅呢是1号、2号、5号、6号。那除了一些正常的，比如说这个咱们的假日啊，但现在来讲的话，只有中秋节和国庆了。除了这两个日子之外呢，剩下每周一都是正常闭馆的。
2: 对对对。
1: 哎、大家这个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2: 嗯。
1: 所以呢，关于这样的一次展览，我觉得今天我们已经跟大家抛砖引玉的够多了哈。当然，更多我觉得还是得大家去看。我们说绝对是贫瘠的，对吧？完全没有办法呈现那么样的一个非常震撼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现场。
2: 嗯。
1: 那么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国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然后您应该还要再辛苦几天去布展是吗？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其实是感谢大家耐心的倾听哈。
1: 嗯。
0: 因为这个语言的表达其实和视觉的表达其实不太相同的。
2: 嗯，
0: 因为语言表达需要内心的这种思考建构，但是视觉的表达呢，它会更直观的回馈内心。
1: 哎，是的，
2: 是。
1: 所以呢，还是不管怎样吧，诚邀大家呢来到咱们当代美术馆当中去看到这次致敬传统当代之艺术作品邀请展。
2: 哎，没错。那30号开展之后呢，当然我们的银川当代美术馆也会在随后的时间当中来带给大家不只是我们的成年人，包括尤其我们的青少年们很多的一些这个研学的一些活动哈、啊
1: 嗯，大家一些课程，
2: 对、嗯、大家都可以去积极参与和关注一下。
1: 是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李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2: 谢
1: 谢。好了，那今天是周一哈，祝大家这周工作一切顺利啊，
2: 加油努力。
1: 好，各位再见，
2: 再见啦，
0: 好，再见，感谢大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

0: 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

0: 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会员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煮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 全社会重

0: 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

0: 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九届全勤生。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1: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

0: 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1: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0: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4: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3: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5: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6: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5: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7: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8: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9: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2: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10: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12: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 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

0: 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2: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

0: 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2: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7: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6: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7: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6: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已经没有这个填报志愿烦恼的文飞。哎呦，上面嘴上面长了个溃疡，超级疼，就是一讲话就开始舌头捋不直、
1: 那今天是得了溃疡的文飞，是不是想当初是不是不该选一个这么容易讲话的专业呢？
0: 天天要说，其实我说实在话，很多人觉得我的性格，就包括你觉得我的性格是怎么样，就很活泼嘛，对吧？
1: 其实我刚认识文飞的时候，我当时内心就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文飞天生就是一个主持人，因为这种亲和力，这种热情洋溢的感觉，就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具备的，也是我觉得特别羡慕的一点呢。
0: 但其实啊，我私底下真的是不是特别爱讲话的人
1: 这个真没有想到。
0: 就除了是特别熟悉的朋友，或者是说很刻意的想要去制造一些话题氛围哈，因为毕竟是主持人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属性嘛，所以就是你会觉得说平时话讲的太多了，就希望能够在家里面啊，在私下呀能够少说点话，让自己能够更多的聚聚气，因为说话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件蛮累人的事情。
1: 没想到文飞也有着这样的困扰，因为我在我心目当中，无论是在节目中还是在生活中，文飞都是一个特别具有感染力的人。可见啊，大家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和自己的爱好或者是专业呢，都不一定是完全一样的，也许在你的心目当中还有一个其他的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你希望能够学一学他的专业。如果可以随意选择的话，你更想学习什么样的专业呢？
0: 去哪里学习呢？上什么样的专业呢？哎，选地区，选学校，选老师这些呢，其实我们的过来人都很有经验哈。今天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一说，来互动一下，当然曾经你在考学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选择，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很有可能一次选择就会改变你的人生。
1: 是的，今天呢如果大家还有人在困扰的话呢，或者是跟我们来一起畅想一下，都可以听一听今天的爱上国风，我们来看一看选择专业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我们该如何选择自己未来的专业呢？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佳人。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让我们来做做选择啊。其实我们人生当中的选择会有很多，不光是在考学方面，可能在你进入到社会当中，你选择工作，或者是说你选择爱人啊，还有你选择你的一些方向都是挺重要的哈。
1: 学习摄影技术，在出去游玩的时候能够留下最美好的回忆和最美好的记录。
0: 我也想哎，学习烹饪方法会为家人朋友带来更多的快乐和美食。哎呀，其实以前在上学的时候并不觉得这些技能哈一定是生活必备，但是当你真正的进入到生活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刚才说到的摄影啊还是做饭呢、啊、都是生活当中的必备哈。你就会觉得怎么以前上学的时候那么闲的时候，说大学哈、啊，没有想到好好的学习学习做饭做菜等等这样的生活必备的技能。
1: 是的，大家总会有着这样的遗憾。当然了，像刚刚提到这两种技能，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再提升再锻炼一下。我觉得其实这些技能在我们的选择当中还是有机会，在我们任何年龄段都可以去历练的。
0: 没错，
1: 不过呢，我就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在高中进入大学阶段呢，他们可能对大学其实是懵懵懂懂的，其实不太了解。

0: 专业的时候呢，就可以为日后做一做规划了。那么日后工作和你现在的专业是不是能对等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帮一些准大学生们做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上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非常的重要。
1: 是，这也是我特别赞同的一点，尤其是对一些专业来说格外的重要。那么选择一座适合自己的城市究竟多重要呢？我看到一条高赞的回答，就是城市的选择对大学本身就很重要，城市的选择呢，对于大学里的大学生人生的发展也非常的重要。
0: 是啊，你想想看，四年大学结束之后哈，有可能你就会落脚在大学所在的城市。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是说到选择呢，其实在人生的各中阶段都有很多的选择哈，包括以前还有什么文理科分班呢，那你究竟是选择文科班还是理科班啊？特别是对文理科这个实力均等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选择题哈。
2: 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主要也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很多准高考生呢对于自己选择专业选择院校都存在着很多疑惑。刚刚就说到了地区非常的重要，它可能决定了你未来在哪个城市发展，在哪个城市定居。
1: 接下来就说到选学校了，我们都知道有这样的一系列概念啊，什么985啊、211、双一流等等这些词汇，相信每一个正在报考志愿的学生和家长都非常熟悉，他们就像是一个个金色的光环一样，吸引着准大学生们的目光。那说到高考分、上名校等等啊，其实呢，我们江苏自古就不缺重点大学，从中央高等级的教育机构的国子监，到政府主办的我们的这个抚州学啊，再到遍布城乡的书院，江苏的名校可谓是层出不穷啊。
2: 是的，而且江苏地区呢，有史记载最早的书院呢，出现在宋代的时候。当时南宋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就写过一本游记，里面呢就写到了我们宋初有四大书院，天下有书院四，其中就有提到了江苏的金山。金山呢，指的就是今天的句容茅山，而宋仁宗的时候呢，就在这里建设了茅山书院。当时的办学经费呢是书院自己自筹自支的，后来呢皇帝赐田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声名远扬了。
1: 另外呢还有位于无锡的东陵书院也非常的有名哈，大家都还记得这么一幅对联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出自于这里。东陵书院呢创建在北宋政和元年，北宋二城的弟子杨时当时在这里讲学18年哈，明代呢顾宪成等人又重建了这里，形成了著名的东陵士人集团。
2: 是的，除此之外刚刚提到了句容茅山书院、无锡东陵书院，还有泰州的安定书院、南京的崇政书院等等等等非常多。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呢，从北宋一直到清末，江苏至少出现过200多所书院呢。
1: 哇，真的是从古至今哈，名校名院数不胜数哈。当然除了选城市还有选这个学校之外，还很重要的是选专业和选导师了。从古至今这些选择，包括在古代的时候咱们江苏的这些高校啊、专业啊，包括导师啊，都有什么样知名的人物哈。我记得学生时代特别是很多女生心中都有这么一个长大以后要当一个老师的梦想，好像男生就是当警察、当飞行员等等哈。
2: 对，宇航员啊等等。
1: 宇航员应该现在吧，可能我们那个年代还没有就是那么这个脱离地球的梦想。
2: 是的，而且呢我相信很多人在上学的时候都说过，如果我要是老师我会怎么怎么样。其实在人生的很多阶段，大家都会设想自己做出不同的选择会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畅想一下。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4: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4: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4: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4: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4: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 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1: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最美宁夏川。
1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5: 金凤好声音
13: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2: 其实有的时候在你选择专业的时候呢，有的人会更倾向于我要选一个技能，因为毕竟人有一个技能可以帮着自己走遍天下都不怕哈，那至少呢不会饿死吧哈。
3: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到各种各样的专业。
2: 那么正在进行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3: 我是武豪。
2: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再让我做一些选择的话呢，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一些实用型的专业，比如说学医呀，家里要有一个懂医的很重要，另外可能会学一学什么健康营养搭配这方面的领域。
3: 是的，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家里一定都有一位亲戚是学医的，他真的是在家庭当中地位非常之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专业在家庭当中也是这样，而我们也说到了我们江苏的这个大学高校不仅是现在特别多，从古至今都特别多。今天呢在这里要把问题说到提给大家，江苏有非常多知名的书院，我们就来说一说大家所了解到的那些知名的书院有哪些，来说一说你了解到的我们江苏的书院，大家呢可以看一看谁想到的更多了。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
1: 想到我最近其实特别羡慕的，特别想要学的就是大提琴，因为我知道文飞家的宝宝也在学大提琴嘛。我觉得大提琴太好听了，所以呢，我最近特别希望能够拥有一个大提琴，在家没事拉一拉。
0: 等我们家女儿那个琴更新了，可以给你用。那说到选择哈，其实呢，在我们考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就是高考结束之后选择大学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很多准大学家庭哈，都在积极的去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要填志愿。那么在网络上呢，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大学也成为了最近的热点。比如说要先选择一个很适合的城市，再要选择学校，那当然接下来就要开始选专业了。
1: 选专业我觉得又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因为很多专业你看光是看名字就已经完全看不懂了，这到底学的都是什么呀？更何况呢，还分了非常多的类别，文史理工农医，每一个大类之下呢，又有很多的学科，让人一时间难免的眼花缭乱了。
0: 真的啊，如果沿着时间来追溯的话呢，我们国家高等学校分专业要从宋代就开始了，这还与一位我们江苏人是息息相关的啊。那他的名字呢？大家待会儿来揭晓一下哈，先说说他写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吧。就是在江苏文库的书目编《江苏艺文志》里边哈，都有这样的记载，他是一位如高人，也是一位天才的文人哈。那说到他从小呢就非常的聪颖好学，7岁的时候呢就完完全全表露出了他自己在文科方面的一个天赋，到了13岁的时候呢就能够通晓五经了。20岁去泰山游学的时候啊，那么他就开始了外出求学10多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说有范仲淹呐，还有很多其他的都是在他的朋友圈里面经常出现的。
1: 是的，其中呢最著名的也就要数到范仲淹了，尤其是他在《岳阳楼记》里面那句“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这位滕子京呢，也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位他的好朋友呢。而他的文才呢，也是非常受到大家认可的，所以呢，曾经受范仲淹之邀呢，主持了苏州的郡学。
0: 说到这个人呢，他曾经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那么在两地教学的时候呢，他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教学制度，就是把学校分设成经义和治世。那么经义呢是研究理论的，主要学习儒家经义等等哈。那治世呢注重实际，讲的是兵民水利，包括算术等等科目。他其实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创立了所谓的分科哈。这个创举呢也是让人称之为分斋教学法，或者说是苏湖教学法，在历史教育意义上都是有特别的意义。这也是我们国家高等学校

0: 而且它的名字呢，大家要记住哦，叫做胡院。
1: 嗯，胡院也是卢高哈，卢高人。那么说完了选专业呢，再来看看选导师了。考上好大学，选择好专业固然重要，但是德育良师啊，才是终身受益的。但是其实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不太存在选导师这么一说，
0: 对，
1: 一般来说是要考研啊、考博啊才会存在哈。所以也是给考研考博的朋友呢，也不要汲取经验了，就是反正于我而言，如果我考研考博的话，就是导师你只要收我就行。
0: 不过我觉得其实对于本科生也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因为真的有一些学生呢，就是为了某一位老师去的某一所学校，而且如果你详细了解的话，其实很多也是能够了解到学校的相关规划，你真的就可以成为你最向往的那名导师的学生。
1: 对，也是光环效应哈，想要成为心中想成为的那个人。那说到我们讲到的选导师呢，其实从古至今哈，也有很多这样的先例哈，比如说明代著名的哲学家、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我们的王老师，他一直就倡导平民教育。他就认为呢，天之分有不同，论学者不必论天分，就凡是愿意学的人，不管是老少贵贱，都是可以进行学习的。所以他的学生呢，也是五花八门，既有官僚士大夫，也有呢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等等。而且他也是比较早的提出快乐学习理念的教育家之一了。
0: 是的，这位王老师他的名字叫做王艮，而且他甚至写过一首著名的乐学歌。我觉得有这样的老师，真的不怕自己对学习没有兴趣。
1: 对啊，快快乐乐学习多好呢。他这首乐学歌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哈。人心本是乐，自将思欲缚。对啊，我们的人心本来就是快快乐乐的，为什么要把它捆绑在一起呢？所以哈，人心要依旧乐，一觉便消除啊。乐是乐此学，学是学此乐，不乐不是学，不学不是乐，乐变然后学，学变然后乐。总而言之呢，学习虽然是痛苦的，要汲取到很多的养分知识，但是也要快乐学习呀。
0: 我从这个他的诗中呢，就能感受到，虽然我见不到这位明代的王老师，但他一定是一个特别幽默的，特别能够把知识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传递给大家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人。
1: 确实是这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包括现当下的很多家长哈，对孩子有太过多的一个苛刻，不如让他们在适合玩乐的年纪好好的享受童年的快乐，不要把学习的兴趣给磨灭了。
0: 对，其实说到这位王老师，我也想到我最近见到的一位大学老师，他是南京大学的吴新磊老师，他已经90多岁了，但是呢，他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他就能够传递出这种激情洋溢的感觉，让人觉得特别开心，特别想要跟他学习知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有机会有可能的话呢，就选择一位最适合自己的老师了。
1: 也让我想到以前学习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一个老师太过于严苛或者是枯燥的话，可能你就甚至丧失了对这门学科的学习兴趣了。
0: 是的，
1: 所以老师真的很重要哦。那么关于选择，大家又是怎么样选择的呢？曾经的选择的道路上面又遇到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继续爱上国风。
2: 其实说到江苏知名的书院，我觉得真的是数不尽，因为自古以来呢有200多所，这是不完全统计。其实呢，像我自己所在的高中也是一所我们当地非常知名的书院，叫做中吴书院，而我们的高中呢就是由此而来的。所以我当时一直特别自豪，它是1822年的时候就成立了。我还在说呢，去年就已经是我的高中200岁的生日了，天哪，
1: 很有年代感哦。那关于选择呢，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再要提升一下自己做一些选择的话，我其实还蛮想去选择一个和健康饮食有关的这么一个领域专业。
2: 是的，因为我们生活当中常常会有一些小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感觉好像去医院吧又不太至于，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位学医的朋友或者自己就懂医的话，就会方便很多了。
1: 哇，内在调理一下哦。
2: 我相信很多人都想当老师，虽然说我们没有机会再去当老师了，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有机会再做学生。其实像我呢，就在去年和今年年初的时候曾经进入过老年大学去学习。
1: 你学的是昆曲我都还记得。
2: 对，因为其实像我们的老年大学，很多人会有误区，觉得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能去上，其实并不是。在老年大学呢都会有非常多的公益课程是面向全社会展开的，而且课程的门类真的是非常的广，大家可能想不到，甚至还有这种抖音的舞蹈啊、视频剪辑啊等等。所以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些各地的文化馆，或者是这些老年大学，他们会有很多的公益课程，让大家呢不管什么年纪都还可以再有一次机会选择自己所喜欢的那些东西来学习。
1: 是的。
2: 那今天呢我们来说了这么多关于选择大学、选择专业、选择地区的问题呢，其实相信很多人已经都不用再为此而担心了。我觉得明天呢我们也可以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职业，如果大家对于职业有什么样的畅想和想法呢，也可以今天来好好的想一想，明天我们来一起分享想一下了。
1: 然后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爱上国风了，希望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这儿不见不散咯。
2: 明天见，
1: 拜拜。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
2: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
1: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2: 宁夏发布汛期安全提示，压实景区责任，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实践路径、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结合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聚力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抓实思想政治铸魂，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和城乡学位供给，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组团式教育帮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

0: 专门教育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学保障，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科学配置资源，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凝聚起办好基础教育的强大合力。会议肯定今年以来全区公安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打防管控建同步发力，提质增效，守牢维护政治安全生命线，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发展动向，推出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和一网办、一政办、一窗办等集成服务，打通便民利民举措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持续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完善合成作战体系和警务工作、社区工作、网格工作融合发展机制，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加强执法监管和行刑衔接，提高数质治理效能，推动全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请听报道。
0: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解读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治区领导朱天书、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亦非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魂和纲，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找准民族工作定位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自觉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凝聚磅礴力量。李亦非指出，要突出首要任务，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不断夯实打牢各民族共赴现代化、共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要突出以文化人全面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用宁夏大地孕育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浸润人心， 体系化研究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推动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持续增进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要突出点面结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优化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要突出以法为纲，加强民族事务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调节关系、处理问题，依法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毅飞强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体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积极稳妥做好立改废市工作，确保与上位法衔接一致、协调配套。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级人大要加强执法检查，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得到正确有效实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2: 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请听报道。
0: 眼下龙德县各地冷粮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龙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龙德县联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伟：
3: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1000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0: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俊乡。海原县李俊乡李俊村村民马守琴：
4: 小李全程帮我们把关检疫，教我们科学养殖，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养牛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0: 海原县李俊乡党委副书记黄小平：
5: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林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0: 产业稳，百态兴，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6: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 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

0: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体制，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1: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2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2.57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7.0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万人次。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3.76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较上年增长70.3%和48%。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2: 记者7月27号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为深刻汲取近期各地灾害事故教训，切实保障游客生命安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报道。
1: 提示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且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从严压实景区防汛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作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短视现象，各景区需立即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要求各地立即加强对相关景区的巡查排查力度，特别是在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的关键时段，必须对露营集中区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为打通预警传递的最后一公里，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特别强化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当接到暴雨、山洪等橙色或红色高级别预警信号后，相关部门必须第一时间开展校应，并同步采取响应行动。对于存在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博览会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汇聚中国农科院等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领军人士，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1500多名种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种植大户齐聚现场，共商种业发展新机。宁夏富江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秀琴：
3: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1: 种业博览会展会铺设140多个室内展位，配套百亩田间地展，联动3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联动参展，番茄、辣椒、瓜果、粮食等4000多款新优品种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国内前沿育种技术与种业创新成果，为客商创造直观高。

0: 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1: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卖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三大主题篇章串联起九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陕西游客
2: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1: 广东游客，
3: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1: 演员赵彩玲，
4: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代的艰苦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
1: 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跟享福利惠民模式，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根专区，上传交通票根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本台消息，7月25号至2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八轮赛事，四场比赛过后，平罗队与零五队积分均为18分，处于领先位置。在中卫队主场迎战宁东队的比赛中，宁东队凭借娴熟配合和高效进攻，以4-0战胜中卫队，拿下下半程首场3分。赛后，两队友好握手，展现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在固原队主场迎战零五队的比赛中，上半场零五队先发阵人率先取得2分，下半场固原队及时调整阵容，多次向零五队发起进攻，但中卫破门，最终比分定格0-2，固原队遗憾落败。吴中队主场迎战平罗队，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队以0-1惜败。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18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5: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6: 本台消息，银川市2026年多民族一家亲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近日举行，比赛吸引了90组选手参赛，涵盖了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多个领域。选手们通过深情讲述、情景演绎、快板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了各行业各领域坚守岗位初心、推动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我在黄河边等你吴中市文化旅游季激情假日暑期音乐嘉年华近日在吴中市两馆艺中心广场开唱，演出以金曲留声、岁月相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充满怀旧氛围的视听盛宴，也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本台消息，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非遗手工瑞绣房近日揭牌，多绣是本地独具韵味的传统非遗手艺，蕴藏深厚的乡土手工文化。瑞绣房创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共建共富模式，精准吸纳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参与生产。工坊开展免费多绣技能培训，每期50人，把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稳定指尖经济。本台消息，隆德县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宁夏教约教育帮扶座谈会暨宁夏教育筑梦图书室揭牌仪式近日在隆德县高级中学举行。随着阅读赋能、师资共建、人才培育等项目的落地，将为隆德县师生搭建成长提升的优质平台。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新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

0: 斯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2: 吹口气？
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2: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 你等等，挂了。
1: 谁喝酒了？
2: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清晨的集市，日常的消费，每一份安心都有守护相伴。
4: 市场监管，守好安全门，护好放心秤，激活发展新动力，
3: 维护市场秩序，
4: 守护消费信心。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开皇天子心中高兴啊，派他出任虎牢关金代总兵官。听到上师徒得官，苍平王夫妇满心欢喜，跟他母亲商量，由王爷择了一个相当人家的姑娘，在王府里为他完了婚配。上师徒啊，接亲眷上任之前，秋瑞嘱咐他对朝廷要忠心耿耿，对百姓呢要公正廉民。他把恩师的话谨记在心呐。上师徒做总兵官，果真不贪赃枉法，名声不错，在总兵衙里有一座多年没有清理过的兵器库，他派人呢开库清理，清来清去的，请出了一套盔盒、甲包和一个军刃套子。打开盔盒甲包，是一套完整的盔铠甲胄。解开军刃套子，从里边抽出一条枪。这条枪很特别呀，还附带着一个香炉形的坨子和一条9尺长的链子。他向府里人打听这些东西的来历，有一个看库的老军对他说：“将军呐、您大喜了。”上师徒说：“我喜从何来呀？”“哈哈，你得宝了。”“什么宝啊？”“你找到的 这几样东西，都是当初啊南陈虎牢关总兵宁禄臣老将军留下的，准是开皇天子兵伐南陈时，宁老将军战败了，来不及取走这些宝物，就急匆匆地兵撤寿春关了，谁也想不到如今这些宝物还埋在库里。您看这顶盔叫做夜明盔，夜里打仗啊，驱开扇头这只凤眼，唰射出很亮的珠光，

找的敌人是眼花缭乱。这套假叶子叫做柳叶绵珠宝铠，刀枪不易刺透。这条枪啊叫细水提炉枪，听说呀扎到地里能吸取泉水来。枪尖后头有个环，用链子挂上这个铁坨子，可以抡出去杀伤敌人。将军呐、啊，你得了这样的稀世之宝，岂不是大喜吗？哎呀，上师徒一听，喜出望外啊，试了试这身盔铠，别提多合身了。他心想，要是再有一匹宝马就好了。于是呢，命人四处张贴告示，众家征求宝马良驹。过了一年光景，有一个西突厥来的马贩子牵来一匹很贵的马。这匹马呀，马头像虎头，浑身竟是黑道。上师徒知道这种马在马谱上叫做虎类豹，行走如飞，声如虎吼。他心里高兴啊，马贩子要800两银子，上师徒得了宝马，摆酒款待帐下将士，大家举杯祝贺呀。上将军，如今您可称是四宝俱全了。他这四宝将的绰号就是从这时叫开了的。上师徒啊，四宝在身，心中寻思，我得了宁府陈老将军的盔铠枪三宝，尚不知宁老将军还在不在人世啊，有没有后辈呀、啊、万一有一天被宁家后辈儿孙碰上，质问我上师徒，我们老人家的三宝为什么到你身上了、啊、我怎么答对人家呀？这事儿我还得查访清楚。这日子一长啊，他终于扫听出来了。哦，原来开皇年间靠山王杨林第三次攻打南陈，连破三关，马明关总兵秦仪，长春关总兵程泽臣，寿春关总兵宁禄臣，都被杨林给打死了。宁禄臣没有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秦仪，秦仪死后不知去向，二女儿呢嫁给了恩师秋瑞，正是自己的师娘。他心想啊，我替我师娘守护这三宝，还不是理所应当吗？这下呀，心里踏实了。虎牢关是从中原通往南方的咽喉要道，昏君杨广继位以后很重视这里的防务，为了收买人心，他下诏表彰上师徒对大隋朝忠心耿耿，坚如砥石，逢年过节呀总要嘉奖犒劳
虎牢关的三军将士，上师徒自然是念念不忘杨广的好处，为他守关卖命。返回头来再说西魏中军保障里，福寿王邱瑞说完了上师徒的来历，就问秦琼啊：“秦琼，你说，就凭我对上师徒以往的恩情，我到阵前劝他弃暗投明，他能不归顺西魏吗？这一来，咱们不就大摇大摆的进入了虎牢关了吗？”秦琼啊，席茂公等人都说：“老王爷啊，这事儿还真差不多，兴许咱们要进虎牢关了。”正这说着呢，忽听远处号炮声响，有人进来禀报：“启禀元帅，上师徒又亮了队了，但要齐元帅出阵呐。”邱瑞一听啊，说：“哈哈，我出去见他，咱们虎牢关歇马了。”秦琼当下传令，点2000人马，响炮亮队啊，两军对圆。就见上师徒手执细水提炉枪，胯下这匹虎类豹盘旋乱转，儿郎们呐喊着：“丹药秦琼出阵。”邱瑞说呀：“秦琼，你沉住了气，带我撒马。”秦琼说：“来呀，给老王爷擂旗痛战鼓，按军中规矩，普通战将出阵擂一通鼓，先锋官擂2通鼓，元帅擂3通鼓。上师徒一听，对面擂了5通鼓，人还没出来呢，心说呀，今天不知是什么大人物出阵会我，只顶响了7通鼓。他往北注目一看，你呀，就见过来一匹紫马，驮着一位老人。若跳下马，平顶9尺身躯，膀阔腰圆，长得很富态，头戴3叉紫金冠，周围绒球相配，冠顶上有个3股插头，身穿星星大红坐蟒，前心绣龙探爪，后心配蟒翻身，腰横云带，大红中间粉色厚底靴子，宽天庭，重地阁，长圆脸堂，皱纹堆垒，色如生羊肝，2道剑眉，2目圆睁啊，皂白分明，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大耳有轮，满布白髯飘洒胸前，肋下配着1口宝剑，左手按着剑柄，右手捋着白髯，背后坐道旗上写的名字：西魏福寿王。中间斗大的一个字啊，写的是秋字。
上师徒看清了，哎呀一声，

机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哎呀，原来这位老将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恩师到了。二马碰面，秋老将军把马口住说：“上师徒啊，你还认识我吗？”上师徒说：“恩师啊，念弟子有亏凯在身，不能下马给您老人家行全大礼了。”说到这呀，一横枪在马上猫腰行了个礼。秋瑞说：“师徒啊，我的事儿想必你已经知道了。古人有这么一句话，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而今呢，我已然是西魏抚寿王了。老师，当初二打瓦岗的事情我有所耳闻，都说您归降了瓦岗，也是被逼无奈呀，事之必然。你也甭管我做的对不对了，咱们呢，就说今天，既是我来了，你赶紧调转马头进虎牢关，为师啊跟着您，西魏人马随后就到，我们要在虎牢关里歇马。师徒啊，你就献官吧。上师徒见恩师也来劝降，心中不亦乐乎，说道：“恩师啊，此人差矣，我上师徒是恩师您一手栽培起来的，您叫我读孔孟之书，习周公之礼。古人有话，识君之路，必当分君之忧。瓦岗寨一伙虽然也有几个像秦琼那样的仁义之士，可说了归其一呀，都是些杀人的凶犯，劫路的强盗，便捷的官吏。我是堂堂总兵将军，对朝廷忠心耿耿，鲲鹏岂能与燕雀齐飞，猛虎怎会和鼠辈同行？今日各为欺主，恩师也不必劝我了，您还是回去吧，换他们别人上来与我决一雌雄。”秋瑞满以为凭他对上师徒的恩情，几句话就能把他说降，没想到这小子执迷不悟，只气得秋瑞是浑身颤抖，体似塞糠，话也说不利落了。你抖起枪杆是颤颤巍巍，枪还没有刺出去呢，老人家眼前一黑，呱唧，噗，哎呦，掉下马来，气绝身亡。上师徒看此情景，哎呀了一声，哎呀，拨马返回去了。那边秦琼看见姨父落了马，

0: 单说西魏营内啊，把秋老王爷抬到中军帐内，众将一看，老将军已经死就了，怎么叫也无济于事。秦琼抱着一副的遗体是放声痛哭，哎呀，衣服啊！大家伙掉着眼泪说：“二哥，不要过于悲伤，咱们还是办理国事要紧。”秦琼命人找了一口上好的棺材，把福寿王成殓起来。按照本国的规矩，王爷去世，所有旗号下半旗合营挂孝，祭奠旗日，旗日过后，秦琼派将士送王爷灵柩回金庸城，自己给姨娘和两姨兄弟秋甫写了信，徐茂公写了个奏折，把抚寿王因气致死之事报于西魏王知道。再说上师徒那天阵前呢，气死秋瑞之后，嘿，他回到虎牢关总兵府，到后堂见到了母亲，把这事儿讲长莫短的一说，老太太是又急又气呀，急忙说：“好小子，你竟敢阵前逼死你的恩师，我的好王爷呀！”说着是放声大哭起来：“王爷呀！”上师徒跪下说：“娘啊，孩儿我忠孝不能两全，我也是为难的事啊，好不容易才把母亲劝解过来，得知西魏营内合营挂孝，祭奠旗日，上师徒命人把府内摆设的一个灵堂中间放上了恩师秋瑞的牌位，他和母亲妻子也祭奠了一番，祭奠注释已毕。到第八天头上，秦琼传令亮开了大队，在虎牢关前是呐喊连声啊！上师徒闻报说：“来呀，点1000人马出关迎敌。”不多一时，人马灌出城门，两军对完了。秦琼来到了阵前，叫道：“上师徒啊，上师徒，你快来近前搭话，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的是秦琼来到了阵前，叫道：“上师徒近前答话。”上师徒抬腿摘下了细水提炉宝枪，马到枪唱，二人碰面，上师徒横枪低头说道：“多谢秦二哥承办恩师的丧仪，我这下有礼了。”秦琼说：“哼，用不着你多礼了。告诉你，我父亲名讳秦仪，当初在南陈为官，秋老将军乃是我的亲姨父。上师徒，我原以为你是一名儒家，没想到啊，妾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你敢不敢随我往西？我有话对你演讲。”说着一掰腕手凳，马往西边下去了。上师徒这才知道秦琼是秋瑞的内侄啊，也不知他要讲些什么，心说往西，嗨，就往西吧，我怕你何来，拨马追上去了。兵丁们一瞧啊，啊，这二位怎么又往西了呢？一通喊叫：“上将军呐，您可千万当心呐，看住您呐虎类豹啊。”上师徒一听，心说：“难道他还要三夺我虎类豹？哼，今天说死了我不下马，倒瞧这马怎么丢。” 前边紧跑，后边紧追，不多时啊，就越过了虎牢关的西北角了。上师徒想起了秦琼两次夺走虎雷棒，越想是越气呀、啊，在马上高声喊喝：“嗨，秦琼，今天你想三夺虎雷棒吗？这焉得能够？你敢拨转马头，我要不挂上金锁提炉，用绝命枪杀你，就算我错了。其实啊，他说错了。今天秦琼往西诱他，并非想夺他的虎雷豹，只是呢，想找个僻静地方，再劝他献出虎牢关。一听后边上师徒说出绝话来了，秦琼不敢再驳回马同他讲话，只好一个劲儿的往西跑去了。跑出20多里地区，前边是个漫山坡，马顺着一条小路上了山。前文书标过，秦琼跨下这匹黄骠马，原来是他的父亲秦仪做南陈马鸣官走阵的时候的坐骑。父亲阵亡后，辗转周折到了他的手，父子爷两个先后骑了这匹马近40年。这匹马是老的不行了，刚才这么一通跑，黄骠马力尽筋疲，浑身是汗了，上的山来稀溜溜溜溜溜溜溜一声吼叫，那意思是告诉秦琼：“主人啊，我简直跑不动了。”秦琼也明白这意思，心说：“想不到今天这事儿闹成这个样子，这上师徒骑着虎雷豹追上山来。”叫道：“秦琼，上天追你凌霄宝殿，下海追你到水镜宫，你哪里走？”秦琼催马紧走几步，就听山下传来声音如牛吼一般，走近一看，心说坏了，这里横着有南到北的一道山涧，水深莫测呀，浊浪翻腾，声音很大，涧边竖着一块砾石，上面涂刻着3个红字月牙涧。听后边马蹄声，上师徒只差几箭远就追上了。秦琼啊，把心一横，栽下鱼大尾，扔在就地，虎头赞金枪递到右手，到崖沿上双脚一点，两个蹬，啪啪一颗马肚子，那意思是告诉黄骠马，前边可是山涧呐，你能越过去还有生路，越不过去你我就坠涧身亡了。黄骠马往前一瞧，吼叫了一声，那意思是回答秦琼：“主人呐，要是倒退一些年，越这山涧不算什么，如今我老了，不中用了，后边上师徒 也看见山涧了，心说呀，哼，我也得做准备。他喊道，秦琼，你站住，大剑横路，你还走得了吗？快快回来，你我决一死战。秦琼不顾一切，纵马来到涧边一处离对岸最窄的地方，也够两丈多远。这马明白呀，到了这个地步只好到哪说哪了。秦琼往上一提缰，嗖，这马向对岸飞远。到底黄骠马年老力衰呀，他前腿搭在西边涧沿上，后腿啊，嘿，可就悬空了。秦琼心说不好，赶紧长起身来，枪尖瞅下，往前一探，嘣，把枪尖就扎在前边一块石头缝里了，两个手撑着枪杆儿，顺势一悠身跳上了涧沿。一瞧啊，好险啊，怎么这枪尖子折了？前文书表过，秦琼使的虎头战金枪的枪尖子向老虎嘴里头吐出的舌头，虎头和枪尖儿不是一块钢打造的，在四平山他和李元霸较力，枪被双锤锁住了，甩出去碰到了石头上，虎口里呢那对枪头裂了纹，他一直不曾发现，今天呢还算便宜，枪头从裂纹着断开，好在虎头在石头缝里憋着，他这才能跳了过来。再一瞧黄骠马，不好，马肚子下正好有一块三尖的石头，马一提后腿，扑，石尖啊扎到了马肚子里，这马就挂在了月牙涧的西沿上了。秦琼哎了一声，心说，我今儿枪折马死，鞍子散，无端灾祸一起来呀，幸亏我预先栽了于大伟，不然我命休矣。上师徒在东沿上正巧说，秦琼啊，谁让你诡计多端呢、啊、现在你枪折马死，这是报应临头了。秦琼扔了毁坏的枪，从铁骨梁判官头上摘下那对瓦面金装锏，抱在怀里，转身往西呀，撒腿就跑。上师徒催马临近月牙涧的东沿，一看涧宽水急，他双脚一磕马肚子，好像是说前边是大涧，那匹马可挂到了西沿上了，你怎么样？这匹虎泪豹一回头，嗯了一声，如同回答他的主人，不就是条件吗？这算什么呀？再比这宽点儿，哼，咱们也过得去呀。那黄骠马好比七八十岁的老人，跳不过涧去，这虎泪豹呢 正在六岁口，好比三十多岁的壮年，当然不在乎条件了。上师徒掌腰提气，就听嗖的一声，虎泪豹落到了膝沿岸上。秦琼使出人飞的本领，快步向前。上师徒高喊：“秦琼，你哪里走？”在后边催马紧追，追来追去，就见前边影影绰绰的有一座大庙。秦琼跑到庙前，见左脚门开着，一头钻了进去。上师徒啊，随后赶到左脚门外，啪一扣灯，下马戳枪，把马拴到枪上，摘下鱼踏尾，横搭在马鞍桥上，从马上摘下了那根十三节的亮人鞭，闯进了左脚门。迎面有个李影壁，他一边喊：“秦琼，哪里走？”一边从左边绕过影壁，一瞧，院里中间是大殿，左右东西配殿，头里有钟鼓二楼，立着两根旗杆，是挺大挺新的一座庙宇。上师徒站着往各处观看，不见秦琼，一想，坏了，是不是方才我从影壁左边转进来，他从影壁右边转出去了呢？他想的一点不错，秦琼刚才正是藏在影壁后面，听见上师徒的喊叫声，脚步声从左边过来，他急忙从右边钻了出去。上师徒忽听庙外有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的响声，心说：“糟了，我这虎泪豹又要丢。”赶紧绕过影壁，冲出了角门，看见秦琼手里提着细水提炉枪，在马的判官头上已经挂好了双锏，正在印凳办案呢、啊。翻身跃上了虎泪豹，他急忙喊叫：“哎呀，秦二哥！”你站住，剩下我一个人怎么办呀？秦琼说了：“兄弟，对不住了，我先走一步了啊。”说着打马往南跑下去了。上师徒啊，又生气又后悔，想我上阵之时抱定宗旨不下马，怎么迷里迷糊的到庙前下马了呢？没办法，马队改为部队，慢慢对付着走吧。他往东过不去

翘两条腿。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虎牢关呢？他好不容易走到了山坡下，已经是大汗淋漓了，累得不愿意动了。正好山坡下有个石墩子，他强行几步坐到石墩子上，面朝北，西边是山坡，东边是平川。在这喘气歇息，他越想这事儿是越不妙啊，万一秦琼骑着我的虎力豹炸开虎牢关，

可巧今天正是望日，十五的月亮挂上了东边的树梢。忽听上边呜啪啦啦啦，就见从西山坡上滚下了许多的碎石来。一股风吹下来，腥臭难闻，心说不好，今天

0: 岭上一瞧啊，嘿，果然有一只猛虎露出了半个身子。遂都知道虎乃兽宗之王，口似火盆，牙似钻，千丈山川只一窜，碰上他就难得活命。就见这只猛虎显出身形，一窜，两窜，三窜，啪啪啪窜下山来，冲着上师徒两个前爪一抬，嘿，就扑过来了，向上师徒胸前扑来。上师徒也是个急劲儿，旱地拔葱站了起来，拔身一跃，手中的钢鞭正好啪打到了老虎的头上，对准老虎的脑门啪的一下子，老虎啊的一声吼叫就趴下了。正在这功夫，就听半山坡上哈啦啦啦啦啦啦声响，只有一个人的脑袋朝下，脚心朝上，翻着跟头落了下来，双足落地。他手中的三股钢叉正扎在虎腰上。上师徒细瞧，老虎身后还中了两支箭呢、啊。这才明白老虎是被人赶下山来的。这时候啊，从山坡上又下来两个别弓带箭的和尚。那个拿叉的和尚说，哈哈哈哈，阿弥陀佛，这位将军，您可谓是协力相帮，你这一边打得畜生一声吼叫，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在寒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4: 哎，不能开车吗？
5: 咋的花香？
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5: 谁敢开车呢？
4: 你说谁敢开车呢？
5: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4: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5: 吹口气？
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5: 知道吗？我喂出来。
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5: 你等等，完了，
4: 谁喝酒了？
5: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
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6: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差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湖香满城， 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最美宁夏川。
8: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9: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0: 这场是相声，
11: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2: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13: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14: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15: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16: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13: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这期节目里，咱们来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郭荣启和张振奇，带来的是郭先生的一个代表作品《打牌论》。哎，对于这个市民阶层这个心态的刻画，那真的是入木三分，非常经典的一段相声作品。咱们闲言少叙，小楼跟您一起来欣赏。
17: 燕秋霞老师唱的谜段，
18: 京韵大鼓啊，
17: 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八毛钱，
18: 一点都不假。
17: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8: 老观众啊，
17: 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8: 嗯，不假。
17: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18: 很多呀，
17: 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18: 对，
17: 怎么我知道呢？
18: 是啊，
17: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的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
18: 嗯，
17: 在哪个弦弹的那过门那么脆，
18: 哼，
17: 叫好全是地方，
18: 恰如其分。
17: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18: 好研究。
17: 你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18: 多好啊，
17: 八月秋风阵阵凉。说这意思，不，我不是唱您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18: 是啊，
17: 接的这八月里秋风阵阵凉，
18: 嗯，
17: 一场薄露一场霜，
18: 对，
17: 下句呢，挨着小燕飞，
18: 嗯，
17: 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儿，台底下飞，
18: 跟着一块儿飞，
17: 叫的那地方全对了、
18: 嗯、
17: 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18: 对，
17: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18: 哦，
17: 啊，有机会还演，
18: 啊，嗯、再为观众演出，
17: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18: 哦，
17: 再准备一批节目，
18: 一
17: 要录像。
18: 哦，
17: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18: 还是攒钱，
17: 这是笑话
18: 啊、
17: 哦。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18: 各有各的爱好
17: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18: 哎，
17: 啊，有爱好曲艺的，
18: 那是
17: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
18: 嗯。
17: 还有这爱赌钱的，
18: 哎，
17: 嗯，这赌钱呢可不好，
18: 太不好了
17: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
18: 嗯，
17: 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
18: 嗯，
17: 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18: 变相
17: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就那百分那个、
18: 哎、
17: 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18: 极少数。
17: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18: 是
17: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18: 哦
17: 啊，叫保局吧，
18: 那是明赌，
17: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18: 坑家败产，
17: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18: 真是，
17: 说不到保局去了，
18: 嗯，
17: 在家里头，
18: 哦，
17: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18: 哦，家里头耍，
17: 哎，偷偷摸摸的，
18: 嗯，
17: 最厉害的就是帕斯牌九，
18: 那个玩意儿，
17: 这叫明火耍。
18: 怎么？
17: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8: 瞧瞧，
17: 打麻将，
18: 哦，
17: 就是麻将牌呀、啊。
18: 打麻将牌，
17: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
18: 嗯，
17: 费脑子。
18: 那费什么脑子？
17: 牌多呀。
18: 多少张啊？
17: 138张牌。
18: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17: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18: 对，
17: 怎么会费脑子呢？
18: 为嘛呀？
17: 这个嘴儿特别多。
18: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17: 一讲这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8: 嗯，那您说说，
17: 一言说不尽。
18: 都有什么嘴儿？
17: 打牌这花嘴儿。
18: 哦。
17: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招低了带混子，
18: 连住。这么些嘴
17: 啊！
18: 哎，我问问您，
17: 嗯，
18: 什么叫捉五魁呀、啊？
17: 四万、六万、五五万，这叫捉五魁，多加钱。
18: 哦，砍单五万。
17: 对了，
18: 还有这个
17: 扣账，
18: 扣账
17: 啊，对，多赢钱呢。
18: 啊，那是怎么回事？
17: 抓起这四张牌看完了，
18: 嗯，
17: 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18: 那扣几张啊？
17: 哎，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8: 那扣多少呢？
17: 扣三亮一，扣四亮二、嗯、扣五亮八。
18: 你先等等等等，扣五亮八
17: 啊，
18: 归了包最13张牌，扣五张亮八张的手里光眼子了。
17: 是扣五亮八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8: 没用上、哎、
17: 这个没用上。还有这四摸的滴了。
18: 哦，什么叫四摸滴
17: 了？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18: 一摔呢
17: 不加钱了。
18: 嗯，
17: 拿手摸，
18: 得摸，
17: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18: 是摸的好的呢，
17: 拿过来一汤就知什么牌。
18: 瞧，
17: 一转悠，滴了，
18: 糊了。行，
17: 这是 摸的好的。
18: 摸的不好的呢？
17: 摸的不好的
18: 啊，
17: 麻烦了。
18: 怎么
17: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三位使眼神，五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吓唬人家。
18: 是啊，
17: 你瞧这劲头啊。
18: 您瞧瞧，
17: 兄弟哥们，这把要抓了，你们三位就活不了。
18: 至于吗？
17: 呼一把是一把的。嘿嘿，这牌怎么那么浅？好，有眼有眼睛。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
18: 嗯，
17: 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18: 白费劲了。
17: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18: 就是嘛。
17: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18: 甭10分钟，
17: 嗯，
18: 我一看就看出来。
17: 看哪儿啊？
18: 嘿，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17: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18: 那当然了。
17: 我不看钱。
18: 你呢？
17: 我看脸上表情。
18: 哦，察言观色。
17: 对。
18: 那要是赢钱的什么样？
17: 高兴啊。
18: 嗯，
17: 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8: 是啊，
17: 哎，
18: 那您瞧瞧，
17: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8: 嗯，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17: 这是赢钱了啊。
18: 嗯，
17: 一连气做了3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哼，今儿这牌不错呀，砍单啊，独听啊，边这儿幺九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顺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里个当当，里个当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二条。当里个当当，里个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18: 就是
17: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把人吵醒，人说闲话嘛，接咱得听着。
18: 本来
17: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拉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怨我怨我。 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每天没毛病，今儿做梁国庄拉胡劲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这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比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劲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嘿嘿动人。哎，你问他烫啊你啊！
18: 这个人气，
17: 这是他赢钱了。
18: 嗯，要是输了钱呢？
17: 两圈牌没开胡，
18: 嗯，
17: 麻烦喽。
18: 怎么？
17: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18: 哎，
17: 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摔桌子底去了。
18: 要滚赌，
17: 抓起牌来净闲话。
18: 哦，什么闲话？
17: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
18: 嗯。
17: 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嗯，三哥俩犯相，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糊啊？你这狗还不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像狗子狗脑，前这折青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心服气了，今儿让你赢点好啊，省得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18: 好，这位要死，
17: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18: 哎呀，这是对门，
17: 哎，
18: 要是上下家呢，
17: 活不了。
18: 怎么？
17: 上家别顶他张。
18: 什么叫顶杆？
17: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18: 哦，
17: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18: 是啊，
17: 他打一筒，
18: 上家也打一筒呢，
17: 保不齐有啊。
18: 那是
17: 人上家打一筒，打什么一筒？好，太高了啊，嘿嘿，我打一筒你也打一筒，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18: 嗯，
17: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劲？我拜你孩子扔顶了，我调送你们家务不和，拆段顶我啊，渣渣老跟着，跟得倒挺紧，随年改嫁过来的。
18: 骂人不带脏字儿，
17: 你这受了受不了。这是上家，
18: 下家没事儿。
17: 他打这张下家吃不吃？
18: 吃。
17: 闲话。
18: 不吃。
17: 闲话。哦，
18: 左右活不了啊。
17: 要鸡。下家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要鸡你也吃。哦，要不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力不料脚给门吃门啊，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年后知五年，四七万当开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了吧，指这吃了，
18: 满赢了多少钱呢？
17: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18: 要是不吃呢？
17: 五万，家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
18: 那是
17: 啊，你呢？我抓一个，别抓！哎呦呵，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还不让你抓，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18: 怎么了？
17: 嗯，
18: 这什么人格？
17: 我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傻逼呢，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这叫五万。中心这儿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儿净鸡桶，
18: 还记着了。
17: 我打一，他打两。

0: 你这老一道老堂长，你愣吃一个错字尖，我也不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我这儿要不着有愣吃，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花大板牌给不了场去了。
1: 有这么耍钱的吗？
0: 这怎么跟他来？
1: 就是
0: 不了堂一瞧还真要不着
1: 啊，
0: 人家手里是条子筒子五万没地方勾，
1: 这就没得说的了。
0: 他还有词儿，
1: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呸，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了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的平胡断腰也两番，摸小盒也满贯。你净打这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跟谁学的？不要这力气的吧，您就不给拨了呢。
1: 就是啊，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还怨人家。
0: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单，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1: 他还有理。
0: 你这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呢啊。您这院香老举着，杨家芬老抽，小孩吃奶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去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反正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啊、谁还点着十五足小花灯？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啊。啊，
0: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
1: 是不是
0: 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1: 本来嘛，
0: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洋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给我来手巾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姜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喝痰桶哪儿去了？
1: 可这毛病，
0: 来痰桶，我又爱碎痰，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说。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0: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狗尿虽啊还翘腿来着，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啊，
1: 买肉来了。
0: 告诉你说，做文没跟没嗯，坏了，
1: 怎么
0: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我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喝吃完了您到漱口去，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横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横着。
1: 谁呀？
0: 您这诚心熏我，你闻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嗯，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1: 什么？
0: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喝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您这串脚气也解闷，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沫，这玩意儿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咱，哎呀呵，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
1: 嚯、啊、拆房啊，
0: 八卷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1: 这个人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哦，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对听。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1: 发财出来呢
0: 才一翻牌。
1: 哦，加一翻
0: 进不起大胡，打这俩手就哆嗦。就这下了，
1: 嗯，
0: 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1: 搁哪儿？
0: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的！
0: 站起来了，
1: 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
1: 嗯，
0: 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坐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尖挤了，我这让你没听见，怕我糊啊是怎么着？

0: 就拽那儿，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哎呀
1: 这就要半身不遂，
0: 耽误那儿
1: 至于吗？
0: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人家说这小孩出条人命，
1: 嗯，
0: 干脆让他胡吧。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了，碰一个吧。一翻牌一瞅，胡不了了。
1: 为嘛？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0: 您就这耍钱有什么好处？
1: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新鲜呢。
1: 哦，还有。
0: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1: 哦、啊、天津的喂食壶，
0: 老太太斗纸牌哥更热闹了。
1: 怎么呢？
0: 牌手就不好找。
1: 哦，先凑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1: 必须四家。
0: 一找就闲话。
1: 哦，怎么说闲话？
0: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您小小
0: 语音甜，
1: 好
0: 一张嘴称呼人就你老。
1: 嗯，
0: 哎呀我是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穿饭上门道拍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1: 怎么
0: 这两天拍气口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了不输就赢啊，要不就够本，可不要这个吗？
1: 多新鲜呐。
0: 走吧你了，我们那三全一样。好，你偷走我随后就到。
1: 哦，
0: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是
0: 了，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门拍。
1: 哎，干嘛翻牌呀、
0: 啊？哎，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庄家抓牌31张，
1: 行庄呢？
0: 行庄抓30张。
1: 这么大的规矩，
0: 一翻牌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嘛呀？
0: 完全是斗话。
1: 是啊，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那您瞧一瞧，
0: 话跟手一块来。
1: 啊，您来来吧。
0: 大娘啊，受点累，我散开你了。哎呀，怎么别呢？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呢，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妈，要提有柳舅妈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妈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节目做快不就玩吗？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吵腾，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我没有。节目逗小拍就解闷，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儿呢。就房有多大收拾，输赢搁一边，节目坐一块就得洗洗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我跟你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我们输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账。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白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半夜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给啃了。
1: 有这么大耗子吗？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家好写活了。刚吃完饭的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挺点买现的。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还来这个节目做块，不就10、20的了不起？大娘啊，我包了。
1: 为嘛？
0: 48张了，
1: 全抓去了。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今天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感知中国经济新活力，多元文旅及便利化措施带动入境游快速增长。美国和伊朗暂停互袭，斡旋方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随着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精准实施，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2: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

0: 等及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2: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1: 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
2: 特别是要对一户多残、老残一体、一老养残这样的特殊困难家庭，要确保符合条件的农村残疾人口全部纳入到常态化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常态化精准帮扶的范围，加强残疾民生保障的这个兜牢的力度。
1: 同时，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从早期发现到安置大龄青年社区就业，将以全生命周期的关爱深切回应孤独症家庭最关心、最现实的诉求，着力提升孤独症群体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力。
3: 支持省会城市，还有计划单列市，还有比较大的城市能够建设孤独症特殊教育的学校，完善助教陪读人员准入和质量保障机制，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学校生活。支持啊，康复效果比较好的孤独症的青年能够呢到社会单位实习和就业，做好啊家庭支持的服务，从而缓解家庭长期的照护压力，提升啊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的关爱服务水平。
1: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十五五期间，中国残联将指导各地加快推进助残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落地应用。天气方面，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今天下午在湖南境内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于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但红霞的残余环流继续影响湘赣等地。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4: 今天早晨，江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此前24小时，萍乡、吉安、赣州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已达80到150毫米，局地超过200毫米。今天，九江、赣州、萍乡等地的强降雨仍在持续。在赣州市安源县，当地提前组织镇村干部对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通过敲门行动逐户排查避险。截至26号晚上9点，全县已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173人。强降雨还导致安源县多处河水快速上涨，在涟水河车头震段，两名正在垂钓的男子被困河道中央。消防接警后，搭建了绳索横渡系统，将两名被困男子成功解救上岸。目前，赣州市的降雨仍在持续。消防提醒，夏季雨水频繁，河道水位上涨快，水域环境复杂危险，公众要远离河滩、堤坝等危险水域，切勿冒险涉水。 受红霞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今天凌晨，广东梅州市五华县辖区内河流水位急剧攀升，多处河段出现河水漫溢，一处低洼区域的民房被积水围困，积水最深处达1.5米，造成6人被困。救援人员随即采取分批转移、重点看护的方式，做好老人和孩子的安全防护。
5: 还有4个小孩了，上床，先上床。
4: 此外，红霞残余云系也给广东揭阳等地生产生活带来影响。在揭阳惠来县奎潭镇多处民居出现积水，由于现场水位较高，加上流速较快，消防员利用橡皮艇前往被困人员所在区域开展救援，最终分批次将28名被困群众转移到了安全地点安置。今天上午，武警广东总队也派出近100名官兵在河源、梅州等地投入抢险救援。武警深圳第一支队紧急出动21名官兵，携带油锯、铁锹等器材和应急药品，奔赴赤石街道大安村开展道路清障抢险。在河源市连平县游溪镇，村庄多条主要干道被大面积淹没，武警河源支队迅速派出先遣分队清障清淤，疏通道路。截至27号下午3点，官兵共解救被洪水围困群众30余人。随着红霞影响减弱，今天广东全省交通及电力供应正有序恢复。铁路方面，经全面排查清障，高铁及普速线路今晚7点前已全部恢复正常。截至今天下午2点，已有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复航，仅惠州、东莞、梅州三地的18条航线仍处于停航状态。公路方面，除惠深沿海高速大亚湾收费站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高速公路均已解除管制。
1: 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发生山洪灾害，造成人员伤亡，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6: 我现在呢就在惠川镇双石门沟，这里呢也是这一次受灾的核心区域。那从今天凌晨开始啊，惠川镇迎来了一个持续的降雨天气，这也给现场的搜救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那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的指挥部呢也是在实时进行研判评估，当雨量变大的时候呢，就会安排救援力量先行撤出，保持一个待命的状态。那当雨势变小或者停止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工作呢也会立刻来开展。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身边的这个河道里呢，水量呢是暴涨，极可能引发山洪。那么随着雨量的变小，也就在刚刚的时候呢，我们的救援力量呢也是及时的调整自己的救援计划，在外围呢开展了第6轮的一个搜救工作。
1: 由于事发地地势较低，河道两边都是高山，昨天恰逢周末，有游客在此露营。因上游短时强降雨突发山洪，导致部分露营游客被困，目前仍能看到大量淤泥和石块堆积在河道里，多台车辆变形，损毁严重。事发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今天的搜救采用的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加无人机辅助巡查的组合方式，确保搜救工作不会有任何遗漏。截至目前，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患者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为主。目前，专家组已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此外，当地设置了2个安置点，为受灾游客及家属提供住宿、就餐等服务。据甘肃省卫生健康委介绍，23名伤员中，目前已有1人出院。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甘肃省卫生健康委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暑期高温持续，近山避暑、溪边露营成为很多人的出行选择，而每年7、8月份又正是山区地质灾害高发期，短时局地强降雨频发。当暴雨、城市内涝、山洪来袭时，我们该如何应对呢？首先是露营地点的选择，不少游客喜欢挑选河滩、谷底、溪流边扎营，觉得临水凉快，风景好。但这些位置正是山洪泥石流的必经通道，是野外高危区域。还有一些游客偏爱未开发、无人管理的野营地， 这类场地不仅没有安全预警，也没有防护设施和应急通道，一旦遇到极端天气，

可能来不及撤离。露营时应选择合规备案、配套完善的正规露营基地，扎营尽量选择地势偏高、视野开阔的稳固区域。其次，要学会识别山洪泥石流来临前的征兆。第一是看水，原本清澈的溪水突然变浑浊冒泡，水位快速上涨或者骤降，就是上游暴雨山洪来袭的信号。第二是看山，山坡出现零星落石，地面开裂，树木歪斜松动。第三是听声，山谷里传来沉闷的轰轰声响，哪怕当下所在位置没有下雨，也必须立刻撤离，千万不要观望，更不能拍照逗留。一旦发现异常，请立即向高地转移，切勿向下游跑，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轻易涉水过河。不少民众自恃水性较好，想要通过游泳逃离洪水区域。应急救援专家提醒，千万不要尝试独自游泳逃生，水下可能存在暗流、漩涡、树枝、石块，同时水温低、流速快、体力消耗极快，很容易造成人员失温或撞伤。汛期自驾需提前预判，主动避险，当遇到路面漫水等情况，不能强行涉水冒险通行。停车也尽量选择开阔地势较高的安全点位，一旦当地发布雷暴、山洪、泥石流等预警信息，需及时取消或调整进山计划。继续来关注越南籍船舶南沙海域遇险沉没，中方组织救援的进展情况。7月25号傍晚6点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该越南籍船舶于7月24号遇险沉没，遇险时船上共有62人。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7名遇险人员，并已经全部转移至越方船舶。现场各方力量仍在进行搜救工作。

0: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2: 感爱本地，心动绵乐，遍布遥遍。
3: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4: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3: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5: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裘皮，回想里头这颗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3: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裘皮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6: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7: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8: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1: 今年夏天，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让中国成为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暑假以来，贵州安顺、毕节、黔南等多地景区推出多条清凉游精品线路，吸引不少境外游客纳凉度假。地处乌蒙腹地的六盘水，夏季平均气温19摄氏度，高海拔造就得天独厚的凉爽气候。入夏以来，乌蒙大草原、野芋海、水城古镇等景区成为境外游客纳凉休闲的热门选择。
9: I chose this place for my summer vacation because it's not very hot. The weather is very cool and comfortable.
1: 在上海，不少外国游客来到豫园，逛逛古典园林建筑，品尝市井小吃，感受中国传统文化。小笼包、莲藕点心、中式茶饮成为境外游客必尝风味。思南公馆以特色农场市集为主，串联演艺舞台、主题画展、夏日花房等板块， 浦东美术馆推出多个艺术家中国首展，吸引各国艺术爱好者专程来上海打卡。
10: You can find something new and fresh in Shanghai as well, and the museum here is very well.
1: 从丝绸

0: any extra change or anything. So very straightforward.
1: 越织越密的国际航线也让入境游更便捷。在内蒙古，连日来泰国、马来西亚等多条国际航班陆续抵达，境外避暑客流稳步增长。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入境游客通过线上提前申报，快速完成通关。随着中俄双向免签再续新期，跨境游热度持续高涨。满洲里海关对研学团、一日游等团体旅客提供预约通关、快速查验等便利措施，确保旅客通关顺畅。今年上半年，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境旅客34.14万人次，同比增长64.44%。近日，在江苏泰州、山东青岛等地，面对紧急意外，总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近日，在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某小区，晚上10点多钟，住在附近的10岁男孩钱灵杰正在家中写作业，突然发现对面9号楼11层一户居民家中出现火光和浓烟。钱灵杰立即叫醒已经睡觉的父母，告知火情。
2: 我当时就在写作业，我累了就去阳台上休息，发现对面9号楼着火，然后呢，我爸爸看了一眼，确实有这种火情。
1: 钱灵杰的父亲立即拨打119，报告起火位置和现场情况。随后，父子二人迅速下楼。钱灵杰按照父亲的叮嘱去保安室通知值班人员，并赶到小区入口等待消防车辆。他的父亲则跑到起火住户门前，拍门提醒失火房屋的业主。
3: 屋里当时是有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当时他一个人在家里面。我当时敲门敲了也有1-2分钟，然后他被敲门声惊醒了以后，他把这个房间的这个垃圾桶里面的这个火焰浇灭了。
1: 此时，消防员们也赶到事发小区，在钱灵杰小朋友的引导下，快速找到了起火楼栋和具体楼层。经过初步调查，房屋业主烟头没有掐灭，就扔进了垃圾桶，造成火灾。幸好钱灵杰发现后和父亲迅速处置，这才化险为夷。
4: 我能帮你破开。
5: 但是我躲不开呀。
4: 你抱着头把脸遮住。
1: 近日，在山东青岛胶州市的一处路段，一辆小轿车与前方大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有人员被困车内。路过的青年教师秦玉问发现后立刻展开救援。秦玉问凭借日常积累的应急安全知识，迅速将外衣脱掉垫在手中，试图将玻璃打碎。
6: 因为车辆受到很猛烈的撞击之后，当时司机状况是比较恍惚的，问他一些问题他也是迟疑了一会儿才能回答上来。车辆已经产生了一些烟雾不明气体，所以我判断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需要马上对这辆车辆进行破窗处理。
1: 为了防止对被困司机造成二次伤害，他又跑回自己的车中，拿上随身携带的破窗器，并拿出多条毛巾垫在玻璃上，成功破窗。
4: 我拉你出来。
1: 秦玉问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车外，确认司机意识清醒后便离开了现场。随后赶来的120急救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据了解，被困司机由于救援及时，身体并无大碍，目前已经出院。
6: 作为一名青年人，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别人，这也是我们当代每一个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2026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属辽宁省大连市管辖，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达4900余公顷，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稳定栖息。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0: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的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
1: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2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作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
0: 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今天警告乌克兰说，其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
1: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0: 今天，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以非法侵入建筑物、违反枪支刀具法、胁迫等罪名，正式起诉今年3月24号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相声，你学会了。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6: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7: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8: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5: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生活当中啊，

0: 大家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开心、不如意，甚至感觉到不太公平的事情。那各位会有怎样的反应呢？那有的人可能会积极发声，谋求改变，不过也有一些人倾向于是认倒霉。接下来我们就认识这样的四位。这是谁呢？这是李金斗、石富宽、孝林和李国盛。咱们来听一段群口相声，叫做认倒霉。
1: 几位朋友
2: 好、哎、
1: 有这么两句话
2: 知道吗？
1: 哪两句？人不得外号不富、嗯、马不得夜料不肥、
2: 嗯、
1: 啊，
2: 有这句
1: 对、嗯、哎、啊、这么说您有外号？
3: 当然了、
1: 哦、李金斗人送外号
3: 什么？
1: 倒霉斗。
3: 哎呵
2: 我的外号
1: 啊，
2: 倒霉石。
1: 嘿嘿，咱俩差不多。
2: 您是
3: 倒霉李。
2: 嗨，你们瞧瞧，
4: 我的外号
2: 什么？
4: 笑倒霉。
1: 一群倒霉蛋。
3: 诸、哎、位、啊、您别看我们是一群倒霉蛋、
1: 嗯、
3: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有一致的策略。
1: 哎，
2: 对待倒霉的事儿啊、
1: 嗯、
2: 我们有个共同的态度。
1: 哎，遇到倒霉事儿、我们有统一步骤。
4: 遇到倒霉的事儿我们的宗旨是
1: 什么呀？
4: 认倒霉、哎、
1: 对，你不认倒霉不行啊。
3: 啊，
1: 有人说了、
3: 嗯、
1: 有冤枉你告去。
3: 是啊，
1: 那么容易就告起来了、
3: 嗯、啊，
2: 就是打官司那是闹着玩的吗？
1: 对，
3: 可不，
1: 上法院
3: 啊
1: 麻烦着呢，
4: 又不是人命案子、
1: 嗯、
4: 你较什么真儿啊。
1: 哎，认了吧、
3: 嗯、
2: 忍了吧，
1: 私了吧，
4: 算了吧。
1: 各位，
3: 嗯，
1: 我最近就遇见了个倒霉的事儿、
3: 嗯，
1: 所以说这话是在前几天，
3: 嗯、
1: 我花480块钱、
3: 嗯、
1: 买了一个崭新的飞鸽自行车，
3: 新车、
1: 哦、一眨眉眼儿
3: 啊
1: 丢了，
3: 丢了，
1: 丢了！
3: 哎呦，
1: 告去呀、
3: 啊！哦，
1: 我连派出所报案都没去。
3: 是啊，
1: 想得开、
3: 哦。你怎么想的？
1: 不就480块钱吗？
3: 是啊，
1: 干什么呀？
3: 嗯。
1: 就好比呀、
3: 啊，
1: 哎，偷自行车，他母亲去世了
3: 啊、
1: 哦，算我出份子，行不行啊？
3: 哎呀，哎呀，
1: 走，
3: 好，
2: 是得认倒霉，
3: 是吗？
2: 你看我前两天上一咖啡厅
3: 啊，
2: 就要了一杯咖啡，
3: 一杯咖啡，
2: 一结账，收了我2000多块呀、啊。
1: 这也太黑了，
2: 我都没争执、
3: 哦、
1: 怎么着
2: 认倒霉了？
1: 认倒霉了，
3: 给人家了。
2: 哎，
3: 哎呦，
2: 谁让咱嘴馋呢？
3: 说的是
2: 上咖啡厅喝咖啡去、
3: 嗯、
2: 我要是上鼓楼喝碗豆汁儿，吓死他也不敢跟我要2000。
1: 对对对对对，
3: 其实啊
2: 啊，
3: 这倒霉的事儿在所难免
1: 啊、
3: 嗯！你这前两天我在一小饭馆吃饭，
1: 怎么样？
3: 他那饭菜不干净啊，
1: 嗯、
3: 闹得我是上吐下泻的，
4: 食物中毒啊！
3: 啊，有人劝我依照什么食品卫生法告他去，
2: 有
1: 告、啊、
3: 告去什么呀？
1: 嗯，
3: 不就多上2趟厕所吗？
1: 啊，
3: 算了吧，
1: 哦、
3: 我就只当开饭馆那老板跟我铁哥们儿、
1: 哦，
3: 他得的是急性痢疾、
1: 嗯，
3: 我替他上厕所了。
2: 哎嗯、认倒霉吧。
3: 哎，
4: 要说呀
3: 啊，
4: 你们几位那倒霉可没我倒的大呀。
3: 你是怎么回事？
1: 倒霉的事
4: 啊，现在有一帮人是专门是造谣生事，吃饱了撑的
3: 啊、
4: 哎、造谣都造到我头上来了，
1: 造到你头上来了。
4: 他说我爱人
3: 啊，你爱人什么？
4: 说我爱人，说我爱人对我是一不忠二不义，傍大款当小蜜，给日本老头当小蜜去了。
3: 嗨、哎，这可太难听了，
4: 这是诽谤啊。
3: 告
1: 告
4: 的告，不是这没告可就已经满城风雨了
3: 啊！
4: 要是告的话，那还不得家喻户晓啊？
3: 哎，
2: 对，
3: 对，认倒霉了，
4: 完了、
3: 啊，
4: 认倒霉了。他说他的
3: 啊，
4: 咱们还不往心里去，
3: 告。我这么说你假装没听见。
4: 我没听见。
3: 没听见。
2: 对，
3: 可实际上你都听见了。
2: 对
4: 啊。
3: 听见
4: 了。啊啊，我是听见了。
3: 听见了怎么办？
4: 听见了我也不理会。
3: 哦，
4: 我就当是说你老婆的。
3: 哎呀，
4: 去你吧。
3: 这 哎，可不你这么说话，
4: 谁让你说我？哎，你说我干啥？
3: 哎，当没笑，当没笑。嗯，咱们自己，嗯，这是开玩笑，嗯、千万别起内讧。
4: 对、嗯，
3: 这都是好意。
4: 哦、对对对
3: 对，爱人嘛，啊、嗯，
4: 应该尊重，
3: 是、嗯、是不是？爱人嘛、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4: 哎，
3: 说话太对了，
4: 哎、
3: 是不是
4: 啊？我爱人呐。就喜欢美
3: 啊、哎！我老伴儿就爱俏、
4: 嗯。好，我媳妇是又爱美又爱俏。
3: 哦、为了给我太太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嗯，我特意买了一个最时髦的美容化妆品。嗯、就拿这美神一号来说吧，
4: 啊，这个干什么的吗？
3: 啊，您说，往眼珠里滴水
4: 啊？哦，眼药水。
3: 对，啊、往眼珠里这么一滴啊，这、那个眼珠立刻变大，
4: 黄、嗯，
3: 变青，
4: 哦、是
3: 变黑、嗯、啊。嗯变颜色，还能变颜色？
4: 对，
3: 是吗？黑眼珠点完了，唰，变蓝了。哎呦，那咱中国人弄俩蓝眼珠好看吗？
4: 就说是，
3: 大哥
4: 啊，
3: 要全变成蓝的就漂亮了。
4: 嗯、
3: 那您这结果，一个红的，一个蓝的，
4: 哎、得成波斯猫了这个。哎呀，
3: 该有他钱。
4: 对，
3: 闹什么呀？啊、嗯。倒霉倒认倒霉认倒霉
4: 你瞧认倒霉
3: 认了倒霉
4: 是得认倒霉
3: 怎么
4: 样你看我爱人
3: 啊
4: 用的是美神二号
3: 这是干什么用的
4: 洗发精
3: 哦染发用的
4: 哦对哦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3: 怎么说的
4: 用这个美神二号
3: 啊
4: 洗发染发可获得满头的金发
3: 哎呦是吧
4: 那你爱人是金发女郎了他就羡慕这个金发女郎啊买回来这二号
3: 啊
4: 彻彻底底把这头洗了两遍、
3: 嗯、
4: 洗完了您一看呐、
3: 啊、一头金发
4: 满头的绿毛啊
3: 啊成妖精了你们二位的夫人倒霉都不如我老伴儿邪乎
4: 您这怎么回事
3: 他用的是美神三啊三号是
4: 管什么用
3: 生发灵
4: 长头发
3: 长头发的、
4: 哎、
3: 我老伴儿是季节性脱发
4: 哦
3: 每到夏天那脑袋就跟陈佩斯似的
4: 哦一根头发没有
3: 啊他这三号广告上说的明白呀
4: 怎么说的
3: 抹上它以后那头发蹭蹭往外长就好像庄稼施了肥似的
4: 什么比喻
3: 呢、就是、结果我拿回来以后我老伴儿一下抹上半瓶、啊、第二天早上我一看
4: 头发长出来了
3: 哎胡子长出来了、
4: 啊、胡子
3: 长胡子了！
4: 哎呦，
3: 早晨起来一睁眼，吓我一跳啊！
4: 是
3: 啊，咦、嗯，我身边怎么睡一老头啊？
5: 认、啊、倒霉！
4: 要说你几位夫人、
3: 嗯、
4: 倒的霉，可没我夫人倒的大。
3: 那有什么特殊的吗？几号？
4: 四号。
3: 哦，这四号是。
4: 广告上说的明白啊
3: 什么意思的
4: 四号乃强力针剂、
3: 嗯、
4: 专治女性身材单薄者打一针、
3: 哦、
4: 身材变丰满、
3: 啊、
4: 打三针胸围可以达到假肌模特的标准、
3: 哎、有那么大作用吗
4: 我爱人是连打了六针
3: 效果怎么样
4: 明显呢、啊
3: 啊、
4: 就是误差较大、
3: 哦、哪儿误差了
4: 他呀、
3: 啊、
4: 原来不是强化胸围的吗
3: 对呀、啊、
4: 结果呢打完针以后、嗯、前胸纹丝没动
3: 啊
4: 后脊得鼓起一大包来
3: 哎照他什么呀
4: 照什么呀
3: 啊
4: 这不还时髦呢吗
3: 对呀、啊、刘乐贵了
5: 天地之间有杆秤马秤砣老百姓撑杆子挑江山一儿一儿哟你就是平凡的兵
3: 哎天地之间倒霉事儿吃亏是福他自个气儿越是较真儿他越没气儿
4: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3: 对
6: 没心没肺的活百岁儿
0: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一起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群口相声来自李金斗石富宽笑林和李国盛和说的认倒霉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相声这是一对来自天津非常优秀的青年演员张潘和刘全淼这小哥俩将给您合说一段成长的烦恼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7: 谢谢大家的掌声。
8: 没错，
7: 您看今天到这里来演出，我这个心里特别的高兴，
8: 也很紧张，
7: 心情激动。
8: 对啊，
7: 刚才说的多好，比咱们强。
8: 哎，是
7: 两个人。

0: 站在台上很默契，
1: 看着就这么的好，
0: 咱哥俩不如人家，
1: 比不了了。
0: 因为虽然咱俩也是从小长起来的，
1: 那是，
0: 但是小时候咱们净玩来着，
1: 淘气那阵，
0: 小时候正玩来着，
1: 没用心学。
0: 咱们小时候玩，现在这小孩也玩，
1: 也玩吗？
0: 也玩，
1: 是吗？
0: 但是现在这孩子比咱们玩的高尚，复杂了。
1: 比咱们要玩的好了，
0: 意志累了，
1: 动脑子了，
0: 比咱们强了，
1: 是吗？
0: 哎，你看看咱们小时候玩
1: 什么区别吗？
0: 来，我记得我小时候，玩这个弹球，
1: 玻璃球啊，
0: 记得吗？
1: 知道知道。
0: 弹球，哎，弹球，斗蛐蛐，
1: 有
0: 斗蛐蛐，
1: 嘿，
0: 小时候我就爱斗蛐蛐，
1: 是吗？
0: 爱斗蛐蛐，
1: 啊，
0: 小时候好玩，
1: 喜欢啊。
0: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
1: 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就现在这孩子跟他小时候玩都不一样。
1: 跟我也不一样吗？
0: 他小时候玩什么呀？
1: 嗯，
0: 当然了，他嫌我玩这个太脏。
1: 这对斗蛐你还得逮呀。
0: 小的时候特别好干净。
1: 是，
0: 他爱玩跳房子，
1: 喜欢
0: 跳皮筋，
1: 蹦
0: 过家家，
1: 就爱过家家。
0: 现在这孩子玩什么呀？益智类的游戏，
1: 动脑子了，
0: 动脑子的。
1: 怎么个动脑子？
0: 积木，
1: 摆积木，
0: 敢想吗？
1: 不敢了。
0: 敢想积木吗？
1: 不敢。
0: 小时候给咱一个积木，不会玩啊，
1: 真不会、啊。
0: 人家玩积木，
1: 你瞧瞧，
0: 你看这是玩，
1: 这是玩，
0: 玩
1: 还有吗？
0: 当然玩，你再怎么玩，学习得好啊，
1: 应该学习好啊，
0: 对吧？就拿咱们来说，
1: 咱们
0: 拿我来说吧。
1: 你
0: 小时候，我母亲经常这么教育我，
1: 说你
0: 张潘，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只要把学习弄好了，
1: 是，
0: 哎，这么说吧，你把房盖挑了都行。
1: 对，
0: 朋友们，我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
1: 看得出来，
0: 母亲就这么点心愿，能不满足人家吗？
1: 必须满足，
0: 必须满足。
1: 学习好了，
0: 房盖挑了。
1: 合着您就听后半句，
0: 明儿没学。
1: 哎，行了吧，您快打住吧。
0: 今天有星星。
1: 行行，打住。哪儿的事儿啊？
0: 什么？
1: 你母亲不说了吗？学习好才能房盖挑啊。
0: 学习？
1: 对呀、啊。
0: 碰吧。
1: 学习叫碰了。
0: 碰吧，没准碰哪回就及格了。
1: 那及格都算高兴的事儿。
0: 那我化学考过四分。
1: 哎。您不怎么样啊？
0: 学习不好。
1: 我记得你那阵学习不挺好？
0: 不行，
1: 不行。
0: 我打小学习就不行
1: 啊。
0: 您琢磨小时候，我闹过不小不少的笑话。
1: 有吗？
0: 小时候赶上学校联考
1: 啊，
0: 联考大伙都知道，
1: 是
0: 就是学校连续两天考试。
1: 哎，
0: 这个、叫联考。
1: 不是，您懂什么叫联考吗？
0: 什么叫联考？
1: 联考就是几个学校一块混搭着这么考，
0: 那不 叫混搭考吗？
1: 哎，哪有什么叫混搭考？
0: 叫什么？
1: 你那就叫连续考试，
0: 我也没注意听。
1: 嗯，
0: 老师就说了，咱们啊，连续两天考试，
1: 是
0: 啊，我就听成联考了。
1: 哎，就联考了，
0: 联考联考吧。
1: 嗯，
0: 头一天没及格，
1: 没考好，
0: 考58分
1: 都不及格呀。
0: 回家我爸爸知道，
1: 是
0: 我考试，
1: 对，
0: 那得问我呀，
1: 问你了，
0: 我连头都不敢抬，
1: 好吗？摸着挨回来的，
0: 怎么说话？
1: 快来吧，快来吧，
0: 说话呢。爸，我回来了。再看我爸。
1: 嗯。跟个伟人似的，您这，先摆造型。
0: 回来了。
1: 嗯。
0: 今天考试了吧？
1: 嗯。
0: 嗯哼。
1: 哎，什么叫嗯哼啊？
0: 好好说话。
1: 就是。
0: 考怎么样？
1: 问你分呢。
0: 考怎么样？
1: 就是。
0: 还行，凑合，不怎么样。
1: 这叫什么回答呀？这个
0: 会说人话吗？
1: 就是
0: 分儿，
1: 问你分了，
0: 考多少分？
1: 快说吧，
0: 考多少分？
1: 说吧，
0: 都就挺吉利的，
1: 吉利。
0: 嗯，
1: 这怎么吉利了？
0: 我考过58，
1: 58吉利吗？
0: 我发呀，
1: 58是我发。
0: 当然了
1: 啊，
0: 这回我可能有点自私，
1: 自私了。
0: 我下回努努力，
1: 啊、
0: 我考个38，
1: 这是
0: 咱发。
1: 哎，
0: 啊。
1: 还不记那58了。
0: 我爸听我说完，当时就急了，
1: 是不是？
0: 张潘呢？张潘，
1: 嗯，
0: 你对得起我吗？
1: 对，
0: 对得起我们天天外边夜去，风里来雨里去，给你交这上学钱吗？
1: 供你上学呀！
0: 让你上学，你给我考个58分，
1: 不及格，
0: 还不及格呢？
1: 是啊，
0: 你有什么脸见我？
1: 嗯，
0: 我告诉你，
1: 嗯、
0: 明天还考试，
1: 对，
0: 明儿还不及格，
1: 嗯，
0: 别管我，叫爸爸。
1: 急了，这是
0: 坏了，
1: 真生气。
0: 我是真懂事啊，
1: 对，
0: 复习了一宿，
1: 嗯、
0: 转天又考试，
1: 是。
0: 回来，我爸问我，
1: 啊，
0: 考怎么样？
1: 嗯。
0: 对不起，哥，
1: 哎，还是不及格呀。
0: 嗯，那个我嫂子呢？
1: 哎，谁是嫂子呀？
0: 我妈妈。
1: 哎，全拉平了，合着。
0: 嫂子回来，咱一块儿往咱爸那看看去。
1: 怎么又多了个爸呢？
0: 我爷爷。
1: 哎，好家伙，学习不怎么样，会排辈儿了。
0: 学习确实不行，
1: 是吗？
0: 相声演员你太不行啊。
1: 我还可以吧。
0: 你可以快。

0: 这哎，实话实说、啊，
1: 别，哎，
0: 这啊，
1: 我学习好，
0: 好什么呀？
1: 大伙儿不知道，你是了解我大学
0: 谁呀、啊？
1: 我
0: 大学还分呢？
1: 对呀、啊，分、啊、
0: 大学分专科、本科，大伙儿都知道。
1: 我是本科，
0: 什么？
1: 本科，
0: 本科，
1: 大本，
0: 四本，
1: 四。有四本吗？
0: 有啊，
1: 顶多到三本
0: 打。有四本，
1: 有四本。
0: 别着急，四本也承认，也承认，
1: 社会承认，
0: 自己承认。哎，
1: 买个本骗自己是吗？
0: 你这没事拿着证书对着镜子，嚯、哎，我是四本，
1: 嘿，
0: 我骄傲。
1: 哎，别骄傲了就，都四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0: 学习，你是专业类院校，知道吗？
1: 对呀、啊，
0: 对文化课不是要求特别高。
1: 是
0: 专业好就可以，
1: 嗯，
0: 你跟人正规大学比得了吗？
1: 那跟人家比不了、啊，
0: 比不了。小的时候他学习就不行，别看后来上大学，小的时候学习根本就不行。
1: 是，
0: 您琢磨，我特别了解他，
1: 嗯，
0: 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上的小学，
1: 对，
0: 在一个班，他是不从来在家没写过作业，
1: 对，
0: 都是在课堂上补。
1: 这是，
0: 当然了，
1: 不听讲了呗。
0: 补作业也有补作业的诀窍，
1: 有方法。
0: 上语文课不能补语文作业，
1: 那补什么作业？
0: 数学作业。
1: 那上数学课了，
0: 补英语作业，
1: 上英语课
0: 睡觉，
1: 怎么改睡觉了？
0: 我们补了两节课，你不有点困吗？
1: 是我累的，
0: 对吧？睡着半截就觉得有人叫他，
1: 嗯，
0: 刘全苗，
1: 叫我了，
0: 起，
1: 嗯，
0: 起，
1: 醒醒吧。
0: 他从睡梦中被惊醒，
1: 嗯，这是惊醒吗？这您睡得太瓷实了，这个好觉呢。
0: 我挠呢，
1: 哎，谁给你挠啊？你醒醒吧，别睡了。
0: 嗯，
1: 醒醒。
0: 嗯，
1: 哎呀，
0: 嗯，
1: 困成什么样了？这，
0: 你是谁啊？
1: 哎，都不认识了。
0: 老师无奈了。
1: 嗯，
0: 我是谁？
1: 就是
0: 你，好好看看我，
1: 看看
0: 我、嗯，历史老师啊。
1: 不对，英语课
0: 睡过界了。
1: 哎，好嘛，这一觉睡的、哎、两节课过去了，
0: 上课铃、下课铃都没听见。
1: 哎呀，
0: 哎。你说是不是学校给改成震动的了、
1: 嗯、那震动给谁听啊？
0: 嗯，你找我有干什么事儿
1: 啊、
0: 嗯、有事吗？
1: 嗯，
0: 老师不找你有事儿吗？
1: 就是
0: 上课怎么能睡觉呢？
1: 对呀、啊、
0: 我困呢。
1: 哎，这是理由吗？
0: 你困你就睡。
1: 嗯，
0: 我也困呢、
1: 嗯、
0: 你也睡啊。
1: 哎，好，全睡觉了。
0: 那我睡你们呢？我们大伙儿一块儿睡啊。
1: 哎，这还是学校吗？
0: 那这学校就改成快捷酒店了，你知道吗？
1: 就是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嗯，
0: 知道什么课吗？
1: 嗯，
0: 历史课。
1: 对，
0: 宝贝儿、
1: 嗯，
0: 多重要的一门课程，
1: 很重要啊！
0: 列宁先生说的话你就忘了吗？
1: 怎么说的？
0: 忘记了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1: 有这么一句，
0: 没有进过监狱的人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1: 哎，您打算把我送哪儿去啊？这是，
0: 这是老师就告诉你，不要再这样堕落下去了。
1: 我知道，
0: 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知识你会吗？
1: 啊，
0: 会啊，
1: 会。
0: 我什么不会啊？
1: 就是
0: 我都会，
1: 都会。
0: 我刚补完英语作业。您给我讲讲。
1: 这就不值得一说了。
0: 今天我讲的圆明园，
1: 嗯，
0: 我就问你，今天我课堂上讲的知识，
1: 是
0: 我问你，
1: 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老师这个严肃的表情，
1: 嗯，
0: 加上质问的语气，
1: 嗯、
0: 哦，他紧张了，
1: 我害怕，
0: 他害怕了，
1: 就是
0: 圆明园是谁烧的？
1: 嗯，
0: 不是我烧的呀、啊，
1: 谁问是我烧的了吗？
0: 真不是我烧的呀！
1: 哎呀，给我吓着了，
0: 请家长。
1: 这就找家长，
0: 请家长。
1: 哎呀，
0: 把他妈妈叫来了，
1: 叫我母亲。
0: 哟，
1: 嗯，
0: 老师
1: 是，
0: 嗯，我们孩子怎么了？
1: 嗯，
0: 你们孩子上课睡觉，睡吧，孩子怪累的。
1: 哎，这我妈疼我，这是。
0: 老师说你，难道我错了吗？
1: 这是我亲妈。

0: 师无奈了，嗯，当时脸上都是黑线呢，
1: 这什么不要情啊，这是你。
0: 哎呀，这样吧，嗯，我看你们娘俩都不太明白，
1: 是
0: 你们家有明白人吗？
1: 找个明白人。
0: 行行行，那他爸爸吧，
1: 啊，找我父亲。
0: 他父亲，嗯，他父亲特别明白，
1: 是，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赶紧，嗯，赶紧叫来，快，一会儿我心脏犯了，快快快快，他爸爸来了，嗯，老师，嗯，怎么了？嗯，你们孩子上课睡，当然睡觉没事儿，哎，
1: 睡觉都不算事儿了已经。
0: 但是有一点，嗯，睡觉无所谓，但是知识咱得会，
1: 应该学习啊。
0: 刚才我问他，嗯，圆明园是谁烧的？
1: 是，
0: 他告诉我不是他烧的，嗯，哎，
1: 嘿，
0: 您看看，
1: 我父亲懂事儿，
0: 您看。
1: 明白人，
0: 这事儿不能赖您呢。
1: 这话对，
0: 孩子能成这样，赖我们当家长的。
1: 这话是
0: 赖我们当家长的没教育好。
1: 没错，
0: 您别管了，啊，回家我好好教育他。啊，明儿您再问
1: 怎么着，
0: 准是他烧的。
1: 哎，是啊。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张潘和刘全淼和说的《成长的烦恼》。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咱们还是一起来到相声大会。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声，相声，
5: 相声，
4: 相声，
5: 相声，
4: 相声，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每天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期节目里咱们为您请出的，这是两位老先生罗荣寿和高凤山，那带来的也是一个经典名段，应该说是百听不厌的黄鹤楼。那之前的节目里咱们也是安排过其他演员表演的版本，哎，有的是名家，有的是新秀，就像咱们节目的这个 slogan， 咱们的口号，哎，今儿咱们来听听这两位老先生教科书式的表演，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每一个人呢，都有每一个人的爱好。
11: 哎，就是
10: 你拿我来说吧，
11: 您爱好什么呀？
10: 我最喜欢唱京戏。
11: 哦，京戏好啊。
10: 对。
11: 哎，您跟我一样。
10: 哦，你也喜欢京戏？
11: 我也好唱京戏。
10: 学过吗？
11: 啊，学过，拜过老师。
10: 啊，也会个三出两出的。
11: 会八十几出吧。啊，八十。
10: 会多少？
11: 八十几出。
10: 八十几出
11: 啊？对。
10: 说得胖他就喘。
11: 没喘呢，
10: 会那么多戏
11: 啊？
10: 那这么办？
11: 嗯，
10: 我要是给您唱个上句，你能不能接上下句？
11: 您唱上句，我就能给您接下句，
10: 是这话吗？
11: 你唱唱试试。
10: 你听这哪出戏？
11: 嗯，
10: 妇女大

0: 请一个杀家，就这出戏算不了什么。
1: 不错啊，
0: 哎，
1: 这老家伙有两下。
0: 就是啊啊，老家伙像话吗？那个
1: 头一出哪能够就让你不会啊？
0: 您唱吧。
1: 第二个你就不会了。
0: 您唱的是
1: 石才巧国对我落，
0: 老子明皇过冬云呐、啊。
1: 甩
0: 开大步
1: 往
0: 唱，
1: 别唱了、啊、你不是接上来了吗？
0: 我会呀、啊、
1: 您听我唱的怎么样？
0: 唱的倒是不错，唱的挺好。要是能唱，咱们二位唱一出，咱们唱一出空城计怎么样？
1: 空城计这个戏太大呀、啊、
0: 太大
1: 啊，人又多，吃空展吗？
0: 对对对，
1: 不唱那个戏。
0: 追韩信行吗？
1: 追韩信，
0: 嗯，
1: 那是棋牌的戏。
0: 对了对了，
1: 那个身上看的是功夫。
0: 是啊，
1: 艺术，
0: 麒麟童嘛。
1: 咱们唱不了，
0: 唱不了，
1: 另找戏。
0: 这戏您不唱，
1: 哎，
0: 哎，咱俩唱一出二进宫怎么样？
1: 哎，二进宫这戏，
0: 就这出了。
1: 我不会。
0: 哦，不会，不会，你乐什么呀？
1: 您另找戏吧。
0: 咱俩唱出黄喉楼。
1: 好，黄窝头。
0: 黄。
1: 那就吃棒子面的，
0: 带水战，
1: 哦，带水饭，
0: 三去周瑜，
1: 三条咸鱼，
0: 张飞闯帐，
1: 哦，蘸点葱酱，
0: 刘备过江，
1: 烙饼两张，
0: 我哪儿找去啊？你怎么老憋着吃啊你？您知道这出戏不知道？
1: 是跟您说个笑话。
0: 嗯，
1: 您找这出戏啊，
0: 嗯、
1: 出的三国，
0: 对，
1: 东吴下属请刘备过江赴宴，
0: 是啊，
1: 后边是芦花荡，
0: 哎。
1: 水战三江口，
0: 是啊，
1: 三气周瑜，
0: 对对对，
1: 唱全了叫三国志，
0: 是啊，
1: 能唱全了。
0: 咱们唱不全，掐去两头，
1: 不唱当件，
0: 不，那就别唱了，就唱当件这一点儿。
1: 您说哪点好？
0: 咱们唱是刘备上马起，张飞闯帐就完。
1: 哎，戏服
0: 怎么样？
1: 正是精彩的地方。
0: 对对对，
1: 剧中人有几个？
0: 四个，
1: 四个。
0: 对，
1: 你来谁？
0: 我刘备吧。

0: 孩子给我，女孩子你带走，那也是你身上掉下的肉，不是？我也不能让你母女分离，以后你生活有困难呢，我再帮助你。
1: 我们俩这儿离婚呢，您瞧瞧您。什么呀您这是？
0: 你不是刘备活了吗？
1: 刘备活干嘛？刘备刘玄德。
0: 哦，小刘。
1: 小刘干嘛呀？
0: 你的你的。
1: 哎，您再来个主角。
0: 对，我来个猪狗亮。
1: 您来个猪猫亮得了。有猪狗亮。
0: 咱这个八卦金阴阳扇。
1: 那是诸葛亮。
0: 对，我来诸葛亮。
1: 我来个张飞。
0: 我再来杯咖啡。
1: 我来点 Coco。
0: 那我盛一碗杏仁粉。
1: 行了行了，你就你老憋着吃还行。张飞张翼德。
0: 那么我呢？
1: 您再来个鲁肃。
0: 我呀、啊，我要个素鲁吧。
1: 来点芝麻酱怎么样？
0: 啊，那更好了。哎、您有黄瓜吗？给我切一条。
1: 吃点花椒油。哎，冲点芥末。
0: 对，搁点青蒜。
1: 我哪儿找去？这么半天你没离开吃啊？啊、鲁肃鲁子敬
0: 哦，鲁大夫。
1: 哎，
0: 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啊？
0: 他没有服装啊。
1: 哎，素身唱
0: 哦，就变装了。
1: 哎，对，
0: 还得有场面呢。
1: 咱们嘴里打家伙，
0: 胡琴呢？
1: 那手里拉胡琴。
0: 哦，这叫省事。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唱？
1: 马上就唱啊！
0: 现在开始。
1: 把桌子往后一搭。
0: 搭桌子干什么？
1: 这就分出前后台来了。
0: 哦，这还有前后台。
1: 还有前后台，桌子前头啊为前台，桌子后头呢为后台。回头我一上场啊，您去打家伙去，您上场呢我打家伙，头一场啊咱俩一块儿出去。
0: 一块儿出去？
1: 哎，一块儿出去。
0: 不行，我出不去。
1: 为什么呀？
0: 我是无期徒刑。
1: 好，打官司里一场上。
0: 哦，同场上。
1: 哎，对了，
0: 您叫板吧。
1: 安配
0: 安配
1: 俩卖馄饨的，您看见
0: 呆呆大大大大大大大呆，
1: 我们俩这默哀呢，您瞧见没？
0: 这像话，
1: 活动点儿啊！
0: 哦，还得活动点。
1: 哎，
0: 行。
1: 你打太极拳干什么呀？
0: 我每天早上公园我就
1: 不用这个小活动着。
0: 哦，小活动。
1: 哎，小活动。
0: 行。
1: 哎，踩电门上了是吧？
0: 你不让我小
1: 活，你这干嘛？这是随随便便，懂不懂啊？
0: 哦，自然点
1: 啊。
0: 那行行
1: 啊，先生
0: 啊，先生，
1: 俩先生还行啊。我叫你先生，你别管我叫先生，
0: 人敬您高啊。
1: 你得管我叫主公啊。
0: 主公
1: 啊？主公啊？
0: 主公是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像话。
0: 这家伙是什么东西？
1: 什么东西？
0: 啊，
1: 主公是皇上。
0: 谁是皇上？
1: 我呀，皇上啊。
0: 哦，你是皇上。我看看，各位您瞧，这就是皇上。
1: 哎，皇上，
0: 皇上，您瞧这脑袋，
1: 嗯，
0: 长得跟瓷瓜似的。
1: 像话，
0: 你这人思想有问题啊。还要做皇上？
1: 我是假皇上。
0: 什么
1: 假皇上？
0: 哦，土匪。
1: 嗨，我活得了吗？我是汉朝的皇上啊。
0: 那你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咱俩这不唱戏吗？
0: 哦，扮出来
1: 啊。
0: 行了行了
1: 啊，先生
0: 啊，皇上。
1: 像话，有这么叫的吗？
0: 你不说皇上吗？
1: 主公。
0: 哎，行
1: 啊，先生
0: 公职
1: 错，
0: 对呀，咱们唱的是什么戏啊？
1: 咱们俩唱的是黄豪楼。
0: 哎，我等探母呢。
1: 你管我叫主公才对呢，别管我叫公主啊。
0: 不是都是那俩字吗？
1: 还三个、
0: 啊、好，换个
1: 啊，先生
0: 啊，主公，
1: 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哎害苦了。
0: 你亏心不亏心呢？我怎么会害你了？让各位听听，早晨他跑我们家吃饭去了。
1: 你说这干什么？
0: 这么多个馒头吃78个，
1: 我吃得了吗？我吃得了吗？
0: 来时坐车还我花的钱呢。
1: 你说这干什么用？
0: 那你告诉我害你了？
1: 谁说你害的？
0: 你刚说的，
1: 这是诸葛亮。

0: 害的我。
1: 诸葛亮，
0: 哎，
1: 那你找诸葛亮去。
0: 我哪儿找去？你去谁呀？
1: 我去的诸葛亮。
0: 去人家？
1: 哎呦，对了，哎，这个剧情是怎么个意思？
0: 刘备过江
1: 啊，
0: 是诸葛亮让刘备去的。
1: 哦，
0: 刘备呢不愿意去，
1: 那就别去了，
0: 那就别唱了。我非得去不扯，你这就是打家伙了。
1: 哦，您这是叫
0: 叫去打家伙。
1: 您呢？
0: 我唱啊。
1: 哦，那行，
0: 我说您行啊，
1: 没错
0: 啊。啊，先生，
1: 啊，主公，
0: 东吴过江之事啊，你把吴害苦了。
1: 可没我什么事啊。
0: 嗨，你别说了，打家伙就
1: 清楚了。
0: 唱嘞。

0: 潭湖雪光闯，
1: 扛来的扛来的扛来的的扛。
2: 啊？怎么了？
1: 扛来
0: 扛来，谁让你打架了？
2: 那你冲我干啊？这干什么？
0: 说话呀、啊！
2: 说话
0: 啊！
2: 说什么呀？
0: 哦，你的不会，
2: 废话，不会，不会能帮你唱戏。
0: 哦，对，
2: 会，会不就唱了吗？
0: 哦，还是不会不是？
2: 不会敢上台，那么大胆子？
0: 会，你倒给人唱啊！
2: 会不就唱了吗？
0: 哦，忘了？
2: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2: 不是就是想不起来了吗？
0: 那还是忘啊？
2: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
0: 这有什么区别？
2: 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呢？
2: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想不起来了。
0: 哦，就这一句，
2: 这叫鬼打墙。
0: 那好吧，
2: 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我说说，
2: 人有失手，马有乱蹄。
0: 哎，
2: 惯骑马，惯跌跤，
0: 对
2: 小车的背不住撂倒。
0: 好，就
2: 韭菜姜饼蘸，没有不辞脚的。
0: 就这么一
2: 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抽烟，你抽什么烟呢？你，
0: 您瞧他倒有理了，您瞧见没？
2: 本来嘛，回头你忘了我还提拔你呢。
0: 我也忘不了。
2: 你保险，你一辈子不忘词儿。
0: 就这么一句。
2: 什么词儿？
0: 善人送之公。
2: 还那老词儿，
0: 告诉你有老词儿了。
2: 善者
0: 别忙，忙什么？
2: 我在受气。
0: 龙潭湖雪光闯。
2: 这儿送啊？
0: 你就别问了，你就是送就完了。
2: 善人送之公，
0: 知国亮啊。
2: Yes。
0: 哎，还有英语，你瞧见没有？我们是送不。南还乡啊，
2: 山人送之公，
0: 您
2: 还送之公，
0: 您
2: 再送之公，
0: 你送我哪儿去你？你送起来没完，你往哪儿送我？
2: 啊，火葬场呗。
0: 哦，我要烧啊！
2: 这还不快？
0: 该你唱了，
2: 大叫！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2: 老汉先生。你不当不当苦苦太孤王，龙潭湖雪不去闯，
0: 善人送之公。
2: 哎，什么意思？
0: 我算刘备送刘备啊，啊，我送你一回，你送我一回，来回送啊，
2: 这叫来而不往非为礼也。
0: 没这么送的，
2: 我怕你一人回去害怕、
0: 啊、我不害怕。
2: 我送送你怎么了？
0: 你得唱你诸葛亮那词儿。
2: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什么啊？什么词儿？
2: 什么词儿？
0: 哦，说了半天不会。
2: 废话，不会能帮你唱戏吗？
0: 哦，会。
2: 会不就唱了吗？
0: 还是不会？不是
2: 不会敢上台？
0: 会，你给人唱啊。
2: 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吧？
2: 没忘啊。
0: 没忘不唱？
2: 想不起来了？
0: 还是忘啊？
2: 不，忘是忘，想不起来是想不起来，忘啊是全忘了。
0: 那么你这个，
2: 我不是，我就这一句鬼打墙了。你提不提不也没关系。
0: 好好好，
2: 人有失手，马要乱蹄。
0: 我跟你说，
2: 惯骑马，惯跌跤，推小车子背不住撂倒。韭菜煎饼蘸，没有不辞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碗，没有不掉饭子粒的。各位不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
0: 他就这套熟，您瞧见没有？
2: 有一套熟就不错。
0: 就这么一句词儿，
2: 什么词儿？
0: 善人送之公。
2: 唱的呢？
0: 唱的是这词儿。
2: 什么词儿？你瞧，就这马虎了。
0: 四句。
2: 哪四句？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对对对，这我记得。
0: 山人八卦秀内藏。
2: 对对对，这我知道。
0: 脚伸错在中军帐。
2: 是这句。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2: 作业还有两句白
0: 啊？
2: 什么词儿来着？
0: 我他一句不会，你瞧见没有？
2: 什么词儿？
0: 稳坐中军帐，等候三仙王。
2: 这回没错了。
0: 告诉你
2: 了，大将。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2: 那知了公上啊，心里不心不爽，心里不心不爽。有三人呢、啊，八卦就在西游内藏啊。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转身而且坐在中军宝帐啊。俺下了诸葛亮，俺且不表。
0: 在后面呢，又来了一德章哎。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
0: 张飞迈步我进了宝帐啊。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啊！叫一声诸葛亮，那又话商量。
2: 说
0: 什么呀？ 跟张飞俩人唱河南坠，
3: 这叫联合演出，
0: 没这么演的。
3: 应该唱什么呀？
0: 你得唱二黄。
3: 二黄，哎，什么调？
0: 调都不会，
3: 我一张嘴就河南坠子味儿了。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3: 哈，
0: 你唱。
3: 主公上
0: 打家伙，我打。
3: 你打呀！你找寻我半天了，你。
0: 扛当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
3: 有这么打锣的吗？你呢？再打两下。
0: 扛当可来的扛当可来的扛。
3: 头一句什么词来着？
0: 我忘了。主公上马，
3: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啊，
3: 对了吧？
0: 为什么呀？
3: 山人把我羞内藏，转身且赴中军帐。
0: 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当此来的扛，
3: 等候涿州一队长。我是诸葛亮，坐在椅子上，生那破扇子，怎候一得仗？
0: 够了，哎，怎么了？怎么了？您怎么掉沟里去了？您啊，怎么了？
3: 你嚷什么呢？
0: 谁嚷了？
3: 你这干嘛呢？这干什么？
0: 张飞上场，
3: 你跟我打个招呼呀。
0: 打什么招呼啊？
3: 诸葛亮坐住了啊，张飞出来了。你不知道我胆小吗？
0: 别害怕。
3: 哦，别害怕。
0: 哎，
3: 等候一得张。
0: 走。
3: 别害怕。
0: 别害怕，行了。打家伙啊。
3: 哦，对对对，等候一得张。
0: 走。
3: 嗨嗨嗨嗨的灵，嗨灵灵，嗨的灵，嗨。
0: 我张飞他妹妹，您瞧见没有？这家伙对的吧？
3: 不是打小锣吗？
0: 自己，
3: 怎么
0: 的？家伙懂不懂啊？
3: 哦，将将将将将，行了，三个后一得伤。
0: 张文，
3: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0: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您找别人吧。
0: 这家伙对，
3: 你快把我累死，
0: 你快把我急死了。
3: 我跟别人唱省事的呢。
0: 四鸡头啊，一两下，
3: 哦，
0: 将将不啷登腾，迈步急急风到台口，风登仓，风登仓下里有个蛙呀，蛙下的改扭子，我好唱啊。
3: 你要早这么告诉我，我早会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3: 这回没错了。等候一得张，
0: 各位
3: 把他，枪枪前。

0: 瞧不见呢。
1: 范罗，
2: 问候一得张，
3: 答答，
2: 抢抢且不如抢且抢，抢抢抢抢抢抢抢抢，蹦蹬抢，
3: 哇！嘿，我挖呀，嘿，我挖呀，知道不知道？
1: 那你告诉我干嘛？
3: 挖呀挖，你我也挖呀不出来了，不是？打家伙吧！
2: 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扛！
4: 心中火恼志过凉，
2: 扛！
4: 做事不依毛上梁，
2: 扛！
4: 怒气不卧心，
2: 空旷
4: 到我张床，
2: 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扛啷铁嘞是扛啷铁嘞。
1: 逗我就咬你！
4: 快快欢貌的大雄王，
2: 扛且扛，
4: 可恼啊！
2: 空旷
4: 火恼，
2: 大扛！大扛！
3: 又给我搁这儿了，你想想，
4: 可恼啊！
2: 空旷
4: 火恼，
2: 大扛！大扛，
3: 说话。
1: 我说什么呀？
3: 哦，不会。
1: 废话，不会帮你唱。
3: 会。
1: 会不就唱了吗？
3: 还是不会啊？
1: 不会敢上台？
3: 会，你给人唱啊。
1: 会不就唱了吗？
3: 忘了。
1: 没忘，想不起来了。这背不住，人又失手麻了。

0: 就别唱了。
1: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声大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罗荣寿和高凤山二位合说的《黄鹤楼》。那本期相声大会就到这里，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回见我的各位听众。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商铺中，眼前是各种肤色

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商铺都是一个小小战场，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人往往是热情又精明的老板娘。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者谢子怡一起走进义乌的老板娘群体。

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新的一天是从英语晨读开始的。早上8:30，义乌商贸城2区29号门中庭已经站满了50-60位来学英语的人。当天的主题是学习如何用英语表达催款。台上的老师拿着话筒领读 ，cooperate 是合作。如果是中东的老外，可以换成更简单的 work。台下的朗读声一阵一阵，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张 A4 纸，神情认真。如果仔细观看，会发现这当中除了零星几位男士外，大部分都是女性。杨丽萍就站在其中，她是义乌商贸城的一位老板娘，早年间在1区卖饰品，年纪大了之后，她把那个店面租了出去，换到3区一个更小的摊位卖益智玩具，也更清闲了些。虽然已经到了可以退休的年龄，但义乌的老板娘从不轻易喊停。几乎每天杨丽萍都会出现在这里，她在讲义上做了一些谐音笔记，星期一是忙死 day， 星期二是求死 day， 星期三是未死 day， 而到了星期五星期六终于是福来 day， 洒脱 day。 除了做笔记，她还为课程录了音，那天一个小时的课程他录了41分钟，到目前为止已经录下了22节课的音频。他说会把音频资料一起存到 U 盘，想留给在马来西亚读博的儿子也听听。在商贸城学外语不是一件新鲜事，英语训练营的活动已经免费开设了17年。几年前杨丽萍第一次参加时还是拿着一个小卡片，如今讲义变成了装有更多单词的 A4 纸，没能到现场的时候，他就看同步的直播，还有公众号发布的知识点回顾。一小时的英语课很快结束，短暂聚起来的人群呼啦啦地散去，走向一个又一个挂满小商品的店铺，那里才是他们真正的战场。第一次来到义乌商贸城的人，很容易迷失在这些密密麻麻的商铺中。这里共有7大市场，7.5万个商位，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全球有233个国家和地区在此进行贸易往来。眼前是各种肤色的人，耳边是各种语言的交汇。每一个小小的战场上，几乎时时刻刻都有关于价格的厮杀，单位以毛来计算。冲在前线的往往是老板娘。语言是他们最趁手的武器。曾经被评为义乌最牛老板娘的张吉英，已经卖了20多年的雨伞。她留着齐耳微卷的短发，经常穿一套欧式风格的裙子，头上是发箍，手上满是首饰。与这份精致装扮相配的是她脸上一直洋溢的温和笑容。张吉英一直记得1998年还在摆地摊的时候，他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与一位巴基斯坦客人互按计算器做成的。当天晚上回去，他就花1000块钱报了个英语学习班。2年之后，他又去学了阿拉伯语。在店里时，我眼看着他如何用最简单的英语敲下一单让双方都满意的生意。2位埃及客人进店了，张吉英连续喊了好几声 hello， 拿着雨伞走到了他们身边。他快速地折动伞面，开心地说没有破损，以展示伞的结实耐用。他又拿起一把太阳伞置于门口的光源处，说同样的质量，雨伞下面没有光透过来。戴眼镜的埃及小哥竖起了大拇指。张吉英将手伸进一个环形伞柄，模拟玩手机的动作，告诉他们搭在他肩上的那把伞如何方便地解放双手。每一款伞都有4种不同的花纹，那些被挑选的伞在走廊上全部撑开。

两位客人最后选定了两个款式，决定各买600件。告别之后，张景还把他和两位客人的合照分享到了抖音。在义乌做翻译的丁立宝经常带着外商来采购，几乎进入的每一家店铺总有热情的老板娘递上名片。丁立宝对义乌老板娘的印象是身上都有一股闯劲儿。他一直记得在一个卖鞋子的商铺里，老板娘为了挽留他们着急地抽出样本图往前递的样子，眼里是极为恳切的神情。商贸城的运转规则简单而直接，在价格和订单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女性由此获得了更多闯一闯的空间。义乌商城集团的张丽说，义乌的生意模式一般是女性在前端负责店内的销售接单，男性在后端负责工厂供应链送货等工作。即使由于分工，女性需要负担更多的家庭责任，但只要家里有一间铺子，她们总会试着向外试探。曹立根家的店在商贸城二区，主要卖包装袋，多数时候他的妻子需要在家照顾两个孩子，偶尔过来帮忙看店，也积累下了一些客户。曹立根向我展示起自家店铺的名片，上面印他和妻子的名字以及两人的银行卡号，客户想转到哪个账户都可以，有进账意味着底气。杨丽萍曾经和身边的朋友一起炒股，正好经历了2016年的股市低迷期，眼看着交给证券公司的钱一天就亏了10几万，一周之内他瘦了20多斤，最后把钱拿出来时整整亏了100多万。做生意一下子赚很多钱也是不可能的，杨丽萍为那次投资失败表示惋惜，但我小心翼翼地问，亏了那么多钱家里人会有责备吗？他突然提高音量，我自己赚的，全部是我自己赚的。在义乌商贸城，全国各地有什么流行，不过半个月就能在这里以另一种形式出现。曾经在菏泽南站唱歌爆火的郭有才，很快就被制作成一个一捏就有音乐的人形布偶，挂在了一家足球店的玩具展示柜旁。今年的圣诞节订单也从以往的6、7月提早到了1月。圣诞系列产品是义乌的招牌产业链，从毛毡、彩带、铃铛到会发光会喷血的圣诞树，还有各种泡沫挂件、水晶球应有尽有。细微的变化是，去年欧盟为减少污染，禁止商店出售各类闪粉制品，很快义乌工厂流水线上的那些闪粉和微珠就被砍掉了。外贸行业是国际市场的晴雨表，几乎所有在商贸城做生意的人都能感受到来的外商变多了，义乌的热闹回来了。数据显示，一季度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量超21万人次，日均外商3523人，同比增长160.2%，景气度远高于2019年同期水平。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和作者谢子怡一起来认识热情又精明的印屋老板娘。人来的多了，但生意并没有变得更容易。运费上涨，国际形势紧张，商人们的口袋在勒紧。来自伊拉克的穆斯塔法办来华的商务签证，前后花了3万人民币。他带着家族企业大采购的任务，最后批发的商品经过海运到达波斯湾，一个集装箱的成本也需要几千美金。所有的外商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压价。丁力宝告诉我，有的外贸公司雇了专门的买手，任务就是把价格打到最低。疫情开放之后，外商来到现场，在货比三家的情况下，价格成了大家最敏感的因素。做批发生意，如果订15万件商品，每件能少1毛钱，那也能省10000多。利润被压低了，只能从数量上想办法。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源，张吉英开始尝试一些新玩法。他在义乌的官方网站上学着用 AI 转录功能，在短短1分钟的视频里切换英法德阿日5国外语，流利地介绍自家产品，成了数字老板娘。除了坐在店里等外商上门，张吉英更试着自己向外走。今年5月，他去到摩洛哥参加了经贸对接会。实际上，从接手生意开始，张吉英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商机。他的父亲是一位修伞匠，一家人从上虞来到义乌，租了间店铺卖伞，家庭的经营传统就这样延续了下来。刚做批发生意时，他经常要在7到10天内完成大量订单，这样的赶工常常以牙齿痛、身体疼为代价。跟着市场去做的话，那是赚不到钱的。从第一单用计算器完成生意后，张吉英认准了外贸生意的商机，他开始投入做更多款式的伞，研究不同国家的风俗喜好。比如法国、英国的伞偏商务，伞柄就会设计成弯弯的实木，而西班牙、俄罗斯的客人喜好底色深、花朵又大又亮的图案，意大利客人喜好偏素、纯色的伞，日韩客人则喜好清新的小花纹。疫情期间，张吉英的伞卖得极为吃力，此前没有做过线上生意的他也很快摸清了直播的门道，短暂地从批发转向零售。到今天，张吉英拥有了自己的公司星宝伞业， logo 是以她为原型的一张东方女人的简笔画。

也有一些刚刚开始尝试的女老板。30多岁的鲍小磊来印屋还不到一年，他总是说，如果不是疫情，他可能更早就来了。他们是家族企业，两个弟弟已经做了快10年的球类生意。鲍小磊是安徽人，辞掉了在之前上海的工作。做生意前，我连足球、篮球都分不清。他先是跟着亲戚学了几个月，才在3区开了现在这家主营足球的店。他也想学外语，但是丈夫在送货，自己得看店，于是将这个机会给了18岁的女儿。他为女儿朱婷婷报了一个几千块的商务英语学习班。中午，鲍小磊和女儿在家吃了点馒头，就开车来到了店里。清闲的上午，他坐在门口理毛豆，我和朱婷婷一起去到了对面写字楼的英语培训中心。那次课堂来的是几位00后、95后的义乌二代，听说到晚上的课程才有更多下班后赶来的老板。我试图联系那堂课唯一一位30多岁的老板娘，但她骑着自行车摆摆手，匆匆就溜回了商铺。回到店里，朱婷婷拿出了一个大蛇皮袋，开始做计件的手工活。那是她为了挣点生活费，在旁边的文具店找到一个

包装小墨水纸盒的兼职。这些活儿通常都是由一些时间充裕的妇女或老人来做的。她坐在矮板凳上，灵巧的手指几秒钟就能装好一个盒子。她还戴着一只蓝牙耳机，目不转睛地盯着架在袋子上的手机上连续播放的抖音视频。我一边加入她的手工活儿，一边找她聊天。原来初中毕业后，她就没再读书了。手头的这些硬纸片，装一个大概有几分钱，做完这一天的量可以挣到几十块钱。他突然说，抖音有一个叫李博雅的博主，名下50多个徒弟。他又说道，自己一个同样没上学的男同学在做直播挣钱，他挣的钱全是他妈妈刷的，他自己还在嘚瑟。鲍小磊的足球店生意还比较冷清，去年世界杯火了后，听说卖足球赚钱，商贸城一下子就新增了几十家新的足球专营店，今年又继续新开了一波。他埋怨时机不对，早知道增加那么多，我都不干了。人人都说生意要靠时间积累，鲍小磊坐在店里一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客人。他开始为店里的排球、足球、篮球在朋友圈打广告，写上了品质、服务、惊喜，只在我们的店铺中。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动力。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义乌，像张吉英、鲍小磊这样的女老板，背后往往是一整个家族的支撑，生意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在岁月变迁中，女人站在前端是最合理的选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认识义乌国际商贸城的老板娘群体。

平等的前提是进行劳动和生产价值的平等。27岁的叶航是一位义乌二代，现在也跟着自家做帽子的外贸生意。他在家庭手工作坊的氛围中长大，因此知道在本地做生意是需要家庭成员都贡献力量以及团结互助。他回忆起了一段家族奋斗史。叶航的爸爸是义乌人，16岁时离开家去当了学徒，到17岁就在火车站开了一个炒菜店。那时在火车站打架闹事的人很多，乙肝也开始流行。老叶觉得开饭店不是长久之计，便萌生了做生意的想法。老叶开始卖鞋，进价2块钱的鞋，他可以卖到10块。80年代末的义乌，尽管生产力有限，需求却很旺盛。老叶靠卖鞋，一天可以挣到好几百块。那时的城乡市场越来越开放，因为一个契机，他又转做了帽子。他跟着朋友一起去广西、越南采购原材料，回来后再进行编织。经过简易加工后，帽子可以卖到更大的利润。叶航的妈妈就是在后期加入的。他一直记得妈妈的吐槽，他说谈恋爱的时候，大年三十那天，我爸还拉他去摆摊，但确实赚得多。他们从摆摊到有了店面，生意越做越大。叶航出生以后，他40-50岁的外婆还有太婆都会过来带他，也一起在家编帽子。后来家庭手工作坊变成了工厂，女性逐渐走到了台前。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钱林亮认为，这种男女分工在义乌的普遍，既有传统因素，也有社会经济形势上的适配。女性接待客户还可以作为一种缓冲机制，比如一开始价格没谈拢，最后再由男的拍板，实际上可能也是男女共同商量，只是有这样一个角色扮演的过程。

钱林亮也是义乌人，在他的观察里，经商的父母会把照顾孩子的责任均衡地分摊在两个人身上，只是由于孩子不好随爸爸去工厂，所以常常会和妈妈一起待在店里。钱林亮童年的很多时间都在摊位度过，有的时候我妈有事情出去了，隔壁邻居也会帮我们接待一下客人，相互之间是走通的。有一些商家可能不是厂家，如果有订单，大家也会到隔壁邻居那里拿货。商场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熟人圈子，甚至成了小孩的第二个家。商贸城里经常有在一楼踢足球的孩子们，一到周末，为了确保儿童的安全，这里的电梯常常会暂停运行。父母都扮演着忙碌做生意的角色，有一个精明伴侣的支持很重要。叶航说，他妈妈自学了电脑和英语，他觉得妈妈在很多事情上非常果断和有主见。有一次，他们家的工厂要更换水源，叶航的爸爸为了省钱用的是井水，导致水源不稳定，甚至没法冲厕所。妈妈知道后很生气，强调开源和节流的同等重要，监督工厂换成了自来水。当积累到一定量的财富，那种持续生产价值的惯性会难以停下来，子女就成为事业延续的重要一环。张晶的品牌有三代人制造一把伞的标语，他从父亲那里接过雨伞生意，而他回国后的大女儿在20多岁时加入家里的生意，到26岁被义乌国际商贸城评为雨伞协会的会长。钱林亮走上学者的道路是本地的朋友中比较特殊的一条。如他所说，一般是那些家庭产业较大，生意做得还行的，会希望子女接班。大家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小孩应该要去探索自己的世界，比如去北上广，在大型的企业工作，还有的也倾向于政府公务员。将财产投放在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可以被视为是义乌生意人最保守和普遍的选择。消费主义在义乌人这里早已被祛魅，叶航跟着家里做帽子生意后，对于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都很熟了。我们不需要买名牌包，因为我们知道哪些东西是贴牌的。本地孩子的教育很卷，曹里根为自己8岁和12岁的孩子分别都报了4门课外班，甚至连小孩子的拼音都是找本地电视台的播音员来教的。经商的氛围蔓延至校园，曹里根说，义乌的中小学经常举办小货郎单这样的活动，组织学生们摆摊卖东西。下一代的发展是义乌商人最大的痛点，在商贸城经常有老板娘聚在一起，大家的闲聊离不开孩子的教育、彩礼的价钱，以及下一代适龄青年们的婚恋问题。在他们的讨论中，结婚生子不仅是基因的延续，更是一种资产的配置，甚至生一个孩子还不够。当然也有态度松弛的人，对60多岁的杨丽萍来说，孩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儿子一家都去了马来西亚，还在那边做起了电商。现在杨丽萍每天换一条裙子，在10平方米的小店里学学英语，招呼客人，一个人过得倒也快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每天傍晚五点是义乌商贸城的闭市时间，越是临近这个时间，市场反而变得越发热闹起来，尤其是主营玩具、饰品、圣诞商品的衣橱，有些商家已经在装箱打包了，不断传来宽胶带嘶嘶的声音，快递员拉着装着样品的拖车滚滚向前，除了卖水果、卖卤味的流动摊贩，连打印名片的人都骑着小车在商场里穿行。走进店铺，也许因为被太多游客询问过有没有零售，热心的老板会直接抽出桌子下的纸箱，提供给想买纪念品的人挑选。有的店里架起了环形灯，实体店有关门时间，但线上直播永不打烊。也有老板忙着与外商激情对话，试图促成当天最后一笔生意，所有的场景交织在一起。休息的间隙，甚至还有一家几口人就地撑起桌子，在店里开始吃晚饭。义乌有一个商贸体系，商贸城只不过是它最中心的一部分。钱林亮说，商贸城如同一个世界超市的展示柜，外商选购完商品，后面还有外贸公司、货代公司提供一整套流程的服务，大家并不是只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商贸城就这样带动了整个城市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链条上下游的人同样感知着商业气候的变化。我去了被誉为网红直播第一村的江北下珠，虽然靠近一级市场，距离义乌国际商贸城仅 2.2 公里，但这里并没有做外贸生意，而是通过线上渠道做内销。在它的鼎盛时期，曾吸引了数千名乘着财富幻梦的主播汇聚于此。走在街道上，还是可以看到店招牌上醒目的爆款、工厂店、供应链等字眼，商家的二维码以及电商培训的广告随处可见。市场脉搏的跳动总有人预先感知，当我以新手采购的身份进入一家服装店，批发商信誓旦旦地说，开网店一定要直播，一定要没日没夜的播，好的选品、低价引流还有坚持直播，是他们口中电商能够挣到钱的铁律。那位批发商还说，建议我多找一些直播达人合作，他们店十块钱一件的背心，哪怕是以11块供给主播，主播以25块的价钱去卖，都能实现多方共赢。人人都在做生意，渴望获得直接的财富，这一座城市也因为卷而生机勃勃。在青口夜市，连卖铁板豆腐的老板娘都在一边翻动豆腐，一边架着三个手机直播。送我离开的出租车司机讲述着自己开工厂的辉煌往事，因为赌博输了好几百万，因为实在闲不住了，他才选择来开车，至少每天都在路上。义乌的发展离不开外地人，义乌市的常住人口约 190.3 万人，其中外来人口约 143.3 万人，外国人达30余万人，常住外商 2.1 万人。义乌被认为是一个非常有闯劲儿、有创业精神的地方，但创业很不容易。今天很多事业有成的父母会希望下一代不再去重复当年的路径，更倾向于让子女去做一个稳当的工作。钱林亮说，在某种程度上，一些义乌人正从原本的闯劲儿变得求稳，而这个开放的城市也依赖着外地创业者提供新的活力。在滨王夜市，我认识了卖发卡的张世秀，他是河南人，两个女儿最先来义乌电商创业，他们在商贸城进发卡和小饰品，在自己用热熔胶粘合，刚开始网店的生意还不错，但后来平台的流量限制以及遭遇卡通形象被告侵权，他们陷入了低价竞争、收入不稳定的漩涡，还赔了一笔钱，家里囤了好几万发卡，
只好拿到夜市来消化库存。张世秀以前是卡车司机，或者说是跟着丈夫一起跑了7年货运的卡嫂。最开始他们还跑过云贵川，一个月跑2趟，最少也能挣到2-3万。后来干的人多了，挣的还不如以前的一半。一半时间开车，一半时间睡觉。张世秀说，他们停在路边，在滚水里煮面条和鸡蛋，已经成为生活的常态。他在公共厕所用卫生纸擦拭和洗澡，休息时再和丈夫挤在大车里的上下铺。最后，也许是身体吃不消，屁股一坐就剧烈疼痛，或许也是年纪到了，张世秀决定结束他们的漂泊生涯。那辆曾经花费50万购置的卡车，最终折损到只剩几万就卖掉了。现在来到义乌，这里成了他中年生活新的栖息地。每天晚上，夜市里也有很多中亚地区的人穿行，甚至是外国的一家几口过来购物批发，就像一个夜晚版的商贸城。张世秀的发卡

款式新颖，价格便宜，一天至少也能卖几百块钱。但这是一个辛苦活儿，下午五点过来，摊主们像打仗一样轰隆隆推车出摊，熬到了凌晨再回去。夜晚的喧嚣渐渐散去，商贩们开始收起棚子，小心翼翼地卸下灯泡，收起摆放货物的木板，灯火通明。再辛劳不休的城市也需要后半夜的宁静与休息。夜市上一位卖行李箱的阿姨刚刚和一位印度商人经历了一番激烈的还价，终于在夜幕下达成了交易。随着夜市沉寂，其他摊主们推着三轮车、厢式摆摊车陆续离开。每天都是这样，凌晨三点，阿姨和她几十个箱子伫立在腾出空间的马路上，等待着丈夫开大车来接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到义乌国际商贸城，认识了这里的老板娘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攻击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前任三，再见前任。那这一部呢，引得无数人泪洒电影院的影片呢，不光是剧情啊，引起了很多人的强烈的共鸣。那么主题曲的插曲等等相关的音乐呢，也是跟着大火起来，刷遍朋友圈哈。说散就散、体面等等歌曲呢，不光是说在网上热播，在各类晚会呢、综艺上、节目上啊，也是频频的出现。可见呢，现在电影主题曲呢，有很多已经不仅仅是在表达剧情，而且呢，起到了很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呢，和电影是并驾齐驱、相辅相成的存在。那么今天呢，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影视原声带，就来跟大家呢简单盘点一下近些年内那些火过的电影主题曲。

不知不觉当中呢，很多曾经传唱度很高的歌曲最初都是作为电影主题曲来出现的。那么时间长了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很难回忆起电影究竟在说些什么，但是呢总会听到这些歌曲，他们呢不断的被不同的人翻唱或者改编，仍然被很多朋友喜爱。比如这一首我们听到的在2008年张靓颖演唱的影片《画皮》的主题曲《画心》。那么这首歌呢，其实本身是由电影里面的一段配乐衍生而出。那么它呢获得了第2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那么呢完整版的《画心》呢长达7分钟，其实呢并不全是创作者的原因。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并没有开头我们听到的那一段张靓颖的人声吟唱，是张靓颖看过影片之后自己做主加上的。不过呢很多人都说，哎，你别说，这样加上一段之后显得跟电影更加契合了一些。

当年呢，王菲唱的主题曲《匆匆那年》是先于电影发布的哈，一炮走红。仅仅五天呢，它的播放量就突破了2000万，稳稳占据了当时各大音乐排行榜单的第一名。那么和所有的故事一样呢，王菲其实啊是不太愿意唱这首歌的，因为觉得这歌难度还挺大的，不太好唱。那么好不容易答应下来，也是吃了一番苦头哈，跑了好几趟录音棚，直到最后的几天才有了比较满意的版本。那么后来呢，《匆匆那一年》也被林俊杰啊、古巨基啊等等很多歌手改编过，也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和风格。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2014年王菲演唱的影片《匆匆那一年》的主题曲《匆匆那一年》。

匆匆那年来自王菲的演绎。那么因为爱情这首歌曲呢，现在已经俨然替换了这个广岛之恋哈，成为了这个情歌对唱的经典。陈奕迅呢也是曾经自曝，那么当初合作的时候呢，曾经被王菲要求禁止深情对望。故事是这样的，在他俩就是彩排的时候呢，王菲后出场，陈奕迅呢想转头用眼神向王菲致意，那谁知道呢，王菲却说了一句话，你干嘛，我不会跟你说话的。陈奕迅当时就愣住了，但是他事后呢就觉得王菲可能是怕被干扰吧，没有办法专心唱歌。那后来一想啊，也对，那就算了呗，不让人家分心了就。但是呢，这个小插曲后来也是让陈奕迅笑称说，他第一次觉得王菲啊，既害羞又可爱。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王菲和陈奕迅在2011年演唱的影片《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因为爱情》。

为爱情，来自王菲和陈奕迅的演绎。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影片《后会无期》的主题曲，来自朴树的《平凡之路》。这首歌呢，《平凡之路》真的是不用多说了哈，无论是从歌者，还是到歌曲，还是这部影片，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是既能记住影片的内容，又非常喜欢这首歌的一个作品。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
1: 气，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武豪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尤其呢是对于热爱考古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了，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不过呢，最近啊天气也是变化很大，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好消息虽然多，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欢迎来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接下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呢，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并且呢都是跟考古发现有关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在陕西发现了柳公权的真迹。柳公权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这次发现的呢也是一座唐墓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是由柳公权撰文并且书写的。大家都知道柳公权是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呢他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的长处，自创了柳体，以他的古丽境界见长，后世呢也有着颜金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还有赵孟頫被称为了楷书四大家，所以这次的考古发现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不容错过了。这次的发现呢是唯一的经过考古发掘并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乏记载的这个出生族年份还有相关的信息呢，还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还有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大家研究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一个柳公权真迹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呢，在西安市的长安区清理发掘了三座唐墓，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发现的柳公权真迹。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被称为楷书四大家的这些书法家他们的名家名作，如果大家有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之后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就着书法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好消息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新的突破了。在陕西省公布的十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当中呢，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一个新突破。秦始皇兵马俑也被称为我国的几大奇迹之一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或者是已经去过甚至是多次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地方参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新突破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刚刚跟大家已经剧透了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着新的突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突破呢？这次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新突破呢，指的是初步厘清了秦军排兵布阵的规律，并且新发现了220多件的陶俑。曾经扫荡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军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秦陵的陶俑制作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了。考古工作者对于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10多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了陶俑220多件，并且初步厘清了排兵布阵的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也是为我们的心中解开了很多的疑惑呢。其中这个一号坑它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呢，时间真的很长，开始于2009年，发掘的面积也很大，有430平方米。目前呢已经厘清了陶俑的220余件，其中有陶马16匹、战车4乘，还有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项的突破，比如说其中就有明确了陶俑他们的武器的种类还有配属，清理出了俑坑中的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且也发现了他们排兵布阵的规律。这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呢是在塑出大型后先制作出细节的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的，并不是一体完成的哦。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是最大的，面积呢是长方形，总面积达到了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呢，全部发掘后可以出土的陶俑陶马大概估计不低于6000件。期待着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约在博物馆当中见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高超的技艺。同时呢，相信秦始皇陵它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特别期待特别向往的地方。不过呢，很多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只是在外围的这些基坑当中去发掘这些陶俑，而不是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掘秦始皇陵。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说到了备受关注的秦始皇陵考古有了新的突破，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问题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其实秦始皇陵的发现也是相对是比较晚的，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农民在秦始皇陵东大约1.5公里的山坡上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就从地下挖出了几件泥土烧制的陶俑，而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些陶俑呢就是古代的随葬俑。随后陕西省考古队就进行了勘探和试挖，终于秦皇陵兵马俑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他向人们展示了秦军庞大的阵容和秦朝强大的国力，也从秦陵兵马俑阵仗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秦始皇陵，不难猜想啊，秦始皇陵会有着多么大的规模。其实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挖坟盗墓的盗墓贼，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那些皇陵和达官显贵的陵墓。目前呢，我国的很多皇陵都被盗墓贼盗挖过，包括秦始皇陵。而有据可查的盗挖秦始皇陵的事件就有很多起，而且呢都是历史已经很久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三起。第一起就是项羽攻入关中后，他的士兵呢在秦始皇陵地面宫殿中的珍宝就把他们洗劫一空了，并且放火焚烧了秦陵地面的建筑。而第二起是辛卯末年，赤眉军为了筹措军饷而盗掘了秦始皇陵。据说呢，他们挖出了很多的这些藏具和铜棺椁，并且呢将其融化掉用来制作武器。专家推断，盗赤眉军他们盗挖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中第三起是唐代末年的黄巢，他率兵攻入关中后将唐代的皇陵全部洗劫了一遍，除了乾陵没有找到地宫入口性命遇难，随后呢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黄巢盗秦陵的事件只出现在野史当中，所以呢还对他们的真实性也提出一丝疑问。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秦始皇陵被评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禁止挖掘，而且对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使得秦始皇陵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护。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秦始皇陵中一定有着各种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如果去发掘秦始皇陵，一定会是一件震撼世界考古史的大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秦始皇陵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发掘呢？其实一共有几点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当中就记载过描述秦始皇地宫的模样，就说到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知，在建造秦始皇陵地宫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水银，也就是汞，并且呢水银在地宫中构筑成了江河大海。所以呢秦始皇陵当中有可能运用了大量的水银。如果一旦去挖掘秦始皇陵的话呢，如果这样的水银的量一定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包括专家们也测量了秦始皇陵地表土壤中的水银含量，发现啊，土壤中汞离子的含量是普通土壤的7到8倍。而且秦始皇陵的封土上呢种有很多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长势非常的缓慢，从石榴树的生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按照记载来说呢，其中大量的水银树量甚至有可能在100吨以上。而水银也就是一项剧毒的物质，如果人皮肤沾到一点都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说呢，经过2000年岁月沉淀的水银虽然说已经蒸发了，但是一旦去挖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考古科技 不成熟，因为很多的珍宝过去了2000年，在地下无氧的环境下呢，大部分的文物还是可以保持当时的样貌的。但是很多人之前在发掘兵马俑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出土的时候明明是有颜色的，然而他们一接触到空气，颜料就会瞬间的挥发。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科技，想要完好的保存住这些文物的原始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们没有把握保护好他们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就不要动他们了。而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允许主动的去发掘皇陵了。因为从1956年开始，我国对明石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张去挖掘皇陵，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遗憾的，很多文物都受到了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发掘秦始皇陵的三个主要的原因了。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很多朋友也特别喜欢看考古相关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是综艺。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些年也有很多这样的中国风元素满满的综艺，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期待过一部叫做《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一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五年的时间里，一共更新了三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根本不够看啊，因为每集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一分钟都没有被浪费。镜头下的这些文物，从它蕴含的精湛技艺，到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关怀，再配上俏皮卖萌的解说词，让人瞬间就爱上了。而且相比较于那些比较偏学术性的考古发现的这些报告呢，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小短片能够让我们更加快捷，也是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国宝会说话的第四季，其中包括的文物呢，就有宋徽宗的瑞鹤图、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陈国公主黄金覆面、景德镇瑶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还有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

图梅坪、金丝一扇关、明式画案、朝元图、泉州湾后、珠港浮船，所以呢有这么多的文物，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看起来了，顺便也可以重温一下前三季。其实呢，这样的一部如果国宝会说话能够拍到第四季，其实它的优点真的也很多，不得不佩服的就是他们的神级文案，字字句句直入人心。经常在看的时候，明明一集只有5分钟，但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看到让人想要热泪盈眶。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打开了弹幕呢，也会发现每隔一会儿就会被很多的评论刷屏，都说这个文案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真的是被称为百万文案满分作文，大家恨不得能够拿笔来记下来写进作文当中呢。而作为追完3季并且反复观看的铁粉，我也把这5年的很多呢这些名句也都记下来了，有很多都非常的打动我，也分享给大家。其中呢比较打动我的，比如说有距今6000多年前的人头湖时，他就这样写道：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6000年仿佛刹那间错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是不是文案写得特别好？在这样的文案当中呢，配合着这些文物，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深刻的魅力。还有比如说仙鹤翅骨所制作的假胡骨笛，它是这样写的：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9000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哇，真的是写得太好了，有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些文物了，也是跟他们来学习我们这个写作文的知识。我相信在小朋友看来之后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了解文物，同时对我们的这个语文课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一旦背下来一句或者是学到了一句，写进作文里一定是加分不少。其实呢，这样的一部片子，它的优秀也不止于文案，而是用心的去引导、去感受。如果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这些小伙伴们呢，一定也会赞叹它的表达。优秀的不只是文案，其中的文字、动画、音乐、配音、拍摄，都只是辅助大家倾听文物声音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比起直接的叙述呢，这部片子更倾向于用心引导大家去感受。就比如说第二集《曾侯乙编钟》里面呢，全集没有一句旁白，只是播放了一段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86年采录下的音乐。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语言过多的去描述，演奏这段由几千年前的乐器给我们带来的声音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跨越了2400多年前再来到我们的耳畔，真的这种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可以直抵我们的内心，所谓的大音希声，我想一定也就是如此了。而我们的课本之外呢，也还有着更广阔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都有这种感觉啊，在看《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把里面的文物和课本中以前学到的知识所连接起来。就比如说里面说到的很多像素纱单衣、勤俭、后母戊鼎、还有编钟、甲骨卜辞等等，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或者是历史课本当中的。当课本当中讲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而描述商鞅变法强化的中央集权，也配上了秦社的这个虎符，而讲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放上了云冈石窟。正是这些历史，有了这些文物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才得以不断地被更正和拼凑完全。只不过呢，纪录片生动的表达，比简明扼要的知识点又多了一些温度，一些思索，还有一些趣味。说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部短片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这些非常精湛的文物和我们先辈所留下来的伟大的遗产，同时也是关注着我们的国风的相关的一些讯息。

而纪录片的导演徐欢老师和团队在制作的时候聊起制作的初衷，也说到了希望能够通过100件文物建构一个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每一集就是一个视频的词条，而每一件文物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坐标。一件文物也确实是像一个坐标点一样，它的横轴向左追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继而呢也向我们见证着华夏儿女的世代更新，而它的纵轴向上沟通着天文、历史、算法、音乐、建筑，然后向下串联起了科学、哲学、数学、文学、美学等等，所有的学科其实都不应该是被割裂的，它们在时间流淌当中互为印证，在一件件的文物里交错融合。除了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也希望大家在今年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也可以考虑去一趟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些特色文物和相关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感觉。今年呢，五豪春节回到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我家乡的博物馆，因为以前真的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它，觉得我们这个小地方好像文物也不是很多，有什么好看的呀，但现在真的感受不一样了，每一件小文物当中记载的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从中感受得到。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国风满满的资讯和消息，期待着在一首歌过后呢，一起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部纪录片第四季《如果国宝会说话》，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火的一部中国国漫。很多人都说啊，这才是中国独有的奇谈，上美影的老味道回来了，传统的国产动画也能拍出高水准。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这部片子它叫做《中国奇谈》。中国奇谈是由八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其中有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还有林林、小满、玉兔、小卖部等等。其中呢，从北国风光到胡同里，从未来的宇宙到乡土人间，纵览古今，展望未来。故事当中也包含了乡土的眷恋、科技的幻想、生命的母题和人性的思考，但是无处不包含着我们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当鲸鱼掠过山顶，穿破云层，机械玉兔坐在上面眺望着月亮，月中又有鱼游在其中，巨鹅俯身挡住即将落入悬崖的巴士，山洞中神秘的宇宙发出幽光，古代的书生、庙宇的泥像都与本土神话的大胆演绎，一方面呢，对玉兔、鹅这些古代神话与诗词歌赋当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进行了非常创新的再创作，另一方面呢，也传递着我们对于未知世界无尽的想象力与探索。可以说呢，是一部既时尚又传统，但是其中内核和精神还是我们中式审美的一种动画片了。其实呢，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创新突破，中国奇谈都包含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向寻根，也是古为今用，把我们的叙述视角重新拉回到了民族性与中国风，来弘扬我们的正向情感能量。因为人是有国界的，但是情感是无国界的，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去读懂这样的故事，而民族的也同样是世界的。我们终于在中国国漫的道路上呢，也一直在发展，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曾经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大闹天宫、哪吒、黑猫警长，还有天书奇谈等等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也说啊，好像这些年我们中国国漫的发展，很多优秀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一次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开拓，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部《中国奇谈》，看一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奇妙幻想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考古的知识，也说到了可以带小朋友看，或者是成年人也可以看，并且学到很多我们的知识的动画片，还有这个国风的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其中就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中国奇谈，给大家划重点了。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两部作品了。其中呢，如果国宝会说话，它的每集的时长特别短，这样呢，我们抽着间隙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期待着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文物和我们的历史能够被我们重新发现，能够重见天日，被大家所关注到，也期待着像秦始皇陵这样的文物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博物馆跟我们继续去见面了。

是假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电乐，开启了爱上国风。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的开学季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1: 是的，古人开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爱上国风里都会跟大家逐一介绍。

0: 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2: 我是武豪。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尤其是鲁西南一带，非常盛行在正月十六走百灵。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乡村这样的地方呢，大家就会喜欢出去走一走，去郊游，健健身，走到大山里面去，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幸福。去攀爬高山，走百灵呢，也就成了走百岭，有着这样的说法。大家会选择在正月十六这天去走亲访友，增进彼此的交流。
1: 另外在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会烤百灵，就是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

0: 准备好一些柴火，包括呢像一些吃的，像什么年糕啦、馒头啊等等，就让我想到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围炉烧烤嘛。
1: 嗯，是的，
0: 这个这个叫茶花是吧，
1: 围炉煮茶，
0: 围炉煮
1: 烧烤，
0: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哈。
1: 是的，相信大家聚在一起呢也是觉得特别温馨，而且在这样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展望一下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着火烤一烤自己的身体，会把这个热气啊贯穿全身，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温暖呢。
0: 这一年就暖暖和和了哈。另外正月十六呢有很多地方会舞旗花。什么叫舞旗花呢？其实这个舞旗花啊在很多地方呢还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哈，就是大家能看到非常炙热的火红的球，然后呢在空中飞舞着。其实舞旗花的准备工作呢需要提前几天来进行哈，包括到山上去选一些材料，另外呢还要准备好像桔梗呐、包括旗帜啊，另外拴羊的铁锁呀，还有废铁桶等等哈，然后在这个旗形的铁桶里面装上豆棘，包括一些就是锯木头的那个木屑子，然后靠基底和底部的那个摩擦，能够呢把它摩擦出一些火花来。所以其实在表演这个舞旗花的表演者哈，他们是需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让这个空中哈有那个火星点点蹦出。
1: 嗯，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烟花的一种变种吧，只不过呢对使用者的要求好像更高一些，现在可能能够看到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
0: 嗯，一定要有力量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传承的。另外正月十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爬城头的习俗。
1: 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从明代开始就流传于南京区域一带的一个习俗活动了，盛行着爬城头踏和平走百病，有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接下来说到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送牛庄。
2: 送牛庄大家听过吗？在正月十六这天送牛庄的习俗呢，其实也是由来已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生很多的孩子，而如果呢家里想生一个男孩，就会聘请人家送一个牛庄，以求呢多生孩子。很多时候呢，只要是送牛庄的，一般据说当时可以如愿以偿，所以呢就开始流行了起来。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另外还有正月十六鼠嫁女，就是老鼠嫁女儿，这个民间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老鼠嫁女的这个时日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些本地的说法呢，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啊，家家户户会炒那个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那么在老鼠嫁女的夜晚呢，像湖南的资兴一带都会在屋角呀，包括过道呀，插上一些蜡烛，有这样的寓意哈，就是把这个娶亲的必经之路都照得通亮。
2: 真的太可爱了。我相信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像现在的动画片可以看，而这样的民间传说一定充斥着他们童年，带来很多美好回忆。同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画剪纸上呢，都经常看到有着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样的民间题材，也被大家是视为吉利的。而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贴在墙上、窗户上，包括四川绵竹它有印制的老鼠嫁女的年画，就表现着一伙老鼠，他们打着伞、敲锣打鼓、抬着花轿迎亲，画面真的是很生动的，
1: 热闹非凡呐。那最后要说到正月十六的这个习俗呢，就是逛庙会了。很多地方呢，大家都会去逛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看的、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会给大家唱戏，包括呢，像其实，在夫子庙，包括我们的老门东一带的这个灯会，其实它也算是庙会的一种。
2: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像是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夜间的鬼市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庙会的一种变体了，也就是体现着大家喜欢出来玩，喜欢聚在一起去热热闹闹的吃好喝的、看好看的、买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3: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4: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哦。
3: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4: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3: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4: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来说到开学季古代都有哪些趣事儿呢？首先来说一说古代开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现代是一样呢？其实我们现代统一的都是秋季入学嘛，但是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啊，各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这也和我们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呢当时的一切围绕着农事展开，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入学的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1: 像在汉代啊，这三个入学时间呢就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记载啊，具体入学的时间呢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还没有开始，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宾冻的时候，这三个时节哈、都是开学季。那从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呢，汉代的小学教育呢主要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个特点了。
2: 这样三种的开学时间呢，就以八月暑退与我们现代开学的时间看起来是最接近的。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就在正月望后，就是正月十五之后，也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
1: 是。
2: 而到了南北朝的时 期呢，开学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统一了，像冬季入学就成了主流。其中呢，就有记载说到春夏务农，冬入学，有着这样的说法。
1: 那后来呢，冬季入学就成为了古代乡村小学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和汉代就有所不同了，农历十月份开学。开学日期的选择呢，也是和学期的长短有关的，像古代的学期也是和我们现代完全不一样的，短的时候只有3个月啊，长的时候会一直上学上一年。那冬天呢，基本上是3月制，也就是3个月相对比较短。那么以明代为例子啊，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如果是8月制和12月制的话呢，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像8月制呢，一般都是上元入学，8月终结馆哈、啊。那12月制呢，一般都是正月望后开始起学，岁暮罢馆。
2: 嗯，是的，长短不一啊。想想如果我们现在一会儿上3个月的学，一会儿上了1年的学，这样也是让人心态有点承受不了呢。
1: 乱了乱了。不过其实看了相关的这个依据和缘由哈、啊，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利用农闲时间嘛。毕竟在古代，其实农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儿。
2: 而且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首要的事情还是吃饱穿暖。不像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机会去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好的教育了。
1: 嗯。

0: 继续来聊一聊古代开学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开学的一些仪式。那么在古代呢，新生入学也有开学仪式的，而且非常的隆重啊。像入学礼呢，就被看作是人生的四大礼之一，和成人礼、婚礼包括葬礼相提并论啊。那古代的儿童呢，一般都是4岁到7岁开始进入到私塾去读书的，也被叫做开书、破学或者是破蒙。
1: 是的，那其中呢，我们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入学礼，它有着什么样的环节呢？第一个环节叫做正衣冠，因为古人有云啊，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在这个环节里呢，小朋友们就会一一站立好，由先生替他们整理好衣冠。礼记当中呢，也有说到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先正衣冠再做学问。看来呢是古人们的共识，我觉得确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让我们先学会去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自己良好的形象，让大家去好好的做事情。
0: 没错，正如先做人后学习嘛。另外呢，还有行拜师礼，拜完孔子再拜先生，而拜先生的时候啊，学生会向老师赠送六礼素修。六礼包括什么呢？芹菜有什么寓意呢？就是要勤奋好学。莲子就是要苦心教育。红豆就是鸿运高照。枣子就是早早高中。桂圆就是功德圆满。另外还有干瘦肉条，就是用表达弟子的心意哈，这样的一个比拟。之后呢，就是学生之间相互鞠躬了，然后表示要互爱互帮。
1: 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尊师重道还有大家互相之间的友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且这样的一些小礼品呢，也能够增进大家的一种这种对美好的期待，因为每一个小礼品都充满着特别好的寓意。
0: 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敬手敬心。行过拜师礼之后啊，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把双手放到水盆当中去洗干净。敬手的洗法呢，就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净。那洗手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就是在于敬手敬心，去除杂念，也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呢，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啊。
1: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也多了一层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嘛。大家每天小朋友们在进入学校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也要记得把双手洗干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
0: 另外还有朱砂开痣哈，我们都知道很多古人的孩子在那个眉心中间都会有一个红彤彤的像痣一样哈，那就是朱砂。其实老师呢就会用朱砂去点痣，这也是在开学仪式当中最后一道程序了。那就是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的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红点，因为那个痣和智慧的痣是谐音梗，要扣钱。
1: 所以呢，朱砂点痣的意思呢，就是要开启智慧，让小朋友们目明心亮，希望大家以后学习一点就通。
0: 那最后就是填写亲供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新生入学的登记表啊，写下自己的年龄籍贯，另外呢，还有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哈，大家的一些信息，最后呢，再由老师统一整理之后送往各个学院。
1: 是的，看来古代上学也还是挺复杂的，而且非常注重仪式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

0: 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3: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4: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3: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4: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
3: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7.8%。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6: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5: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7: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5: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7: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8: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两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9: 当前较前三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8: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10: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8: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11: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链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8: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1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14: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5: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1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了，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16: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成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继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

0: 自己的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1: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0: 将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2: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0: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3: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4: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6: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5: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7: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8: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9: 受铜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0: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1: 红霞强我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12: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轻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13: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 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4: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13: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13: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3: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3: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4: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 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李亦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
2: 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示范区。
1: 今年上半年全区农业农村经济形势向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2: 宁夏发布汛期安全提示，压实景区责任，守护游客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的战略定位、目标任务、实践路径、工作要求，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建设教育强区目标，结合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聚力构建五育并举育人体系，抓实思想政治铸魂，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树牢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创新育人模式，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紧扣“十五五”规划重点部署，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和城乡学位供给，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组团式教育帮扶，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普通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办好特殊教育、专门教育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加强特殊困难群体子女就学保障，更好满足各族群众上好学的需求。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科学配置资源，强化校园及周边安全管理，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加强师德师风和执教能力建设，凝聚起办好基础教育的强大合力。会议肯定今年以来全区公安工作成效，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严密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以高效能治理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推动打防管控建同步发力，提质增效，守牢维护政治安全生命线，严厉打击突出违法犯罪活动，深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建设，扎实推进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减量控大，坚决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密切关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无人驾驶等新兴领域发展动向， 推出更多高校办成一件事和一网办、一证办、一窗办等集成服务，打通便民利民举措落实最后一公里。要持续深化公安改革创新，健全完善合成作战体系和警务工作、社区工作、网格工作融合发展机制，推动重心下移、警力下沉、保障下轻，加强执法监管和行刑衔接，提高数治治理效能，推动全区公安工作再上新台阶。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

0: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请听报道。
1: 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等自治区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解读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自治区领导朱天书、赵旭辉、韩东做交流发言。李亦非指出，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浑和纲，深学细悟笃行，深化内化转化，深刻把握核心要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站位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全局，找准民族工作定位定向，坚定担当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自觉学习宣传贯彻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凝聚磅礴力量。李亦非指出，要突出首要任务，推动共同繁荣发展，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精耕细作，持续推动特色优势产业集约集群发展，不断夯实打牢各民族共赴现代化、共建共同体的物质基础。要突出以文化人全面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注重用宁夏大地孕育的红色文化、长城文化、黄河文化、民族团结进步文化浸润人心，体系化研究中华文明标志体系，推动中华文化通过实物、实景、实事直抵人心，持续增进四个与共、五个认同。要突出点面结合，促进交往、交流、交融，优化城乡建设布局规划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创造有利于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擦亮多民族社区居民亲如一家品牌。要突出以法为纲，加强民族事务治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调节关系、处理问题，依法防范和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李亦非强调，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一体纳入党员教育、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全面提升党员干部法治素养，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对标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规定，积极稳妥做好立改废市工作，确保与上位法衔接一致、协调配套。各地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级人大要加强执法检查，确保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得到正确有效实施。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自治区设主会场，各市县区和宁东基地设分会场。 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养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请听报道。
2: 眼下，隆德县各地冷粮蔬菜陆续成熟，全面进入集中采收旺季。走进隆德县沙塘镇18里村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正熟练地采摘装车。隆德县联益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赵伟：
3: 我们合作社已经签订了发往重庆、成都供给1000吨的蔬菜订单，眼下正收购本地农户手里的好菜，目前已收购300吨蔬菜。
2: 得天独厚的冷凉气候是宁夏发展特色蔬菜产业的天然优势。近年来，宁夏大力实施菜心、西兰花、西芹、西红柿、西甜瓜五大优势单品提升行动，积极推动老旧设施改造和绿色高质高效示范。今年上半年，全区瓜菜面积产量实现双增，拉动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1.9个百分点。畜牧业是我区的特色农业产业。今年以来，自治区接续出台奶业纾困提升若干政策措施和牛奶、肉牛、胎羊等稳生产促升级实施方案，为养殖企业增信融资，抵御市场风险。近日，230头西门塔尔基础母牛顺利运抵海原县李俊乡。海原县李俊乡李俊村村民马守琴：
4: 小李全程帮我们把关节日，教我们科学养殖，还落实了政府补贴，我们养牛更加踏实，更有信心的。
2: 海原县李俊乡党委副书记黄小平：
5: 坚持合作社养殖大户示范带动零散养殖户扩群增量的发展模式，引导广大养殖农户及时补栏、有序出栏、因地制宜、以养补种，持续壮大养殖规模，稳步增加群众收入。
2: 产业稳，百态新，农民群众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今年上半年，全区粮食稳产基础稳固，夏粮总产21.9万吨，增加0.2万吨，单产增加20.5公斤，单产总产实现双增，畜牧业支撑作用明显。上半年，畜牧业实现产值206.2亿元，增长5.1%；渔业产值实现8.9亿元，增长9.1%。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特色产业根基更牢，农民增收渠道更宽，乡村活力更足。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市场信息与对外合作交流处处长哈矿武：
6: 上半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全国前列，全区农业农村经济交出亮眼答卷。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重点产业稳产提质，畅通产销对接，全力巩固农业增长势头，持续促进农民增收。
2: 本台消息，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自治区财政统筹下达学前教育发展以奖代补专项资金6.28亿元，重点用于支持提高保教质量、改善普惠性幼儿园办园条件、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等。下达中央2026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及奖补资金2.57亿元，引导金融机构共发放创业担保贷款17.08亿元，直接带动就业30000人次。2026年，自治区财政提前下达就业补助资金13.76亿元，三支一扶专项计划资金4.87亿元，较上年增长70.3%和48%。今年，我区不断优化城乡养老、医疗社会保障政策，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调整后，全区基础养老金月标准达240元。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按档位给予相应的财政补助，对特殊困难群体保留100元缴费档次，并给予30元补助，全部由财政负担并计入个人账户。
1: 记者7月27号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为深刻汲取近期各地灾害事故教训，切实保障游客生命安全，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正式印发工作提示，就汛期游客安全管理工作作出全面部署。请听报道。
2: 提示指出，当前正值暑期旅游高峰，且我区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从严压实景区防汛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各涉山涉水旅游景区的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作为防汛安全第一责任人，坚决杜绝重卖票轻安全的短视现象。各景区

0: 需立即优化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在风险隐患排查方面，针对暑期游客增多的特点，要求各地立即加强对相关景区的巡查排查力度，特别是在强降雨期间及雨后24小时内的关键时段，必须对露营集中区临水临崖路段进行拉网式排查。为打通预警传递的最后一公里，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特别强化了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当接到暴雨、山洪等橙色或红色高级别预警信号后，相关部门必须第一时间开展校应，并同步采取响应行动。对于存在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的区域，必须果断采取关停封闭措施，严禁任何游客进入。一旦人员受到威胁或被困，要立即按照预案规定的路线和安置点，有力有序组织转移，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以最大力度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博览会以科技、强新、提质、振兴为主题，汇聚中国农科院等多家顶尖科研院所专家、行业领军人士，吸引区内外500多家企业、1500多名种业从业者、采购商及种植大户齐聚现场，共商种业发展新机。宁夏富江种业有限公司工作人员何秀琴：
1: 宁夏种业博览会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互相可以跟外地的经销商去交流学习。
0: 种业博览会展会铺设140多个室内展位，配套百亩田间地展，联动3处特色农业示范基地联动参展，番茄、辣椒、瓜果、粮食等4000多款新优品种集中亮相，直观展现国内前沿育种技术与种业创新成果，为客商创造直观高效的选种交流场景，助力宁夏现代种业高质量发展。宁夏农林科学院成果转化处处长赵介：
2: 我们想着直观地把我们科研产品带到展会上来，能增加我们的客商的一个直观的这个了解，更有利于我们成果转化落到我们的企业中，落到我们的生产实际应用当中。
3: 7月26号，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3届“青春么么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请听报道。
4: 这里是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音乐盛典基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聚于此，既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独特塞上风光，也能亲身感受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0: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麦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3大主题篇章串联起9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陕西游客：
5: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0: 广东游客：
6: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0: 演员赵彩玲：
7: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代的艰苦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
0: 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跟享福利惠民模式，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根专区，上传交通票根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本台消息，7月25号至2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8轮赛事。4场比赛过后，平罗队与05队积分均为18分，处于领先位置。在中卫队主场迎战宁东队的比赛中，宁东队凭借娴熟配合和高效进攻，以4-0战胜中卫队，拿下下半程首场3分。赛后，两队友好握手，展现了公平竞技的体育精神。在固原队主场迎战05队的比赛中， 上半场领舞队先发制人，率先取得两分。下半场固原队及时调整阵容，多次向领舞队发起进攻，但终未破门，最终比分定格0-2，固原队遗憾落败。吴中队主场迎战平罗队，经过激烈比拼，吴中队以0-1惜败。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领舞队积分均为18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3: 据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党工委原书记黄思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8: 本台消息，银川市2026年多民族一家亲理论宣讲比赛选拔赛近日举行，比赛吸引了90组选手参赛，涵盖了街道、社区、企业、学校、医院等多个领域。选手们通过深情讲述、情景演绎、快板表演等形式，生动展现了各行业各领域坚守岗位初心、推动民族团结的生动实践。本台消息，我在黄河边等你，吴中市文化旅游季激情假日暑期音乐嘉年华近日在吴中市两馆艺中心广场开唱，演出以金曲留声、岁月相逢为主题，为广大市民带来一场充满怀旧氛围的视听盛宴，也持续激活城市夜间文旅活力。本台消息，贺兰县南梁台子龙源村非遗手工瑞绣房近日揭牌，多绣是本地独具韵味的传统非遗手艺，蕴藏深厚的乡土手工文化。瑞绣房创新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共建共富模式，精准吸纳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参与生产。工坊开展免费多绣技能培训，每期50人，把传统指尖技艺转化为稳定指尖经济。本台消息，隆德县与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宁夏教约教育帮扶座谈会暨宁夏教育筑梦图书室揭牌仪式近日在隆德县高级中学举行。随着阅读赋能、师资共建、人才培育等项目的落地，将为隆德县师生搭建成长提升的优质平台。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杨兴竹、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7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1000元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汽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7月31号，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500元最高赠100元优惠券，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1: 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3: 欢迎收听由宁夏台记者叶红琼、陈雪龙、李鹏、徐子月实习采制的新闻观察。骏马越贺兰，西北县城连办3场马术国赛。您好，欢迎关注新闻话题。从7月10号到22号，短短半个月时间，3场马术赛事接连在贺兰县鸣锣开赛，包含2场国家级赛事，1场自治区级赛事。对于一座西北县城来说，如此密集的赛事安排并不多见。贺兰县凭什么能赢得这些国字号比赛的青睐？密集办赛又给当地带来了哪些变化？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实习记者徐子月，
12: 我们现在来到了验马现场，比赛还没开始，这里就已经忙得不可开交了。今天所有参赛马匹都要先完成验马，通过之后才能正式登上赛场。那么第一次看马术比赛的朋友们可能就会感到好奇了，马也要体检吗？验马到底要看些什么呢？今天就带大家一探究竟。
3: 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分组开展作业，通过扫描马匹芯片核对马匹护照、疫苗档案及报名信息，精准核定参赛马匹身份。

0: 八分少者为获胜者。
1: 经过两天激烈角逐，东道主宁夏队在该站赛事中表现不俗，累计斩获一金两银三铜。宁夏喜宝马术俱乐部运营总监丁鲁宁：
2: 咱们宁夏队的运动成绩一直非常不错，尤其是现在我们的两位年轻骑手袁传明、房子清领衔的青年队的这两位骑手，在多次的国际大赛和国内的高规格的马术比赛当中都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去年我们也是代表宁夏队然后参加了全运会的决赛争夺获得了团体的第八名，也是见证了宁夏马术运动的一个从零到现在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1: 一周后，全国青年马术场地障碍冠军杯分站赛接棒登场。作为国字号青少年赛事，最高级别的前三名选手可直接获得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及年终总决赛积分，含金量不言而喻。河北参赛选手杨正怡：
3: 带马热身，让他们熟悉一下场地跟比赛，进前十吧。
1: 宁夏参赛选手周雨农：
4: 我在备战的是五十厘米跟六十厘米，我希望这次比赛能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山东参赛选手秦子和：
5: 我跟我的悟空和小魔王就是已经成了朋友和伙伴的关系，我觉得我的小马勇敢，坚持不懈，感觉见了什么障碍都要往前冲。现在配合我们也越来越默契了。
6: 宁夏它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嘛，整个场地它非常的大，然后整个设施啊、设备啊，包括周围的环境非常的美丽。
1: 7月22号，宁夏回族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马术场地障碍赛压轴亮相，这是自治区运动会历史上首次将马术纳入正式比赛项目。作为东道主，代表贺兰县出战的袁传明表现尤为亮眼，他在0.9至1.0米级别中摘得亚军，随后又在1.20米级别中一举包揽冠军和季军，交出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单。贺兰参赛选手袁传明：
7: 比较激动，比较满意。我是希望能够代表贺兰县拿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也拿到这样一金一银一铜的成绩。
1: 宁夏喜宝马术俱乐部总教练韩峰：
8: 现在我们的人员配备和马匹配备都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有基础的运动员，也有这种高级别的运动员，我们主要是以金字塔式的方式来进行，以老带新，多让主力运动员参加一些全国各大的赛事积累经验。
1: 三场高规格赛事接连落地并非偶然，贺兰县凭什么能吸引国字号马术赛事连续两年落地？记者了解到，硬件设施、气候条件与政府保障三者缺一不可。赛事间隙，记者走进了宁夏喜宝马术训练基地的核心区域，一座可容纳70匹马的国际标准马房。宁夏马术运动联合会会长秦文军：
9: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基地里边比较大的一间马房，这是恒温的，就是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包括我们进到马房，你会发现没有这么多的马，没有任何的异味。每天清晨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它清理粪便，我们整个收拾完之后会看到水是新鲜的啊，这个它的马房也是干干净净的。
1: 在马匹宿舍之外是一个宽敞的备马功能区，赛前教练在这里给马匹打理毛发、抠蹄、上鞍，赛后马匹回到这里卸下行头，夏天拉到洗马区冲凉，冬天用烤灯消汗，一整套流程保障了马匹从休息到竞技状态的平稳切换。宁夏马术运动联合会会长秦文军：
9: 你要能看到它的几个马鞍，它的水乐，包括它的马鞭、脚凳都会放到这里边进行一收理。
10: 只有每专属的，
9: 对，专属的，每匹马都有这个。那你看我们的教练都会进行给它，比如说抠蹄呀、梳洗打扮吧，就我们说的。因为从比赛角度来说，我们每一场比赛结束之后都有一项奖项叫最佳马匹形象奖。
1: 目前宁夏喜宝马术基地已组建起自己的马术队伍，拥有从欧洲进口的大温血马，并在本地开展自主繁育。秦文军向记者介绍了一匹名叫帝俊的大种公马，他3岁多从欧洲引进时价格超过200万元，随着比赛成绩不断提升，身价还在持续上涨。宁夏马术运动联合会会长秦文军：
9: 马匹呢讲的是血统，它每个马匹都有护照能够看到它整个的它的家族史，看血统是它的基础价格，剩下呢我们要看它的比赛成绩他参加过哪些比赛，得过哪些奖项， 那随之而来的他的

0: 身价就会也是倍增的。
1: 除了场地硬件之外，气候是荷兰的另一张王牌。七月正值全国多数城市酷热难耐之时，马术比赛对气温极为敏感，马匹在高温环境下剧烈运动容易中暑，甚至危及生命。而荷兰夏季气候相对凉爽干燥，适合马匹竞技状态的发挥。宁夏喜宝马术俱乐部运营总监丁鲁宁：
2: 在七月份的话，大部分的城市它是没办法比赛的，所以说今天连续两场比赛是放在我们这里面，是对我们这个城市包括对我们的场地的一个认可，我们的本地选手就可以在最好的一个状态之下，会有一些天然的主场的优势。
1: 贺兰县体育中心主任周慧君：
3: 前几届国家级马术赛事落地后，我们从安保、食宿、马队保障到应急流程都打磨得很成熟，中马协对我们的落地执行很认可。然后呢，政府全程政策托底，县里坚持以赛兴产，多部门联动保障赛事，从交通、电力、应急，到后勤都全方位兜底，办赛呢省心靠谱。
1: 比赛带来的不仅是竞技，还有实实在在的经济账。三场高规格赛事汇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赛选手、教练团队和观赛人群，直接拉动了当地的餐饮、住宿、零售等消费。记者在赛场周边看到，贺兰县精心布置了特色好物集市、汽车展区和农特产品展销点位，观赛之余可以一站式打卡贺兰特色。同时，贺兰县还开通了赛事专属文旅打卡路线，凭赛事门票可享受景区、餐饮、住宿专属优惠。贺兰县商务和投资促进局副局长韩寒：
4: 以赛事为牵引，串联商圈、景区、乡村旅游和本土特色农产品资源，把看比赛延伸为由贺兰购好物、品特色，实现赛事引流、文旅留客、商贸增收，深度促进商文旅农体酒融合发展。
1: 贺兰县体育中心主任周慧君：
3: 下一步，贺兰县继续争取承办马术、钓鱼等国家级体育赛事，带动全县体育文旅产业一起发展，吸引更多优秀体育赛事落地贺兰，提升贺兰县知名度。
1: 半个月三场比赛，贺兰县用密集的赛事节奏展示了自己在场地保障和赛事组织上的承接能力。连续两年举办国字号赛事，说明这座县城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硬件基础和执行经验。但我们也看到，马术运动在当地的群众基础还比较薄弱，本地专业人才储备也相对有限。更重要的是，赛事热度如何转化为可持续的消费粘性，还需要更系统的产业规划和更长周期的培育。马术能否真正成为贺兰的一张长期名片，值得期待。好的，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1: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2: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全国公安厅局长座谈会精神，听取全区公安工作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一体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新时代公安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联动，注重夯基固本，精耕细作，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高水平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积极推动高效能治理，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支撑。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以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认真落实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筑牢坚实法治保障，有形有感有效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今年以来，宁夏统筹推进粮食稳面积、提单产，特色种粮稳规模、提产能、优结构。上半年，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88.3亿元，增长5.6%；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47元，增长7.2%。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
0: 今年以来，银川市持续落地稳岗返还惠企政策，以真金白银筑起纾困，配套精准高效的便民服务，为稳就业、促经济发展持续赋能。请听报道。
3: 宁夏铁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扎根银川市已有25年，企业稳健经营的背后离不开当地利好政策的支持，其中稳岗返还政策更是在稳定职工队伍、提升员工技能上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2: 宁夏铁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黄秀梅：
4: 在2025年度的稳岗补贴返还政策中，累计惠及到职工呢是16361名。这项政策呢，我觉得非常有效地减轻了全链条的用工成本，大幅地降低了企业的经营压力，稳住了数千个就业岗位，提升员工的这个归属感。
3: 宁夏沃夫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同样受益于该项利好政策，稳岗返还补贴为企业经营送上实打实的资金帮扶，夯实企业长远发展根基。
2: 宁夏沃夫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鲁新：
5: 今年我们沃夫百瑞顺利收到了上年度12.2万元稳岗返还补贴，解决了企业留工稳岗的后顾之忧，也为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了强劲动力。
3: 为推动政策快速落地，银川市不断升级免申即享经办服务，依托大数据比对、智能化线上审核，实现政策红利主动上门，企业不用提交材料，不用跑腿申报，补贴资金直达账户。截至今年6月底，银川市为294户企业发放稳岗补贴1294.64万元，惠及职工49423人。
0: 今年吴中是把城区老旧公园设施维修提升纳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修缮翻新园内设施，给群众打造安全舒心的休闲空间。请听报道。
2: 7月22号，吴中市明珠公园内工作人员正对园内廊架进行粉刷、喷漆、加固等作业。由于市区公园内廊架、凉亭、座椅等建设年代长，有的设施木质漆面脱落松动，吴中市城市管理局公园管理所对秦渠公园、兴隆公园等16处凉亭廊架 1100个木质座椅进行打磨、喷漆、加固，经过全方位修缮翻新，园内设施焕然一新，游园环境品质得到显著提升。吴忠市城市管理局公园管理所副所长张辽：
6: 继续健全公园的基础设施日常巡查制度，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及时对损坏的垃圾箱、座椅、园灯进行修缮，切实为市民提供安全舒适的游园环境。
1: 7月26日，由中卫市人民政府、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第三届青春么么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请听报道。
7: 记者米龙。
8: 这里是中卫市沙坡头旅游景区音乐盛典基地，随着夜幕逐渐降临，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汇聚于此，既能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独特塞上风光，也能亲身感受当地以文旅融合推动消费提质升级的生动实践。
7: 随着当代印象群舞大麦延续的起舞，整场演出正式启幕。演出以三大主题篇章串联起9个原创精品节目，将中卫的人文根脉、非遗烟火与年轻态潮流巧妙融合，在大漠夜色里为观众打造出一场震撼的沉浸式视听体验。陕西游客
9: 很享受，反正刚才在那边有很多小孩嘛，家长带过来的，感觉他们都玩得挺开心。
7: 广东游客，
10: 我们是从海边长大的小朋友，然后就是到这边来看到这些就很辽阔，非常激动。
7: 演员赵彩玲：
11: 我们的节目是从80年

0: 在 ZX 生活到如今的幸福生活，用几个节目串联起来，把我们现在的精神面貌展现给全国的各地的游客们。活动期间，中卫市推出凭票跟享福利惠民模式。 市民和游客微信搜索“畅游中卫票享全程小程序”，进入票根专区，上传交通票根或景区门票，即可一键兑换餐饮、住宿、出行、零售、数码家电等各类消费权益，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连日来，西吉县8.39万亩优质小麦陆续开镰收割，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收割、晒粮储粮，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火热的丰收景象。
1: 请听报道。
2: 走进将台堡镇火集村700亩小麦种植基地，数台大型收割机在麦田里穿梭，高效作业，锋利的割台精准收割麦秆，脱粒清杂装粮一气呵成，金黄的麦粒源源不断装入运粮车辆，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高效快捷。
3: 西吉县将台堡镇火集村党支部书记火艳红：
4: 你看这个今年这个麦子品种选的好。
2: 啊，咱们这也是水饺地，提前这个广州重组，麦子管教管得特别棒，你看这容量绝对是一等量，丰收量，老百姓也辛苦了半年，心里头煤气的很，收完后我马上服种这个大白菜。与此同时，偏城乡高矮村则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实现了小麦规模化种植与机械化作业。
3: 切实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种植效益。
2: 西吉县偏城乡高矮村党支部书记田少辉：
3: 今年少青秋后，在小米生长期，小米八岁期间，通过一盆栽法，病虫害防治，小米长势良好，产值稳定增收，平均亩产量达200公斤以上，平均年产量达56.97万公斤，平均年产值达136.73万元。
2: 西吉县将持续坚持粮食安全底线，深化联产单干与联农带农四项机制，推广粮种粮法标准化种植和机械化作业模式，以产业兴旺赋能乡村全面振兴，让群众的致富之路越走越宽。本台消息。
5: 为破解高龄老人独居就餐难题，灵武市金陵北村依托稳健发展的村集体经济，专门为70岁以上老年人推出一元暖心午餐。正午时分，村上老年幸福餐桌暖意融融，饭菜飘香，一碗碗热气腾腾的家常臊子面搭配爽口小菜，新鲜出锅。村内70岁以上的老人们围坐就餐，其乐融融。灵武市金陵北村村民杜多福。
2: 我今年70，通常给我发了这个韭菜卡，1块钱的饭卡费，也比较幸福。近年来，灵武市金陵北村集体经济发展势头稳健，每年村集体收入60万元左右。今年，村里专门拿出近20万元资金，专项运营高龄老人幸福餐桌，全村200多名70岁以上老人均可享受福利。
6: 从根本上解决了高龄独居老人做饭难、吃饭难的痛点问题。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黄河云市榜，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累计投资近100亿元，建成亚洲最大的煤化工废水及矿井水凝排放项目，年回用矿井水及中水超4000万立方米。 年替代黄河取水2200万立方米以上，成为全国唯一入选水利部全国节水十大典型案例的工业园区，兑现不向黄河排放一滴废水的承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依托智能线上审批加便民跑腿服务融合模式，推行公共场所卫生许可零纸质材料办理，系统自动抓取核验证照信息，申请人登录我的宁夏 APP 即可完成申报，一个工作日半截，电子证照同步发放。 全程领跑腿，中卫市发挥西部交通枢纽作用，依托474家物流相关企业，建成双枢纽两轴联动多点齐发物流网络新格局。上半年社会物流总额642.56亿元，同比增长16%，累计开行国际国内班列1157列，运输货物约430万吨。银川市金凤区探索城乡干部双向跟岗练兵机制，依托6大基层实训基地。 让城市精细化治理经验下乡，乡村务实干事作风进程，常态化推进乡村集市建设区，打通。

0: 农产品进城、城市客流下乡双向通道，构建六联六促城乡结对共建新格局。7月26号，2026中国家庭户外运动挑战赛平罗站在沙湖景区开赛，850余组家庭、20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设3公里障碍竞速和5公里沙漠健行两大项目，配套露营、非遗体验、农产品展销、夜间寻宝等多元活动，打造全时段消费场景，助力赛上家庭户外旅游目的地品牌建设。7月26号，70名来自缅甸、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等10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结束福建的行程，来到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大学，正式开启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闽宁营宁夏段的旅程。7月27号0时起，银川市区10座公厕周边正式开放30个如厕专用限时免费停车泊位，每处设3个泊位，限停20分钟。超时将依法抓拍，泊位分布在亲水大街、同心街、北京西路等路段，主要服务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及临时如厕市民。交警部门将通过巡逻与视频巡检结合，确保专位专用。近日微醺夏夜，乐醉蓝衣蓝多多小龙虾音乐节在银川市西夏区蓝衣生态园启幕。活动围绕文旅加音乐加美食加休闲，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将自然景观、特色餐饮、潮流演绎与夜间消费深度融合。音乐节将持续至8月15号，期间每周六推出不同主题演出，为贺兰山下夜间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西吉县在偏城乡下浦村、将台铺镇牟荣村、兴平乡王浦村3个试点村推行养老保险差异化集体补助，摒弃一刀切模式，实行一村一策。下浦村、王浦村实行定额普惠补助，牟荣村实行分档激励，中高档次缴费村民占比提升 32%， 参保续保率稳定在 90% 以上。7月26号，宁夏消防曝光20家火灾隐患单位，其中3家因为办理建设工程消防验收备案手续被罚款，检查发现部分单位存在疏散通道堵塞、电气线路未穿管、消防设施失效、违规设置防盗窗等问题，消防部门已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改将依法从严处罚。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1: 夏天一开空调，吹出来的风总带着一股说不上来的味道，这可不只是灰尘的问题。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和你聊聊久未清洗的空调里到底藏着什么。
2: 入夏开空调，有人去开进了医院。杭州一位女士开着半年多没清洗的空调睡了一晚，结果出现高烧不退、剧烈咳嗽的症状，起右肺大片实变影。经过治疗诊断，医生们成功揪出了元凶，是肺军团菌。调研显示，超80%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的细菌和霉菌总数都严重超标，这些污染物随冷风扩散，首先刺激呼吸道，诱发鼻炎、哮喘。军团菌一旦侵入肺部，可能引发重症肺炎，甚至危及生命。长期不用的空调中可能还有尘螨，随风吹出会加剧皮肤干燥，诱发过敏或湿疹。所以夏天开空调前，记得先给滤网和散热片做一次彻底清洁。
0: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加之一酸脆。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现今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4: 等你来唱。
9: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0: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9: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0: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9: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0: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9: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 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飞跃魅力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李佩。
10: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的6月15。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点16分发布的预报，预计未来三天全区多降水和大风天气，其中今天白天贺兰山、盐山、海原县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贺兰山、盐山、大沽口区北部、惠农区北部、银川市区、海原县南部和固原市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区有4级左右偏南。